0: 不是你开的车，酒驾违规记录通通列在车主名下，而且啊，你酒驾的行为会危害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呢。
1: 请千万记得，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行车才能更安全。另外，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才不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2: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3: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向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2: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3: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2: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3: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2: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3: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1: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公路 On My Way。
1: 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谢雅婷来告诉我们。雅婷早安。
4: 早，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3-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45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1线南下11-12K 林口往桃园方向车多，台61线北上19-16K 桃园往林口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6-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13-12K 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综合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1-22K 板桥往综合车多，台65线北上2-0K 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1-19K 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7-9K 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东向4-5K 高铁台中至南屯一车多，台74线西行14-11K 北屯2-7屯三车多，台74线西行24-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27-35K 太平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交通事件台15线北上约22K 台61线共线事故无人受伤，林口分局员警现场处理中，因事故台61线北上19-16K 桃园往林口方向车多，施工事件台61线双向99K 加460至101K 加90大山至外埔路段至115年9月29日9时起至117年12月31日17时止封闭双向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双向车道维持一汽车道及一机车专用道通行，工区车道速限降至40公里。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雅婷。
4: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Love Story 这首歌是来自范逸臣。8:12，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383.9公里，刚过燕巢路段，中间车道有个东西掉落在现场。而在国道3号北上44.9公里，刚过树林路段，外侧路肩抛锚车停放了。而在国一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都是车多。国五在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再来呢，国道3号北上的247公里，刚过南云路段外侧路肩大货车故障抛锚，还没放警告的标示。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五堵到汐止站区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站区之后一路到内湖呢，车速大致上也是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再往前，圆山路段呢明显车多，而且在圆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已经车速已经放慢下来了，甚至会有间歇性的停等的情况啊。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一路到林口这个路段呢，车速都在40以下，包括这个在林口一、林口二的出口外侧车道都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况了。桃园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呢，车速都在40到60的，而且呢，在这个机长系统出口外侧要衔接国道二号西向的车道呢，目前呢车速也是相当慢的，几乎呈现排队的情况啊。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渐渐就会疏解。再往前的话，在平镇系统到右师路段明显车多，尤其是外侧这个右师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现在也是呈现排队的情况啊。杨梅站区路段的话，车速大概在40到60哈。再往前，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竹北这两个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前大概2公里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降速了，一路到新竹系统车速在40以下。过了新竹系统汇入口之后呢，外侧车道一路到新竹二的车速也都是几乎是间歇性的停等的一个状态。竹北路段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呢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尤其是在中立这个地方大概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啊。桃园从桃园呢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呢，车速几乎都在40以下哈，几乎都在40以下。尤其是在桃园到林口这个爬坡路段呢，几乎在20以下这样的一个车速。过了泰

0: 山转接道之后呢，短暂的稍微有点疏解，但是因为在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呢，明显车速又放慢下来，一路到台北车速也都在40以下，过了滨江之后才会疏解。高架的部分呢，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还有在武阳要下孝前路杨梅端这个孝前路这个地方呢，车速也是已经降到40以下了。孝前路出口大概或回堵有大概2公里多，车速在40以下的。北上的部分呢，在大约34公里，就是武阳的34公里这个地方呢，开始一路到汐五的环北，从武阳的过了这个泰山转接道之后呢，大约在34公里这个地方呢，开始明显的一个急降速，一路到汐五的环北呢，一路上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环北之后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在大南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的，尤其是在过了南桃园大概2公里左右，明显的就是一个急降速了，要过了大南之后呢才会疏解。西向的部分呢，在大南路段、南桃园路段都是车多，还有在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在安坑中和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但是这个中间安坑隧道这个地方要留意的，车速会降到20以下，所以安坑隧道这个地方要留意。再往前的话，埔顶隧道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出口、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都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况，树林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过了树林之后一路到土城呢，大概也是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哦。再往前的话，中和交流道出口前大概3公里，也就是在39、38这个地方一个明显急降速，一路到中和隧道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隧道之后短暂的疏解，因为在安坑新店路段车速又是会降到40以下哦。过了新店之后呢，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木栅到福德隧道口呢，一路上是走走停停的情况哦。国道三号甲东向的部分，木栅路交流道哦，木栅这个交流道这个地方也是呈现有间歇性停等的情况哦。西向的部分呢，要下台北端辛亥路这个地方呢，也是呈现有间歇性的停等哦，尤其在台北二隧道这个地方，就已经明显的感受到了哈，就是有间歇性的停等的情况。国道五号的部分呢，木山路段车速也是在40到60的哈。国道十号的部分呢，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哦。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来补充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哈，这个地方是在北上的163.8，靠近中彰大桥，好，中彰大桥啦。好，在外侧路间小客车停放在现场，那有放了警告标识，但是摆的有点太近了。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247公里，刚过南云路段外侧路间大货车抛锚。在南下的383.9公里，刚过燕巢路段中间车道有东西散落在现场。在国一南下的86.2公里，湖口服务区的匝道入口啊，这个地方是在入口旁呢有小客车故障的情况，目前后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台64线东向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都是持续车多的。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Mika 所演唱的 Excuses for Love。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47公里，刚过南云路段外侧路间，停了一台大货车，还没放警告标示啊，提醒大家经过特别小心。南下的383.9公里，在中间车道有个物品呢散落在现场。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梅根崔娜所。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表示，随着公债殖利率飙升，将借贷成本推到几十年来的高点，各国政府得面临艰难的政治选择。他呼吁决策官员控制支出，以因应这波债市压力。美国长天期国债殖利率重新走高，再度引发市场对通膨跟债务攀升的担忧。美股主要指数今天全线收黑。一名老翁到银行临柜提领270万元，声称要投资珍藏的威士忌，疑似遇到投资诈骗，经过员警劝说后打消提领念头。警方也进一步请老翁配合，成功诱骗前来取款的车手，将人逮捕归案。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70黄姓老翁准备提领270万元现金，并对款项用途说法有异。警方到场了解后，老翁表示款项是要用来投资珍藏威士忌。员警进一步询问发现，老翁疑似遭到网络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以及分析相关案例，成功拦阻270万元的巨款。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罗斯福路派出所所长石腾说，
3: 警方与行员当场识破，成功阻诈后，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于当日诱捕前来取款之车手，全案询问后依诈欺罪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2: 据了解，黄姓老翁是在网络上认识对方，对方不断游说老翁，只要先购买大量高单价威士忌，再炒高价格转手，就能获取高额利润。警方提醒民众，投资理财应透过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高报酬、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遇到可疑投资讯息，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明天就是国庆连假，高铁在今天下午5点到晚上9点，南港、台北往台中每小时加开两班全车自由座，并进行台中站12分钟快速折返。台铁也加开123列次，启动双铁联防。记者杨欣报道。
4: 高铁10月8号加开8班全车自由座列车，沿途停靠板桥、桃园、新竹、苗栗及台中等站，提供更多返乡及出游选择。此外，国庆及光复节部分车次已经开卖，维持9节自由座安排。高铁公司总经理陈辉玉说：“
5: 最主要是集中在下午17点到21点。”这个尖峰时段的是上下班的时间，还有包括有返乡的都会集中在这边，所以这边我们每一个小时会加开会两班的全车自由座，来疏解台北到台中的往返。这一次我们也改变跟以往的方式比较不一样，是在执行在台中折返。原来本来我们列车的折返需要1个小时，那这边我们变成再用12分钟就让列车折返，那来加速我们的旅客的输运。
4: 台铁预估国庆连假每天平均运量约72.5万人次，东线加开85列次，西线38列次。其中西部干线 EMU3000型列车连假期间暂停自由座，改为当天限量加售200张无座票。交通部表示，连假期间将持续掌握台铁、高铁旅运量及主要车站人潮，强化两铁之间的资讯交换及横向联系，提升整体输运效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底蕴，今年国庆大会不但规划客家八音跨界曲目，还有屏东12个原乡部落带来五岳史诗，典礼也安排台语、客语、马祖语、原住民族语等口译服务，照顾不同族群的需求。记者吴英妮报道。
6: 常驻屏东县马家乡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的国家级团队纳鹿湾五岳剧团，由艺术总监蒋伟光号召台湾族卢凯

0: 族等12个部落青年用舞蹈呈现族人从传统小米耕作转变为水稻种植的历史脉络。
1: 小米收成的时候就是新年的开始，我们叫把乌碗新的开始。所以我们的过年不是2月，是小米收成的7月份。那政府推行这个新生活运动是开始种稻米，所以我们就把改变我们身体劳作的方式编成了一个舞蹈。
0: 客委会则推出八音行前路台湾创新图表演节目，由音乐总监罗文玉集结美浓与新竹客家八音团的老乐手，跨界融合电子乐、摇滚、嘻哈与交响乐。
2: 比如说开场的八音唱山歌，然后再来大开门，那就是一跳，这是客家很象征性的一个声响，在流行到现在的一些电子舞曲，这就是从传统慢慢的走向新的现代化的客家。
0: 此外，台北爱乐合唱团也将演绎客家作品，还有新竹县五峰乡泰雅族学童所组成的桃山国小合唱团也将一同参与国庆礼赞，深刻呈现台湾多元文化的生命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2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不小心弄丢了啦！
2: 别担心，你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去一趟劳保局，都可以申请补发缴款单哦。
1: 哎，不过我下个月要搬家嘞，可以顺便更改纸本缴款单寄送地址吗？
2: 当然可以啊。你申请补发时，可以一起变更地址或申请电子账单，就不用担心漏接账单了。
1: 太好了，这样以后就能按时缴国保保费。
3: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别担心，可以透过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可以一并变更缴款单寄送地址。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哎，阿霞，你手拿那包粪扫袋啊，怎么有东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工呢。
5: 对啦对啦，这电火工坏去，要拿去弹掉啦。
4: 不行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工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不应该青菜弹哦。
5: 什么会啊，要回收哦？啊，这么长一支是要怎么回收？
4: 换下来旧电工电火球可以用新电工的纸袋也是纸盒改得好势，才能拿去回收，这样才不弄破去堵到人。尤其清洁队员在收垃圾很辛苦，哪会保护安全啦。
5: 好啦好啦，啊，这回收是要拿去做什么？
4: 经过专业的处理，可以分出玻璃、铁、阿鲁米、跟塑胶这些再生材料，最后可以做成地砖、五金也是路顶的外壳，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5: 这么厉害哦，啊，我如果包好除了交给资源回收车，还有哪里可以回收啊？
4: 我们平常是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这类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也可以收啦。
5: 好佳哉，有你给我提醒，我稍等哦，就回来去厝内用纸篓给它包好安全，明仔载哦再提出来回收。
6: 旧的电火管和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给包好势，可以交给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给卖电火球的业者，买当交予核准的回收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7: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政部关心你。
0: 时间早上8:40，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7.5公里，靠近三重内侧车道发生了事故。那这边是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呢，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往北的朋友特别留意哈，在靠近三重路段前，这边是在27.5发生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47公里，外侧路肩大货车抛锚。在国三南下的383.9公里，这边也有东西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南下的永康出口匝道，车多排队哦，现在已经回堵到了主线这边来。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哈、这个地方哦、有这个车多排队的现象。在台65线北上0.8公里，在泰山路段前的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还有在台64线西向的三重到五股二方向，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听一首经典的好听的歌曲，是来自刘德华所演唱的《忘情水》。

刘德华所演唱的歌声《忘情水》。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前的外侧进行油漆的作业。台65线北上0.8公里，在泰山路段前的内侧发生事故。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27.5公里靠近三重事故发生的状况呢，现在都已经排除完毕。还有呢，在台64往东的1公里到2公里八里入口中间车道掉落的石头都已经排除完毕了。好，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目前看到路网图呢，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就是在国一北上三重路段之前哦，因为呢刚刚发生过事故，事故才刚排除不久哦，所以说后方回堵蛮长的一段距离，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哦就已经开始车多，来到了三重台北啊，这边都是受到影响了。再来是桃园到林口跟泰山转接道呢，往北的车速也大概只有40公里上下。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呢，好，那目前呢也是呈现车多。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从土城到中和安坑新店都是车多，南下从安坑到中和，好，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瓶颈点。国道三甲的西向从万方到台北端呢，这一整条也是红通通的，时速40公里上下，都请大家跟车的时候呢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南部地区在国道十号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20到40公里，国一双向从高科到冈山这边在双向往北往南哦，这个地方都是车多的，大概时速40到60公里。有任何的后续补充，也欢迎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苏盈芝所演唱的《起风》。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从三重到台北，目前的行驶速度还是非常的缓慢呢，哈。那主要是因为呢，先前的事故影响到的，事故排除，但是后续回堵的车流还是比较多。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公里，油漆的作业持续进行。

这首歌是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末班车。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 50.7 公里三鹰路段前的内侧三个三角锥掉落在现场，台65线北上 0.8 公里泰山路段前在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在国五南下头城出入口在进行施工，目前封闭在内侧车道。在国道三号北上 44.9 公里，在过了林口这边是在树林路段，树林路段的外侧路间有抛锚故障车。好，那再次补充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50.7 公里靠近三鹰路段前的内线车道有掉落三角锥，也请大家经过留意。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吧。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先前在杨梅入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50.7公里，在三鹰前内线车道掉落三个三角锥，北上土城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0.8公里，在泰山前新前张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社区公共区域经常会出现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1: 我们可以去买捕鼠用具和老鼠药
0: 等等。在购买这些东西之前，首先要先进行环境整顿。且之前肖博士有宣导防治老鼠有三步哦。
1: 咦，有哪三步啊？
0: 我打给肖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说说。肖博士，我们社区最近出现了老鼠，之前你有提到防鼠三步，请问是哪三步？
2: 所谓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才能有效杜绝老鼠上门哦。
0: 原来如此，因为社区有老鼠关系，想找清洁人员来整理社区环境。肖博士，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吗？
2: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有除虫鼠证照的病媒防治业。
0: 咦，病媒防治业，你是指除虫鼠的公司吗？
2: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0: 我们只是要请清洁公司顺便除鼠，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业吗？
2: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失做哦。
0: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鼠呀。
2: 清洁公司如果帮忙除虫鼠，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
0: 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呢？
2: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

0: 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3: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2: 啊，你怎么知道的？
3: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2: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4: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2: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6: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5: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6: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5: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7: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首是来自徐怀钰所演唱的 Call Me。 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到鹿竹都是车多，在台七十四线东向从30到35这边也是车流量非常多。国道五号在北上的54到41公里苏澳到宜兰路段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那再来呢，小货车抛锚停放在国四往东0.4公里清水端的这个地方，外侧车道小货车停放在现场还没放警告标示哦。在国道三号北上50.7公里靠近三鹰路段内线车道三个三角锥掉落在这个地方。

爱的旅行是来自商东倩。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 33.5 在过了五股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国一南下 33.5 公里，当你准备过了五股路段之后呢，留意一下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哈。好，大家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变换车道之前也记得要先打方向灯，留意后方的这个车辆，有保持距离之后呢，你再来变换车道。那再来国道三号南下 31.9 在安坑隧道前的外侧两线车道呢，发生了连结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个也是刚刚接获到的最新消息。在国道四号东向 0.3 公里在清水端外侧有大货车故障抛锚。还有在台七十四线东向30到35公里这边，从大里到草湖都是呈现车多的。

来自庾澄庆所演唱的歌声《情非得已》。好，目前呢，在国三北上 180.5 公里刚过龙井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故障，在进行脱掉的处理作业。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 33.5 公里五股路段内侧事故排除了。

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9:25，好，现在呢，在国道3号排除消息之前，在北上的 50.7 公里靠近三鹰路段前的内侧掉落的三角锥已经给它捡起来了哈。好，那记得呢，上路出发之前呢哈，如果说你有载东西的话呢，记得捆绑牢固，确认好之后呢，再来出发了哈。这个车前的检查一定要做好啦。那这个轮胎皮掉落在国三呢，国三北上371公里，刚过田寮地磅站，中外线车道都有大轮胎皮掉落的现场。国道3号往北的 180.5 公里，刚过龙井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目前都在进行脱掉的处理作业，也请大家经过小心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了。那再来是先前的事故排除，但是现场车流比较多，就在国一南下 33.5， 在过了五股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先前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有1公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捷运三一线有列车昨晚7点多于龙埔站往三峡站的方向突然失去电力，无法行驶。经查是供电系统出现问题，经过连夜抢修，新北捷运公司表示已经在今天上午8点钟修复，并恢复正常营运。主计总处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2.73%，是超过2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2%。不过，主要上涨因素在于蔬菜和中秋节等短期因素，评估国内的物价没有通膨的现象。记者游淑媛报道。
2: 9月油料费和去年相比增加约10%，使得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使得9月整体 CPI 年增率来到自从113年3月以来的最大涨幅。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任视察蔡秀慧说。
3: 8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9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9月较8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
2: 蔡秀慧检任视察说明，尽管近5个月 CPI 都超过2%，不过主要是受天候因素影响，蔬菜价格属于短期波动，因此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没有通膨压力。而平均蔬菜交易价格从9月下旬以来开始趋缓。另外，去年10月适逢中秋节，基期较高，因此预估下个月 CPI 虽然仍将在2%以上，但涨幅应该会有所收敛。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今年国庆大会集结全国超过20所学校参与演出，除了有跨海来台的金门儿童合唱团，还有小民女中管乐队、陆军专科学校国旗队、明传大学礼宾大使团等，展现跨世代的青春活力。记者吴妮报道。
4: 由金门县将近10所国小、40位学生组成的金门儿童合唱团，这次联手金门县合唱团的哥哥姐姐们以及内政部防灾师代表，一同站在总统府前领唱国歌。合唱团成员赖云熙与王玉泉说：“
5: 就很开心，因为我们没有来过总统府，觉得很新奇。”
6: 我们合唱团成立了1年多，然后第一次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台湾。这次是大家都是主唱，大人的音高跟小孩音高可能就不一样，但是合起来又是旋律很优美。
4: 曾参与日本菊高校2022年国庆来台演出的台中市小民女中管乐队，这次带来星途璀璨行进表演。队形指挥傅子宁同学今年才刚满13岁，
7: 听说要参加国庆的时候，内心其实也很紧张，但是这样2个月下来，我们跟同学的磨合训练都让我更认识行进管乐，也跟同学的关系越来越好，默契越来越深。
4: 台北市三育国小合唱团指挥王怡宁老师带领孩子们从世界合唱比赛金奖走上国庆礼赞的舞台，希望与国人及这片土地分享孩子们天使般的笑容。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国庆连假即将到来，南投县清境农场五岭将迎来大批游客。仁爱警分局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加派警力巡逻管制及取缔违规，确保山区道路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8: 仁爱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将针对台14线、台14甲线、清境及合欢山五岭等易用色路段，加派警力执行机动交通疏导。除了原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持续监控辖内车流状况，及时调整警力，迅速排除拥塞及事故。仁爱警分局雾社派出所所长蓝冠霖说：“
9: 山区道路蜿蜒狭窄，停车空间有限，请务必遵守现场原警指挥。”切勿违规停。

0: 车跨越双黄线或危险超车，且山区早晚温差大，易起雾、下雨，请大家减速慢行，开启大灯，确保安全车距，切勿酒后驾车或疲劳驾驶。
1: 仁爱警分局提醒用路人，上山前可先查询公路路况资讯，途中随时收听警广路况，留意路侧资讯可变标志，并一天后及路况审慎评估行程，开心出游，平安回家。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2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今天想吃什么啊？
1: 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4: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5: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3: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4: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5: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9点38分，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从顶尖系统到南子路段都是车多的，而在南下的仁德系统到鹿竹，还有冈山到南子这边也是呈现车多。那现在在国一南下336.4公里，在过了仁德服务区中外线车道，大量的砂石散落在现场，后方已经回堵了6公里。在国一南下的336.4公里，在过了仁德服务区，因为呢在中外线车道大量的砂石散落在现场啊，后方已经造成回堵的长度将近有6公里。再来，国道5号的南下6.3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的坑洞在进行处理，以及呢，在国一北上260.8公里，这边有散落很多的轮胎皮，也请大家特别的注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好，这首歌曲呢是来自5566所演唱的《我难过》。好，9:43，目前在台61线北上的这边是219.9公里了哈、哦，中线车道掉落木头。那再来呢哈、哦，国一南下336.4公里，仁德服务区中外线车道掉落的砂石散落在现场，所以说在这个南部地区哈、哦，在仁德服务区这个路段行驶的话呢，特别留意哦，非常的不好通行哦。比较拥塞的地点就是说从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整个路段了、啊，那南下。下过了服务区之后呢，这边的车速就会恢复正常，所以说在南下的朋友准备要经过的话呢，特别留意现场的道路状况。那在北部地区车多情形，北上从桃园到林口时速20-40，还有从五股转接道来到的三重台北啊，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在国道3号南下从安坑到中和，目前的速度也是20-40公里了。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和乐器乐团所演唱的《飞向天空之界》。好，排除消息，先前在台74线东向30到35公里车多情形都已经排除了哈。好，现在在南部地区有几个地方车子会比较多，像是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你要往北开，开到南子这边会比较辛苦一些啦。还有从冈山到鹿竹也都是呈现车多的。南下的话呢，从仁德系统到鹿竹，还有冈山到南子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而在国一南下336.4，过了仁德服务区中外线车道散落大量的砂石哈，那后方已经回堵了6公里。目前看到路网图呢，在南部地区，你南下从这个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一整段的话呢，会比较辛苦啦。那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呢，车速就会恢复正常，也请大家继续留意跟保持耐心。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路段哦，湖子内路段的中间车道有个木头散落在现场，在国一南下 87.4 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发生两辆车的追撞，在国二往西 13.6 公里南桃园路段前的内侧两个铝门框掉落，还有在国一北上的陆竹入口槽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入口匝道，那施工的工程在台三线南下雾峰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施工的作业正在进行哦。好，那再来国道一号南下的 336.4 公里刚过仁德服务区中外线车道大量的砂石散落在现场，后方已经回堵6公里了哦。好，那现场看到的这些车型速度也是非常的缓慢，那过了这一个状况点之后呢，车速就会恢复正常了，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这首歌曲周华健所演唱的《陈红年代》。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来自蜜雪薇琪所演唱的《独立》。9:55，好，现在在台61线北上的219.9公里福子内。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飞，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87.4公里过湖口湖区的内线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336.4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有许多砂石散落在中线跟外线，后方回堵6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鹿竹出口匝道发生槽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260.8到260.7公里之间过嘉义的路间有许多散落的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和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13.6公里，在南桃园前内线车道掉落两个铝门框。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总营段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23到120公里之间，通宵路段沿线掉落许多砂石。台61线北上219.9公里过麦寮的中线有木头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0: 欢迎收听
5: 十点小咪咪。

早上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叶 Amy。

今那里的是十月初八，十月八号星期四，同时呢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寒露，同时也是三天连假的前一天，可能很多朋友呢今天可能也请掉了哈，就自己变成一个四天连假，都好都好，但是呢总之请你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我觉得今天有回温呢，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还是稍凉，低温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是河谷会再低1到2度，夜晚清晨请适时的调整衣物。白天高温略微上升，西半部高温29到32度，东半部28到30度。天气方面，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5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2到28度，马祖晴时多云23到26度。那今天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云林、台东跟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东南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也请您多加留意。位在威克岛北方海面第27号中度台风诺洛，它未来呢是将偏西移动之后逐渐北转。至于在威克岛南南西方海面的第28号轻度台风小熊，未来是往西北方向移动，对于台湾天气都没有直接影响。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87.4，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鹿竹入口，槽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还有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国五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在54到41公里苏澳到宜兰前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台三线南下在雾峰路段，好，就是立法院中部办公室前内线车道在进行施工，这边稍微车多排队。另外还有台六一北上123到120公里，通宵路段沿途有砂石散落。台六十一线北上219.9湖仔内路段，中线车道木头掉在路上。另外呢是台七四，原本说东向的30到35公里往雾峰，在大里到草湖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现在已经排除喽。先前说国道五号南下6.3，在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本来说路面上有坑洞哈，那目前也已经修补完成啦。

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在昨天，我在一个朋友的这个场合里面呢，听到了这首歌，觉得非常的喜欢呢。这是日本乐团 Suchmos， 他们在去年呢曾经有来到台湾演出。来听到这首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这个连假你要做什么呢？不妨来逛个夜市吧。经济部商业发展署表示，将在10月10号、10月17、10月24跟10月31号连续4周推出欢庆十月精彩好事券的活动，串联全台湾40个夜市来共同响应。民众呢，只要自备环保袋、环保餐具或是环保杯，就可以用新台币100元来兑换价值200元的好事券，也是鼓励大家走进夜市消费，同时呢又可以兼顾环保。使用期限到11月8号为止。经济部商业发展署表示呢，这次活动啊，结合了消费的优惠跟减速理念，鼓励大家自备环保袋、环保餐具跟环保杯或是其他的环保用品哦，前往夜市消费。那在发券的当天呢，经过现场工作人员的确认之后，就可以来兑换好事券一份，那并且在这个夜市配合活动的摊位来消费折抵。好事券的使用期限到11月8号。那这次活动也延续好事带着走优惠，活动期间民众在同一个夜市累计消费满500元，凭发票或收据或者是这个购物证明等等的，就可以到活动服务台来兑换具有台湾特色的这个咖喱袋啊一个哈啊，每一个夜市呢限量60个，每人每天限兑换一个，送完为止。台湾的夜市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啦，不管是说这个好吃的小吃、饮料，好，或者说呢，有一些游戏摊位啊等等的，这都是台湾的庶民日常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道风景。像是很多的外国朋友来到台湾，也都很喜欢逛夜市哦。所以呢，这一次推出这个活动“好事券”的活动，也是欢迎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并且我们还可以一起来环保爱地球。其实像我自己也是，我出门的话，我包包里面本来就有放环保餐具跟这个环保袋。环保袋的话，我觉得很方便啊。比如说呢，今天你出去玩，那你可能会买很多东西，对不对？那你不想要大包小包的，你就带一个大一点的环保袋，然后把东西呢全部都丢到环保袋里面，非常的方便。或是你去买菜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哦。那这一次的这个欢庆十月精彩好事券呢，是今年的最后一档好事券的活动，所以大家可以来把握一下哦。在商业发展署的脸书有公布说是哪40个这个夜市，不是全部的夜市都有哦，你要看一下是有哪一些夜市呢是有配合的。所以啦，趁着这个最近都没有下雨，天气很不错，来去洗牙漆啊，这个是蛮不错的选择。来提醒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36.4过仁德服务区中线跟外线有大量的砂石，后方排队6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男子交流道出口受到新南路左转车道封闭施工影响，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路竹入口槽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另外呢，在国三北上314.5白河地磅站外线车道跟外侧路间之间掉落一根木头。

五号南下17.5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一台黑色小客车没有开大灯。再来，先前说台61线北上123到120公里，这是通宵路段，沿途有砂石散落。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继续呢，要来听到这一首歌曲，黄子轩与山平快以及 Paisa 少年的合作，挂名叫做 Hotel。

摇滚的作品来自黄子轩与山平快以及 Paisei 少年的合作。时间来到10:25。目前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到北上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二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这边也是车多。国二顺畅，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低于60公里。

台64线东向中和二道新店端，西向的中和一道板桥路段目前车多。好，中部的话大致上是顺畅好走，至于在南部地区呢，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目前的时速低于60公里。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那另外东向在燕巢到燕巢系统，目前的时速也不到60公里，要请您保持耐心。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36.4过仁德服务区，中线跟外线有大量的砂石，后方排队6公里。还有呢，国道一号的南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受到新南路左转车道封闭施工影响，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听到的是茶劳巴西瓦里，收录在我们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不要的相反。

0: 来冲毁。公路局斥资35亿元新建永久桥，北上桥昨天举办合龙仪式，象征桥梁上构主体工程接近完成，预计今年底单线双向通车。原定明年底完工的整体工程，可望提前到明年6、7月完工。记者张涵报道。
1: 交通部长陈世凯8号到花莲见证马太安溪永久桥北上桥合龙，象征北上桥面工程接近完工。公路局东工分局长林文雄简报，工程分别在今年5月、8月遭遇大水灾情，不过在施工团队赶工之下，仍得以如期在年底达成北上桥的双向通车。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至今施工进度超过66%，超出预定的进度5%左右，接下来执行南下桥工程原本预计明年底完工，在工程团队努力下，渴望提前到明年6、7月之间完成。
2: 我们永久桥的北上线跟南下线本来是预计在明年的年底才有办法来完工，但我们的工程团队相当的努力哈，所以预计在明年的差不多6、7月，我们整座的永久桥就会来完成，也会来完工，来提供给所有的花东乡亲一座非常便利而且又安全的这个马太安溪桥。
1: 陈世凯表示，马太安永久桥不仅跨径加大到85公尺，高度也比旧桥高了9公尺左右，安全性以及抗灾能力都将大幅提升。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南投县埔里镇近期有民众私自划设道路标志标线，埔林警分局将加强查查，若查获违规，除了依法开罚，也将通报全责单位涂销，恢复原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用路人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埔里警分局表示，近期接获民众反映，辖内有未经主管机关核准私自划设道路标志标线的情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第1项第7款规定，私自设置道路标志标线，可处新台币2400元以下罚锾。埔里警分局第5组组长邱伯轩说：“
4: 本分局已加强查查，发现违规就依法处理，也会通报相关单位涂销。”
3: 若私设标线行为已经引发具体的交通事故，除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裁罚外，另外还可能涉及刑事及民事责任。埔里警分局提醒民众，道路标志标线都属于公权力范畴，如果对住家周边标线划设有需求，应透过正当管道向相关路权单位提出申请，切勿私自划设，以免违法受罚，甚至衍生刑事责任，得不偿失。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0: 嘉义精品咖啡进军日本市场，嘉义县政府以非常嘉义品牌首度组团参加东京 SCAJ 展览。记者周佑谦报道。
5: 嘉义县政府举办行前记者会，县长翁章良表示，县府推动咖啡产业就是以国际标准为方向，近年来嘉义咖啡在国内外竞赛屡获佳绩，也逐渐发展出具辨识度的风味特色。县长翁章良说，希望阿里山的咖啡可以走到海外，持续的深耕日本市场，让更多国际消费者认识阿里山精品咖啡。
6: 那全台湾最好的咖啡生产在嘉义县的山区啊。那这一次我们的业者有8家业者，那即将到东京，那去参加全世界最大的咖啡展。那这一次除了参加咖啡展以外啊，那我们也跟3家东京的很有名的咖啡厅，还有京都的 Times Club， 那一起合作做联名咖啡。
5: 这次参展有8家庄园，农业处表示，继冲绳、关西后，今年首度进军东京 SCAJ， 也将在日本桥设置了精品咖啡专区，持续提升嘉义咖啡在日本市场的能见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的话，在迎风面北部东半部云量上比较多一些，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跟南部地区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那随着东北季风减弱，今天白天高温会稍微上升一些，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大约在27到29度， 新竹以南跟台东可以来到30度。

0: 32度，各地早晚还是比较凉一点，低温大约22到25度，公共地区会再更低一些，夜晚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那今天风力稍微还是比较强一点，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东南部沿海跟恒春半岛容易出现长浪，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所提供，
1: 谢谢淳淳。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2: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6.4果仁德服务区中线跟外线有大量的砂石，后方排队6公里。那么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鹿竹入口，槽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入口匝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64到63.5，过了平镇系统到中立前，外线车道呢进行施工维护，目前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走，后方车多排队。排除讯息，国道二号西向13.6，南桃园前内线车道两个铝门框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喽。国道五号北上54到41公里，苏澳到宜兰前内线车道的施工也结束啦。好啦，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生活法律，有任何法律问题等一下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今天可以在大概45分的时候拨打电话进来，歌曲结束之后呢，律师就会上线来为您回答问题了。听到的是 Gloria Estefan 演唱的 Mi Diera。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02-2388-6633，02-2388-6633。来提醒一下，目前呢，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国五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336.4过仁德服务区中线跟外线有大量的砂石散落，后方排队6公里，请保持耐心。那另外呢，这个结束清扫的路段在国五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已经结束了。那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鹿竹入口槽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也排除咯。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是，林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2: 我想跟就是说一下通气犯这个名词。那为什么会被通气呢？主要是分两种情况。
1: 是，
2: 一个是你一个被告如果被判决有罪确定而一定要去执行，可是他对于执行地检署所发出来说要某一天要去报到执行的时候，他没有正当的理由却没有出现在这个执行地检署，那这时候执行地检署就会发这个通气。因为你应该要来执行你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期，可是你都没有来报到，那显然就被认为你是逃亡了。
1: 对，
2: 那这时候呢，执行地检署就会发布通气令。那另外就是在判决确定前，那主要是有分两个阶段，一个是地检署侦查的阶段，一个是法院审理的阶段。那不管这两个阶段，如果是地检署或法院经过合法通知，而你无故你完全没有跟法院讲你为什么不到庭，或者是这个你没有正当的理由你不到庭，
1: 是，
2: 或者是你的理由可能被你法地检署或法院要求你提出证明，比如说你说我今天生病，
1: 对，
2: 然后地检署现在地检署或法院都会要求你补那个你去医院看病的证明
1: ，
2: 可是你都没有补啊，
1: 是，
2: 所以那难免地检署或法院认为你是没有正当理由，然后无故不到庭，
1: 嗯哼，
2: 那所以这时候呢，地检署或法院就会发布通气令，
1: 是，
2: 那。通气令被通气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乖乖来开庭，
1: 对，
2: 所以我发布通气令。那如果透过这个警方，如果有一天刚好在某一个场合查到你，然后你是被通气的，那这时候呢，警方就会把你带到那个发布通气的单位，也许是地检署，也许是法院，
1: 是。
2: 然后呢，看你在这个案情里面的各个方面的状况，譬如说，你的案情如果是很简单，那你没有来是因为，你留的地址是户籍地。
1: 对，
2: 或者说地检署或法院只能查到你的户籍地，可是其实我们很多人他是没有居住在户籍地的，
1: 没错
2: 啊。比如我可能我户籍在台中，可是我在台北工作，但我户籍并没有，那我台北因为是租房子，所以户籍一直留在台中，
1: 是
2: 啊。所以是说，如果对告我的人只查得到，或是法院透过户籍系统只查到我的户籍地址，那刚好我那个户籍地址是没有人的，那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被告
1: 啊，
2: 所以这时候那如果查清楚了，
1: 对，
2: 是情有可原，那就可能被训斥，就警告一下，或者说，地检署或法院要你留下你现在可以联络到的地址，
1: 对，
2: 所以这很

0: 显然就是误会一场。
1: 嗯，
0: 你并不是故意不到庭的。
1: 是。
0: 好，那如果你被认为是故意不到，那所以被通缉就是说抓到以后，被警方发现以后，就把你带到那个发布通缉的单位。

0: 那你的这个角色是属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的人，
1: 是，
0: 那你没有来并不是出于误会，
1: 嗯，
0: 你是故意不来的。
1: 哦，
0: 那这时候呢，哎，你应该知道你有案子在身，
1: 对，
0: 哦，在，那你后来都没有来开庭，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哎，地检署或法院就会认为你之前没有来开庭是有意为之
1: 哦，
0: 所以你显然你就是逃亡，
1: 嗯 哼，
0: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因此被通缉，最后如果因为被警方查缉到带回这个发布通缉的单位，也许是地检署，也许是法院，那很有可能就会面临被羁押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因为法院认为说，地检署法院会认为说，明明就可以让你自由进出哈，开庭的时候你乖乖来，你就可以回去，
1: 对，
0: 可是你都故意不来，
1: 哦，
0: 所以你显然是有意不来，
1: 嗯哼，
0: 所以我地检署或法院自然就会合理的认为说你有逃亡之余，
1: 嗯嗯，
0: 这时候就可能会构成这个羁押的理由，
1: 是，
0: 因此被羁押，
1: 嗯，
0: 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说到底几次不到，好，会构成通缉，
1: 对，
0: 那你不来的原因是什么？每个案子都不一样，
1: 是，
0: 所以别人有没有被通缉，别人不到庭有没有被通缉，跟我自己涉及的案子没有到庭会不会被通缉，其实都是要独立的去看每一个案子的条件
1: 哦，
0: 都没有办法比的。比如说有人说，为什么他被通缉抓到以后没怎么样，
1: 嗯，
0: 那我通缉被抓到我就被怎么样，因为每个案子的状况或所在这个案子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或身份都不一样，
1: 没错。
0: 但我除了我刚刚讲那个判决确定应该要报到却没报到被抓到，那如果被抓到就一定去直接送去执行了，
1: 嗯，
0: 那判决确定前的这个开庭你应该要来合法通知，可是你却没有来，
1: 对，
0: 那还是要看每个人他的案子的状况还有是什么原因你不到，法院或地检署才会决定说是要给你办交保或限制住居啊，然后叮咛你下次开庭一定要来，还是直接地检署向法院申请这个把你因为你有逃亡之余申请羁押，这样因为你已经很明显构成逃亡的这件事情了，
1: 对，
0: 所以还是会哪一种被强制处分，还是要看情况，都不可一概而论。但是我还是要讲另外一个重点，
1: 嗯，
0: 通缉是不是一定代表你是有罪的呢？这个是没有一定的关联。
1: 嗯，
0: 通缉只是说你在开庭，你应该要来开庭，你却不来，所以为了保证你将来都会来开庭，那我只好把你关起来。
1: 哦，
0: 如果用羁押的方式，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来保证你将来都会到庭，
1: 并不代表他是有罪的。
0: 对，其实我们也遇到过一些被没有，虽然没有被通缉，但是有被羁押的被告，
1: 嗯，
0: 后来是被判无罪的。
1: 哦，
0: 比如说最有名的，像有一些以前很久那种冤案，
1: 嗯嗯嗯，
0: 像类似苏建和冤案，那个后来是被判无罪的，
1: 是，
0: 可是他已经被关了可能十几年了。
1: 哦，
0: 所以通缉是不是一定有罪？那不一定。
1: 嗯，
0: 但是很容易让不管一般人都会联想到。你可能是因为如果你是知情却故意不到的，那很容易被联想到你是因为某种原因，特别是因为心虚不敢面对案情，所以你明明已经收到通知，你却没有理由的故意不到庭。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理论上通缉跟是否将来会被判有罪无罪或没有关联，但你说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地检署或法院对这个案件的一些想法，这个是难免会这个样子。
1: 嗯，
0: 好，所以如果你有接到开庭通知，在你知情的情况下，如果你不能到庭，你一定要用你一定要请假啊，或者是打电话，或者是写书状，然后或者是用电话询问啊，然后如果地检署或法院那边可以的话，通常都会通情。

0: 里的，允许你改期再来开庭。
1: 嗯，
0: 只要你有这个正当的理由。好，那还有一个，最后我要讲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现在如果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被通缉？
1: 嗯，
0: 哦，有一个这个内政部警政署的网站。
1: 嗯，
0: 哦，如果在任何网页的那种入口那种查询的地方，哦，你只要输入“通缉查询”这四个字，就可以连接到一个网站，那上面就会有一个网页。你只要输入你的身份证字号，
1: 嗯，
0: 还有你的名字跟身份证字号，然后再输入他的那个乱码，
1: 对，
0: 就会跳出来你目前有没有因为任何案子被查询，
1: 哦，
0: 被通缉，
1: 被通缉。
0: 所以如果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被通缉的人，你可以随时上一个网站去查询，说我目前有没有被通缉。
1: 嗯嗯嗯。
0: 那为什么会讲这个？其实因为比较常遇到的是说哈，某个人他当年他的确是故意没有去开庭被通缉，然后他就离开台湾了。
1: 对。
0: 哦，那可是因为那个任何案件有些时效追诉权时效可能比较短一点。
1: 嗯。
0: 但是这个通常，这个人会比较担心一点，
1: 嗯，
0: 所以他人在国外，
1: 对，
0: 哦，那他可能想回台湾，
1: 对，
0: 他又担心说，哎，我这个他本来就是不想面对司法的这个讯问，所以他就离开台湾以后，那他怎么办呢？他就可以利用这个网站来查询目前还在台湾是有没有被通缉的状况，
1: 哦，嗯，
0: 那就不用担心说，如果有的话，也许他就不回来了，
1: 哦，
0: 那也许没有的话，他就可以，因为通缉时间过了，法律就不处罚，
1: 嗯，
0: 那这时候呢，他回台湾当然就不会遇到任何司法的问题。
1: 了解，但我们还是呼吁大家，一定是要来面对这个司法的责任的。如果说就是有一些案件，或者说别人告你的话，还是要好好的来面对啦，就是看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一起来厘清，来走后面的程序，这样子。
0: 没错，
1: 是。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林胜斌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拜
0: 拜。
1: 感谢林律师今天在空中呢，来跟我们分享到哈，这关于通缉的概念。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一知半解，或者说呢，常常看到那个电视上啊，或者说一些报章杂志啊，会来讲这个通缉哦。那我们讲通缉犯，但实际上它的定义是什么？刚刚呢，律师也有跟大家分享说明了。那就像刚刚说的，如果说真的有一些法律上面的纠纷，还是要好好的来去面对哈。11点钟准备对时，我们等一下在对时完会诊完路况之后，今天有人云亦云跟你分享到的是洞见体的舞台剧，这是他们20年的特别计划哈。这个舞台剧呢叫做《白条肉》，等一下11点钟准时对时喽。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谢谢。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6.4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先前散落在中线和外线的砂石已

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7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北上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北上13.6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内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和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4.8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欸，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欸，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欸，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11:04，在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之前，我们先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03到205公里战备道路段外线车道进行坑洞修复施工，后方排队2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71公里，靠近五甲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同样是国一北上13.6高架汐止端前内侧路间轮胎皮掉落。另外还有台64线西向4.8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故障车停放。台64西向5股2前中线车道有大型轮胎皮。另外呢，在台74线东向16公里往雾峰崇德路段外线车道有扫街车。台76线的西向18.3普兴路段外线车道大型水桶掉落。好的，要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
1: 艺文访谈，好书推荐，人云亦云。

0: 人云亦云。
1: 今天我来云。
0: 今天呢，人云亦云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舞台剧。这个舞台剧从名字上面，我觉得听起来蛮好吃的，但是其实呢，来看到这个故事之后，会发现它讲述的其实是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个作品是《洞见体20周年严选企划》。这个作品呢，是第15届日本剧作家协会新人奖作品，也是日本当代戏剧的经典横山拓野剧作家所创作的。那这次带来的是中文版，叫做《白条肉》。我们要欢迎到的是导演李明元。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是导演。

0: 好，这一次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洞见体的20周年的作品，叫做《白条肉》。先请导演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故事背景是什么呢？
1: 这个故事背景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三个人而已。它为什么会叫《白条肉》？就是因为它发生在一个屠宰场里面的故事。
0: 是啊，
1: 主要是发生在屠宰场的休息室里面。
0: 哦，
1: 那有三个主角，基本上就是这么简单。
0: 那这三个人他们分别是比如说什么样的性格啊，什么样的职位呢？
1: 我们可以说这个工作基本上他应该是要描述一个社会底层的人，但是这个剧本横山拓也他写的很可爱。
0: 哦，
1: 对，因为三个人呢性格都不太一样。
0: 是，
1: 我觉得透过三个人的不一样，以小见大的一种方法，虽然是在讲屠宰场里面的故事，但是你可以从这个故事感觉到在各个行业其实都会遇到同样的事。那这三个人呢为什么在这里工作，也是有自己的目标跟想法。透过这三个人的目标跟想法，在这个空间里面形成了很多的碰撞。
0: 嗯，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不管这个江湖再小，三个人也是一个小江湖，也是一个小社会哦。
1: 嗯，
0: 所以呢，为什么会挑选这个作品来作为洞见体20周年的一个企划呢？
1: 刚好前几年洞见体在筹划，慢慢在思考即将20周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聊过了。
0: 嗯，
1: 因为其实我跟洞见体的缘分应该是2009年就开始了。
0: 哦，
1: 对，因为当时候我在法国念书的时候，然后我们去亚维农一起工作，才那时候遇到傅鸿征导演还有王静敦。
0: 嗯，
1: 然后以及洞见体一些当时候的年轻的演员啊，我们在亚维农戏剧节呢是在演战这一部作品，
0: 是
1: 也是洞见体一部很重要的作品。然后呢在2009年我就经常跟辅导啊跟静敦，快20年了吧，也很快。对，然后我们就变成很好的朋友，然后偶尔会联系这样子。然后前几年我们就刚好，我之前在海外导过这一部《白条肉》。
0: 哦，
1: 那我就觉得，哎，这部戏其实可以再做一个进阶的版本。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就在2年多前我就跟辅导说过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跟辅导跟静敦呢就有聊，然后聊了之后就觉得，嗯，刚好剧团20周年也想突破以往的创作，因为以往都是比较原创的作品。
0: 是，
1: 那现在洞见体也想突破，然后也想是否有可以一些看世界上不同的剧作家的一些合作的可能。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就推荐了横山拓也，慢慢的在这2年来慢慢的推进，然后也希望在20年之后呢又带给不同的观众不同的剧作给大家。
0: 嗯，刚刚讲到2009年，我有查到那一年好像就是横山拓也创作白条肉的年份。
1: 嗯
0: 嗯，
1: 对，其实这个也就是一个很有缘的一个巧合吧。
0: 是，
1: 就是因为我跟横山拓也认识，然后他的性格就跟我很像。
0: 哦，
1: 然后2009年我跟辅导认识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跟辅导的性格也有某种相似性，所以我觉得缘分总是这么巧合。
0: 嗯，你觉得很像的地方在哪里呢？你们三个之间，
1: 就像2009年我们在亚维农遇到很多的问题。
0: 嗯，
1: 然后辅导总是不急不慌的，有点闷，你会觉得他有点闷，但是呢他好像又在思考很多事情，但是他总是不会发脾气。
0: 嗯，是，
1: 我很喜欢他之前的《战》这部作品，因为《战》他里面有一句话叫胜人者有力，制胜者强，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让我在法国念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应该要突破自己，所以最后也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我在法国念书完之后我就回到台湾，总而言之后来就又遇到了横山拓也，然后横山拓也的性格也是你会觉得他很温暖。然后我先不剧透，因为泽村的这个角色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他自己，他就是一个也是很温和，然后感觉就很爱家很爱自己孩子的一个爸爸这样子。
0: 嗯，了解。所以刚刚讲到说呢，横山拓也这位剧作家其实就有一点像是剧中讲到的这个泽村这个角色。其实剧中这三个角色呢，我们看到他有不同的介绍哦，像刚刚讲到泽村呢，他是屠宰场

0: 好好先生，还有一个叫做玄田，他是屠宰场难搞老鸟，还有呢一五，他是斯文农场接班人。可以详细介绍一下说，哎，这三个人他们的性格以及他们在这一个地方他们的权力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1: 这三个呢，我觉得在任何的职场我们好像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存在。
0: 嗯哼，
1: 但是这部戏我觉得表达的不仅仅是把他们的这种社会阶级凸显出来，更重要的我觉得是这些阶级背后他的理想，或者是也不一定就是阶级，而是三个人他为什么工作，然后有三个目的。那我个人是觉得有一个人是为了梦想，然后有一个人是为了家庭，
0: 是，
1: 然后有一个人是为了彼此的好朋友。
0: 嗯，
1: 对，那谁是对接谁我先不剧透。
0: 嗯，
1: 对，
0: 那这三个人呢，他们带着不同的目的，不同的目标在这边工作，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一切都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钮的器官，就是眼脑。
0: 哦，
1: 盐水或盐脑它不见了，
0: 是
1: 因为在屠宰场里面杀了一头牛，然后要把牛的盐脑拿去做化验，
0: 是
1: 不是这只牛有狂牛症，疯牛病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它很重要，如果它不见没有办法拿去检验的话，那这头牛的肉就等于说卖不了了。所以一切起因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0: 是，我那时候看到这个介绍里面写这个盐水盐脑的时候，我还想说这是哪个部位。我自己来思考一下，真的不知道是哪一个部位。所以它其实对于他们的这个工作来讲是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当他不见了，那他们三个人之间要怎么样去处理，或是哎、欸，有没有可能，我自己因为我还不知道剧情嘛，所以我在想象说可能有一些职场的环境是我推给你啊，这你要去担责任啊，这都是你的责任，跟我没有关系，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1: 其实完全不是。
0: 对嘛，你看，所以我用猜的啊。
1: 对，
0: 是。
1: 所以为什么这部戏会是横山拓也他的应该是第一个得大奖的一个作品啊？因为第一个，我查过了，戏剧史上很少有写农村的一些故事，当然也有动物的，但是真的以屠宰场这么血腥的一个地方来写戏，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基本上除了横山拓也这个剧作，我基本上查不太出来还有其他，应该还有其他的，但是除非做一个比较认真的 research。但是横山拓也他第一个，他这个剧作他的独特性就在说他是用屠宰场这个地方。
0: 对，
1: 那其实食肉文化在日本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横山拓也跟我说，我才知道说原来日本以前是不吃肉的。
0: 哦，
1: 对，虽然不可能不吃肉嘛，但是基本上社会整个环境是不吃肉的，也就是说他们吃肉都是偷偷底下吃的。
0: 哦，
1: 然后更何况是你要杀生，
0: 对，
1: 你要把一个生命变成一个肉品。
0: 嗯哼，
1: 对，那所以在《白条肉》这个作品呢，它就是在探讨，虽然是从屠宰场里面，但是它同时也在探讨生命这个议题。
0: 是，
1: 对，然后再从生命的议题里面又呼应到我们人的工作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一部戏呢，它没有很明确的在探讨到底是哪一个问题。
0: 是，
1: 那当然我身为导演，我在呈现的过程里面，我有想要给观众传达的一些我的想法，但是我也没有故意设计的说我就是要传达固定的某一个什么宏大叙事啊，或者是我只是要讲这个小地方，也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这部戏它的好看之处就是在于说以小见大，那要多大呢？我觉得是每个观众他可以从自身的生命经验去体会到的。
0: 嗯哼，
1: 对，
2: 11:15提醒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5到63.2，这里是过了平镇系统到中立前，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走。另外，在台64线西向11公里，5股2前中线车道有大型轮胎皮掉落。台76线西向18.3普兴路段，外线车道掉落大型的水桶。另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内线车道施工封闭，那南下头城出口的外线车道则是有移动清

0: 早作业。另外是国一南下203到205公里战备道路段外线车道进行坑洞的修复施工，目前后方排队2公里，请保持耐心。台七十四线东向16公里，在崇德路段外线车道有扫街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报空空空空空123。好的，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跟你分享到的是动健体20周年的特别企划，这个作品呢叫做《白条肉》。我们继续来听导演李明源的访问。
1: 那刚刚既然讲到说，就是在日本以前，大家都偷偷的吃肉嘛，那更何况说是屠宰场这么一个明晃晃的去屠宰、去杀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哦。那么在屠宰场的这个工作环境当中，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潜规则吗？
2: 其实这部戏里面，它没有真的去描述什么职场里面的潜规则，我觉得这是横山拓也好玩可爱的地方，就是它里面三个人物好像会有一些潜规则，
1: 对，
2: 但是它并不是用那种故意安排戏剧情节然后让你讨厌某一个人的行为，然后进而产生的可能对观众来讲是一种戏剧冲突，然后你会可能讨厌坏人，然后喜欢好人，然后最后坏人有坏报，好人有好报，然后你就会觉得哇这部戏好好看，它并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所以剧中三个人呢，他们都没有所谓的好人坏人，也没有什么潜规则我要去害谁，对，他这一部戏就是在一种很轻松的一种语言对话里面的一种对峙，
1: 是，
2: 然后一种辩证。但是他跟一般的戏不一样，是他不是在讲什么大道理，而是用一种很简单的对话，有点像日本的漫才、
1: 哦、
2: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没有刻意的让我的演员、还有这部戏我就要学习日本的文化、日本的漫才，或者是这部戏就是很日本、我是希望超脱国籍，让每个人都有共鸣，
1: 是，
2: 所以我们没有要强调，我也不让我的演员去模仿日本的任何的文化或者是艺文的一种形式，而是我觉得要跳脱出这一个形式的框架，然后你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同时也知道它是一个日本的戏，但是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日本戏，是因为你感受到了，
1: 是，
2: 而不是你就是我去看日本的戏，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不同的。我有一种思考是，当一个作品它已经得了奖之后，它基本上一定是上升到一个高度，那我怎么样解读到它这个高度？
1: 对，
2: 那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一个得奖的作品它通常已经跨越了自身的国族文化、而达到一个人类共性、所以我是用这种思考方式去思考这部戏的人类共性，
1: 是，
2: 所以才会有我刚才所说的我想要跳脱出它的一种日本文化的固有的概念、然后我们先看这部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三个人，真正的人，他们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
1: 对，
2: 我在剧中我刻意没有在指涉日本，然后也没有指涉它发生在台湾，都没有、然后你是看完这部戏，你认同了这三个人都像你一样，然后才又意识到哇哦，这是日本剧作家横山拓也写的剧本，对，你是因为先认识这部戏才知道他背后的艺术家是日本人。那我觉得很多伟大的艺术家都是这样子，
1: 是啊。刚刚既然讲到说这是三个人的故事嘛，那又刚好是三个男人、你觉得这三个刚好都是男人的状况之下，会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 I don't know 更加和谐吗？还是更加紧张吗？
2: 这个我也有思考过，我觉得因为横山拓也的个性也不是那么的大男子主义的那种很刚硬的男性，横山拓也我跟他相处起来，他就是一个很温和的一个爱家的爸爸，
1: 是，
2: 然后虽然这三部戏是三个男性，但是我觉得这三个人倒没有一直在强调男性这件事情，
1: 是，
2: 对，我觉得因为他在讨论生命本身，所以我看这部戏的时候我倒没有性别议题的概念，对，就很像有一部法国的剧作叫艺术，他也是三个男性在讨论艺术这一个本质，对，所以他讨论，你看这部喜剧你想到的是艺术的

0: 义是什么。那横山拓也这一部戏我觉得也是让我们只想到了那生命到底是什么，从真实的生命变成商品，到我自己一个真实的生命，我进入职场我是不是也被商品化了。所以我是觉得当他的议题已经让你思考的程度变大的时候，你不会再去刻意又要去想说啊，那他跟性别是不是有问题。
1: 那像导演你有讲到说其实你之前已经有导过这个作品了，然后这次想说可以让他有一个更加可能是进阶的一个完成这样子，你觉得当时候在导那个作品，或者说你第一次在接触这个作品的时候的心境跟你现在的心境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我觉得主题来讲是一样的，然后我想表达的都基本上类似，但是我有一个更明确的就是这部戏我是觉得温暖的，
1: 是
0: 我想要用一种温暖的一个让大家看得开心的一部戏，然后让大家去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而不是一部好像悲剧，然后带给你很
1: 沉重的感觉，
0: 对，很强烈的那种情绪感，然后才去不得不去思考生命。对，然后这是我特别在现在的整个世界有点混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我更想为什么觉得这部戏可以带回台湾然后分享给观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那你从这个作品当中你体悟到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开心，
1: 开心啊。
0: 对，因为我觉得我看这部戏是开心的，然后包含我自己导这部戏我也都是很开心的，
1: 是，
0: 对，然后这种开心当然是自己很庆幸现在的工作是自己喜欢的。我觉得另外一个不同的是之前我在导的时候是用三个我比较熟悉的学生演员，就已经演得很棒了，就已经可以对外商演了，然后在商演的过程也遇到蛮好的评价，然后我觉得我这次回来台湾我觉得是遇到更好的更优秀的三个演员，我也觉得这次跟他们合作也非常的期待，
1: 是，
0: 我所谓的期待就是因为我们还要排练嘛，还会有继续生发一些新的可能性，
1: 对，
0: 所以也跟我之前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所以目前还没有开始排练吗？
0: 已经排了一下下。
1: 已经排了一下下。
0: 对，
1: 刚刚既然讲到说这三位都是非常优秀演员，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哪三位？
0: 徐浩中，当然浩中之前我也去特别做了导演功课去看他的演出，然后也知道说他现在是一个当红的一个很年轻但是也演了很久的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1: 是，
0: 然后还有鸟屎苏志祥，他一看就是很符合玄田这个角色他就
1: 觉得难搞的
0: 对，难搞的一个，但是他很认真，
1: 是，
0: 也很就是其实难搞有时候就是你很有想法，就像玄田在剧中他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老手，然后也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的认真，
1: 是，
0: 对，然后他难搞其实是为了某一种自己想要的目标，对，
1: 有原则啦，
0: 对，然后杜伟哲因为他跟我的另外一个很好的学长就是吕伯森学长，他是我文藻以前的学长，所以我在剧场界我都叫他学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我之前有看伟哲在伯森导演的戏中的表现，然后我觉得他好像刚毕业不久，对，但是我觉得他的整个感觉就让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一个，虽然是新但是已经具有非常专业水准的一个好演员，对，所以我这次跟这三位演员合作我是充满着非常大的期待的。
1: 那刚刚有讲到说就是已经有拍了一下下嘛，那一下下有带给你什么样子的感受？
0: 我跟他们讲什么好像他们就可以马上自我做调整，
1: 哇哦，
0: 对，这是我看到的，就是他在表演的一种维度里面，我觉得不太对，但是我后来我跟他们稍微讲一下他就会稍微调整，然后我觉得这种应变能力是我可以看到他们是快速的，对，
1: 是，
0: 然后所以会让我觉得那之后如果说有什么样的变动我可以跟他们讲，他们如果能马上去做改变的话会对我之后排戏我会觉得更有信心，对，因为有些演员他比较呆的话，
1: 是，
0: 就是你跟他讲什么他会自己胡思乱想，
1: 啊，
0: 然后想一想他演的又不是你要的，或者是根本就没变，对，
1: 就是你们沟通频率可能不在同一个地方这样，
0: 对，然后另外我觉得他们三位也都可塑性也都很强，对，就跟他们讲一下他们就可以变出不同的一种同样的人物同样的

0: 性格但是又不同的表现，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1: 是，
0: 对，因为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性格，但是你要有不同的表现方法，这个对一个演员来讲才是比较难的。
1: 嗯哼，
0: 如果说一个人物但是他的性格基本上可能有比较大的落差的话，那你演员诠释起来相对来讲可能比较简单。
1: 对，
0: 但是如果怎么样表现这种细腻的差异，我觉得是比较难。
1: 是，
0: 对，那白条肉它其实就是靠三个男的不断的在对话。
1: 嗯哼，
0: 可是你讲这句话，同样的一句话，同样你在生气，你要语气重一点还是轻一点，这都会影响观众对这个人物的看法
1: 啊。我觉得这有点像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常会说要会读空气嘛，
0: 嗯，
1: 就是一句话我讲出来的甚至是 timing 我就晚了那么 0.1 秒，迟疑了那么一下下，或是我的语气可能停顿了一下，可能代表出来的那个情绪那个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不管是我传达出来的，嗯，或是对方感受到的，可能都是不同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在拍戏，其实我在导的时候，我基本上会留大概看演员的能力，如果演员能力强的话，他真的是一个现场感很好的演员，我有时候会甚至留30%-40%的即兴程度。
1: 哇，
0: 对，这个即兴程度呢不是台词哦，然后也不是说什么乱演，不是，
1: 嗯，
0: 而是他在既有的框架里面，我会帮他设一个框架，然后在这个框架里面让他有自我当下即兴表演的空间，
1: 嗯，
0: 所以他演起来每一场戏可能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1: 哇，
0: 对，这个是我自己在法国念书的时候领悟出来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总会说一句话，戏剧跟电影不一样的话，就是戏剧每一场给观众的感受都不一样，
1: 没错。
0: 但是其实这句话也是有矛盾的，
1: 嗯，
0: 因为其实一部戏怎么演好像每一次看基本上都差不多觉得不一样是导演自己而已，就是演员这今天可能比较累演的比较不好还是比较好而已，嗯，但是对观众来讲你去看了两三次，也许可能因为表演它如果只是技巧没有当下的话，你基本上看起来都差不多是这样子，
1: 嗯，
0: 对。但是怎么样追求戏剧又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它又不至于说每一场会有大好或大坏，这个我觉得是我在导演美学上自己不断在挑战的，啊，
1: 是，就在每一场当中可能都有一些当下性，都有一些只有这一场才呈现出来这个质地这样子，嗯。11:29，等下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361.8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有木板；国道三号南下402.8过长治，外线车道也有木板；国三南下204公里快关到乌日，外侧路肩有连接车的车头爆胎停放，请多加留意。本来说台64东向观音山隧道前内线车道有事故，目前没有看到咯。准备半点进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10月8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凤林警方巡逻时发现一名骑士未戴安全帽，鸣笛要求停车受检，骑士竟加速逃逸，原警锲而不舍追逐半小时，在花莲县瑞穗乡国光北路将他押至逮捕，开出了14张交通违规罚单。经查，王姓骑士还是一名窃盗通缉犯，将他递解归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男子骑机车躲警察，还一路用脚衣物攻击员警。花莲凤林警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这名46岁的王姓男子，全身散发酒味，其用警用机车警笛示意停车受检。没想到男子不但不停车，还加速逃逸。

0: 意。远景尾随在后，见警用机车靠近，男子就用脚踹车，丢衣物、袋子，还是涂车碰车。幸好远景反应佳，没有酿成意外。双方追逐半小时左右，警方在瑞穗乡国光北路将王姓男子押至逮捕。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表示，王姓男子拒绝酒测、无照拒检逃逸，并危险驾驶，共开出14张交通违规告发单，依公共危险妨碍公务送办。此外，他不仅有毒品、窃盗、毁损等前科，还是窃盗通缉犯，依法将他解送归案。
1: 王姓通缉犯拒停逃逸途中，涉嫌踢警、丢掷衣物及企图碰撞警用机车，到案后拒绝酒测，警方共开立14张交通违规告发单，全案依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凤林警分局强调，对危险驾驶、拒检逃逸等行为绝不宽待，并会持续查缉通缉犯以维护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国庆连假即将到来，宜兰监理站呼吁民众多利用国道客运往返北宜，透过大客车专用道和机动加开班车，不仅省时，还能免去塞车之苦。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国庆连假即将展开，宜兰这几天除了传艺中心有亚太传统艺术节，宜兰运动公园还有大型免费的演唱会及烟火。为了让返乡和出游旅客避开车潮，台北区监理所已经协调客运业者，将是各站点排队人潮机动加开速运班车。宜兰监理站副站长黄义挪说，
4: 依照以往数据，尖峰时段搭乘国道客运往返北宜，平均可以驾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的车程，民众可以在板桥、台北、市府及圆山等转运站搭乘国道客运前往宜兰。
3: 黄副站长表示，为了提升北宜疏运效率，国五将实施大客车通行路间及主线移控，平均可较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车程。监理所已经协调业者，是人潮机动加开班车，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各大转运站搭乘，并透过 iBus 公路客运 App 查询即时资讯，安心欢度连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115年国庆焰火活动10月10号晚间将在台东海滨公园震撼登场。今年以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19000多发的绚丽焰火，台东县政府邀全国民众共同参与音乐、文化与自然山海的顶级国庆盛典。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政府表示，国庆当天将释放超过19000发焰火，其中更包含霸气十足的24寸大型焰火，以及多样造型变化。海滨公园活动现场，同时也邀请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现场 live 演出，让壮阔的交响乐与灿烂高空焰火完美交织，带给您视觉以及听觉的双重极致震撼。从下午一路延续到晚上，结合市集、南岛文化、音乐、舞蹈以及台东在地特色，呈现属于台东的国庆盛典。台东县政府民政处宗教礼俗科科长陈敦瑞说，
5: 7点到7点20有一个即将成真的火舞团进行国庆大秀的表演，它会融合台东县的炸邯郸啊、南岛文化等等的意象去做展出。那7点20到7点半，台东县的儿童合唱团合唱手牵手，然后7点58分做引炮仪式，8点烟火释放，8点半之后有演唱会。
2: 台东县政府诚挚邀请全国民众10月10号来台东，一起欣赏国庆焰火，聆听音乐，感受南岛文化，共度璀璨国庆夜，为中华民国115年生日献上最美的祝福。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
2: 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

0: 今晚时间是十一点三十八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七微微，我是 Amy。好，继续今天的人云亦云之前，我们一样提醒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44.9，树林前外线车道有一个驾驶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这样真的很危险呢。末三码是936。那稍早呢说台61北上123到120公里通宵路段，沿途有砂石散落，目前排除咯。台64西向11公里五股二前中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台76线西向 18.3 普兴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水桶，现在也处理完毕。另外先前说在国道一号南下203公里到205公里战备道路段的施工，现在也已经撤除，后方车流在疏解当中。台64东向观音山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现在也没看到啦。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的是洞见体20周年严选企划。这次的作品呢叫做白条肉，是讲述发生在屠宰场里面三个人的故事哦。里面呢有这个老鸟，有新手，然后呢还有老鸟好好先生跟这个农场的富二代。那他们三个人之间针对了一起事件，就是一头牛他的眼脑不见见了，这三个人会怎么样来互动呢？我们要来访问到的是《白条肉》的导演李明源，来听最后一段的访问。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宣传主视觉上面写着一个标语叫做我们都是待宰的肉，后面打了一个问号哦。导演你是怎么样去解读这句话的呢？
1: 我觉得这句话就像我们活着的意义吧。嗯，我们人活着不就是在等着被现实给鞭打吗？
0: 好悲伤哦。
1: 但是还好我们有戏剧吧，还好我们有一些文化，我们有艺术。当我们在现实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可以透过很多的文学啊，或者是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等等等等不同的艺术，可以让我们稍微脱离现实，然后达到另外一种虚幻或者是虚拟的一个空间去躲藏或者去思考，然后我们再回来去面对现实。那我们都是待宰的肉，其实就是我们在面对现实，我们总是会面对的许多的未知，你不知道下

0: 一次你又会发生什么，我们都是待宰的。可是现实真的能宰了我们吗？我相信不会的，只要我们能够稍微缓一下，然后有一个空间让我们去自我调整，自我去梳理，然后再回来去面对这个现实。所以我觉得白条肉这一部戏为什么就是会让我很有感受，就是这样子，因为它从小然后让我们可以去感受到生命这个议题。
1: 那你觉得现实大多数时候是残酷的吗？
0: 对，我觉得现实某种程度它是残酷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里面找到快乐，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们人要活着的意义吧。对，因为这个如果用宗教的概念，就是佛家就是说我们就是来修行的嘛，
1: 是
0: 人 每一辈子活着就是要修行的嘛。
1: 嗯，
0: 那所以我觉得当然现实也会有快乐啦，总而言之我就觉得就是因为你会有快乐，你才能意识到生命是有痛苦的
1: 啊。
0: 他生命的痛苦是因为有快乐去做对照，那所以反之你就是因为有痛苦才有快乐，有快乐才有痛苦。
1: 嗯，不管是快乐或是痛苦，它其实都是比较出来的。如果我们一直都处在一个水平当中，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比较另外一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就相对于我们现在的状态它到底是好是坏，是高是低，就是它都是需要去做一个对比这样子。
0: 对，总而言之我觉得是一种怎么样传达说生命的意义，然后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吧。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在拍戏也会有压力，那你说这是痛苦吗？可是你好像在这个压力之下你看到演员的表现很好，你就会会心一笑，
1: 是，
0: 那也是很快乐啊。所以我觉得都是并存的，
1: 痛并快乐着这样子。那就是在整个筹备的过程当中，包括到目前为止，你觉得最辛苦的部分或最挑战的部分会是什么呢？
0: 最挑战的事情就是协调大家的时间吧。
1: 行政上面的。
0: 对，因为大家现在的生活节奏，现在大家都比较忙，对，然后怎么样把人聚在一起凑在一起排练，这个是我觉得相对来讲是比较难的。对，然后当然还有我怎么样去处理我自己的事情，然后让我自己可以真的把所有事情都空下来然后过来这边排练，这个都是我觉得都是困难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现实嘛，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克服的。
1: 是的，
0: 然后当观众他们也是在百忙抽空然后来到剧场看戏，对我们来讲也是幸福的一件事情。
1: 那如果说要用三个词，不管是形容词名词都可以，三个词来形容白条肉这个作品，你会用哪三个词？
0: 生命，开心，
1: 开心，
0: 好看。
1: 哦，生命，开心，好看。
0: 对，
1: 哇，这会让我很好奇耶，就是在看预告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感觉就是我们很表面看会觉得像是一个喜剧，因为感觉是轻松的，但是其实刚刚导演有一直讲到说它是一个关乎生命的讨论，关乎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工作，或者说呢关乎商品化等等这些思考，就是在轻松的开心的温暖的基调之下，我们还是有很多部分可以去做思考的，并且它是一个开心的作品。
0: 对，我觉得一个艺术作品最好的是提问而不是给答案。那我觉得白条肉它这部戏它就是不断在提问，
1: 是
0: 它里面也没有透过剧中人然后去宣扬横山拓也他自己对生命的看法，我觉得没有。对，但是就是因为它里面没有，你反而会觉得我自己可以从这部戏里面去提问思考，然后在我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找自己的答案。
1: 那我也很好奇说就是剧中这三个角色，刚刚讲到说一个是好好先生，一个是难搞的老鸟，一个是像是富二代一样一个农场的接班人，你觉得你自己跟他们这三个角色有没有什么各自相似的地方呢？
0: 我第一次在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最有共鸣的是泽村。
1: 泽村就是好好先生。
0: 对，因为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泽村的一些行为跟他对于工作的这种 态度跟他为什么要工作、嗯、跟我的生命经验是最有共鸣的。
1: 嗯哼，
0: 然后另外

0: 一个是我觉得这三个人虽然其中有一个富二代，
1: 对，
0: 但是其实这三个人也都是一般人。
1: 嗯，
0: 在剧中我觉得他们三个人也都是显现出一般人会有的困境。
1: 是，
0: 那我在思考这部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部戏其实在讨论三个 loser。
1: 哦， loser， 可是有富二代他也是 loser 吗？
0: 对啊，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靠着爸爸妈妈的一个富二代，然后其实他也没有在干嘛，然后他三十岁他才想说，哦，不要晚了，要工作了，
1: 是，
0: 所以他今天才会来屠宰场。
1: 嗯哼，
0: 对，所以这三个人都不成功。
1: 嗯，
0: 对，都是 loser。 但是呢，我觉得这三个人在剧中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他们还是回归到了生活。
1: 嗯，
0: 然后所以我就忽然间觉得我看完这部戏很有共鸣，就是说我也是一般人，
1: 是，
0: 那我某种程度我也算是 loser。
1: 嗯哼，
0: 可是我在现实中我把家里弄得好好的，看到我两个女儿开开心心，我就会觉得我是生命的 winner。
1: 是是是，
0: 对，所以我会觉得这部戏带给我最大的触动是这里。
1: 嗯，
0: 就是说我们都是一般人，如果说我们是别人定义中的 OK， 好像我们的工作没有说好像很厉害很伟大，我们都是 loser， 可是我们其实我们都是自己生命的 winner。
1: 哇，好喜欢这个概念哦。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我觉得尤其像现代人可能用社群媒体啊什么的，你很容易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一面，你就会觉得说别人都过得好好，别人都好像赚很多钱，然后飞黄腾达，功成名就，怎么我好像不是这样子，怎么好像跟我同年龄的人他们都怎样怎样了，但我好像都留在原地，好像很容易看到自己比较不如人的那一面。但其实有可能在别的方面，比如说我随便讲，可能你羡慕的那个人他每天都加班到很晚，然后见不到自己的家人，但是你每天你可以正常上下班，你有一个健康良好的身体，你有一个很开心的心灵，那你也是一个 winner 啊。
0: 嗯，
1: 就其实我们只要能够好好的把每一天的日子过得踏实，即使它很普通，但是它也是很踏实很真实很可爱的小小的日子啊。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白条肉它其实在剧中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1: 嗯，
0: 它其实就是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情，
1: 是，
0: 它里面剧中没有什么非常暴力血腥或者是人性扭曲的这种异化的这种悲剧产生，
1: 是
0: 悲剧的冲突，但是你从这些辩证里面，然后你看的过程，当然它是一个喜剧的基调，所以我们既会让三个演员尽量在舞台上比较好玩一点，
1: 嗯，
0: 然后让大家在哈哈大笑的过程里面，其实你才可以更深入的去思考生命的议题，
1: 嗯，
0: 而不是只是在一个很痛苦很情绪激动的过程里面然后看了一部好的戏，
1: 嗯，
0: 当然这个我会说也是一部好的戏。
1: 是，
0: 对，
1: 嗯，了解。所以这次这个洞见体20周年的企划白条肉真的让人非常期待，请导演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演出资讯时间跟地点。
0: 这次的演出是在台北的水源剧场，时间是11月6号到11月8号，然后这次是我们洞见体20周年严选企划。
1: 嗯，
0: 剧名叫白条肉。
1: 嗯，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相关的资讯，可以来搜寻关键字，不管是搜寻洞见体或是白条肉，或是到相关的社群平台上面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那今天很开心呢，可以跟我们的导演黎明源来聊聊这个作品白条肉。最后导演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听众朋友说的呢？
0: 欢迎大家到剧场看戏，然后开开心心来看戏，然后再重新去面对现实的生活，开心的成为一位自我生命的 winner。
1: 嗯，今天谢谢导演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
0: 嗯，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以上就是跟黎明源导演的访问，这个作品呢是洞见体20周年的企划，哦，叫做白条肉。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洞见体的社群平台，或者说搜寻白条肉，就可以找到相关资讯了。11点51分，国道3号南下99.6，靠近新竹系统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另外呢，国道3号刚刚说南下44.9，树林前外线车道有驾驶

边开车一边用手机，安内真正就危险的呢。莫三码936这位朋友，请你要安全驾驶，专心驾驶哦。台一线南下的大甲溪桥上，外线车道有两部机车事故，目

直到五堵，目前的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二、国三、国五都是顺畅好走。中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另外呢，在台74线崇德到潭子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继续来往南，南部地区大致上也是顺畅好走，不过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是双向车多，也请您保持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没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也包括今天这一集在7分钟之后它就会上架到所有的 Podcast 平台上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收听啦。好，即将到来的双十连续假期，这个国道车潮啊应该是会增加蛮多的哈。根据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统计，今年呢在上一个连假，也就是中秋连假的时候，国道事故有618件，每一天呢平均大概有155件左右，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8%。所以即将到来的这个双十连假，希望大家一定一定要养足精神。如果呢你分心驾驶、疲劳驾驶，或是没有保持好安全车距，都很有可能会引发追撞的事故，甚至呢造成这个严重回堵。所以真的很重要，开车上路之前一定要养足精神再上路，行驶途中也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车流跟路况。如果你开一开觉得哎呀度孤，或是想睡觉精神涣散，请到服务区休息站或是下交流道休息之后再出发。那如果呢是这个夜晚啊，或者说呢刚吃完饭，这个之后可能会饱困，有没有血糖上升，或者说服用完药物之后，你如果有开车需求的话，也要更加的谨慎哈。因为像夜晚大家只想睡觉嘛，人的生理时钟到了就是想要睡觉，那如果你是想要用这个夜间免收费时段来开车上路的话呢，就一定要养足精神了。那另外刚吃完饭，刚刚有说会饱困，会想睡觉，血糖上升也有可能会让你昏昏沉沉的。服用完药物呢，部分的药物啦，它可能会有一种嗜睡的效果，会让你精神不济，这个也要小心。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泰国的时候，因为我身体不太舒服嘛，然后我就去拿药，然后就那个药师就跟我说，这个药它会让你有点想睡觉。我本来想说应该还好吧，然后结果呢后来那一天吃完药之后，我就去搭他们泰国的捷运嘛，结果我在捷运上面大睡特睡，就是还好没有坐过站，但是真的那个嗜睡的效果是有些时候会超出你的想象。你以为你自己能够抵抗那个困意，但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抵抗哦，所以一定要记得养足精神。12点准时对时，来听到的是温蒂漫步，这首歌叫《吻别》。

中午十二点咯，我是吴问芳，肚子饿了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的彰化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83.3 公里过湖口有木头掉在中线和外线，北上 66.6 公里过右势交流道内线有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12.8 公里在高架细止端有轮胎皮掉在中外线，国道三号南下 99.6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

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8.4公里，过竹东义的路间有大菜篮掉落。台一线南下大甲桥上的外线，两台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欸，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啊、哦，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李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好，来到第3点钟的节目哈，一样先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9件，第四名色情应招诈骗30件，第三名是钓鱼连结诈骗32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44件，第一名呢是假网拍诈骗112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总共有6318.8万元。那么在八月份的打诈成效呢，已经将涉嫌诈骗的广告43015件全数都下架了。诈骗广告呢，如果不去处理它的话，它可能会持续的发酵，

让更多的人受骗上当。所以有这么多广告都已经下架，但是啊，仍然还是有新的诈骗广告不断冒出来哦。这个呢，真的是要请大家擦亮你的眼睛，要提高警觉了。我们今天要来讲到的是什么样的案例呢？

今天呢要来讲到的这个是假求职诈骗。小明啊，原本呢只是想要利用空闲时间找一份家庭代工的工作，增加收入。所以呢，他在脸书上面看到，哎，有这个家庭代工的工作贴文之后，他就点了进去。那对方很快就主动联系小明哦，并且呢要求小明加入一个 LINE 账号。那之后两个人就在 LINE 上面来洽谈工作内容。对方跟小明介绍工作的时候，表示说啊，有材料费补助，还跟小明说只要依照指示提供相关资料就可以开始进行家庭代工了。由于小明当时候只是想要找工作嘛，加上对方介绍的很详细，所以呢小明也没有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法。后来呢，对方以这个工作费跟材料费补助的名义要求小明提供提款卡。小明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可能是诈骗，就按照对方指示把自己的提款卡寄给对方。没想到呢，寄给对方之后，对方又告诉小明说啊，这个账户被锁住了，叫小明呢另外去申办手机预付卡，再将预付卡寄给对方。小明虽然已经觉得有一点点奇怪了，可是对方呢还是很坚定的以说这个是工作正常流程来解释哦，所以小明呢又再度相信对方。接下来对方还要求小明提供身份证正反面的照片，然后呢后面啊小明才发觉说，自己名下的手机门号怎么会遭到停话，而且就连这个账户金融账户也被列为警示账户，他才发觉事情不对劲。

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在网络上面找到的这个工作，一定要先确认第一个，它是不是合法立案的，它是不是一个合法的单位哦？会不会搞不好根本没有这个单位，或者说呢，他声称他是某某公司的什么财人事啊，或者说什么会计啊之类的，他声称他是某某公司的员工嘛，你就打电话哦，自己上网搜寻哦，看有没有这个公司的电话或联系方式，确认有没有这一个人。那再来，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只要有人叫你寄出提款卡，绝对是诈骗，真的绝对是诈骗。不管他今天说什么，哎呀，这个是金融账户验证，好，这个是工作程序的流程，他都会讲得很冠冕堂皇啦，因为不这样子讲，他怎么骗得到你，对不对？他当然会用一个听起来很像是真的，听起来好像很合理的这个理由，但其实我们知道都是骗人的哦。在任何情况之下，谁叫你寄出金融卡，绝对不要寄，信用卡也一样，提款卡、金融卡、信用卡、身份证件，这些都非常的重要，不要寄给别人，不管他今天用什么理由都一样。好，而且呢，你看在这个案例里面，对方还叫小明去申办手机预付卡，然后寄给对方，这个就很不合逻辑呀。我们一般的工作流程哪需要？我们一般的求职流程没有在这样子做的，这个很奇怪哦。哦，所以呢，提醒大家，网络上面求职啊，一定要再三的小心。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是那一种海外求职诈骗，这个可能是更加严重的，因为呢，可能会危及到你的人身安全。所以呢，找工作这件事情，不管你今天找的是正职还是兼职，你都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哦。

现在来到了12:12，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2.8公里高架汐止端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一北上66.6过右施，内线车道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国一北上83.3过湖口，中线跟外线有木头掉落。再来是国三南下99.6公里，靠近新竹系统内线车道有车辆爆胎停放，刚刚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通知。台68线西向18.4过竹东一的路间，大型菜篮掉落。另外台82东向32.7嘉义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三角锥。继续来听阿瓜。哇，这一个合作的组合呢，我觉得蛮特别的。王世贤跟迷先生的合作，歌名叫做《咸酸苦汫》，来听下这条歌曲。

连续两首歌曲分别是王世贤跟迷先生合作的《Giam Sen Koja》，还有李承哲所演唱的《Kusaram》那个人。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要来连线喽。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林芷云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

0: 实情，气温30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接着来了解其他国内线机场天气。今日金门、澎湖、七美及花莲机场天气皆为晴朗，气温28至30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天气晴朗，气温28至30度。日本东京及韩国首尔天气晴朗，气温22至23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32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国内线及国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0: 谢谢。
1: 感谢林芷云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国一南下过高架汐止端有货车超速行驶，请小心。台68线西向18.4过竹东一路间有大型菜篮掉落。另外呢，在台82东向32.7嘉义系统路段内线车道三角锥掉落。排车讯息，在国道1号北上66.6公里过右师内线车道的四部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喽，后方排队1公里。还有国三南下402.8过长治外线车道的木板，目前也排除。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现在结束了，还有国5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内线车道的施工封闭现在也已经结束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啦，今天10月8号，星期四，那么明天开始就是3天的连续假期了。不管你是要开车上路，还是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说呢，想要待在家里面，也都是非常好的选择。不管你要去哪里，希望你都过得开心。然后呢，开车要注意安全，还要睡饱再上路哈。那么明天的早上，Amy 也会在空中陪伴大家来度过3天连假的第一天。我们就来听到最后的这一首歌曲，是张国荣的歌声，叫做心跳呼吸正常。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大家连假愉快哦。

有心仍来点关心，关注近况，放心仍承受得起，虽已受创。

0: 景广午间新闻。
1: 总预算拼明年1月5号前三读，最快1月26号可领普发现金10,000元。欧洲议会通过对中关系文件，挺台国境参与，反对中国施压。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8号星期四景广午间新闻。行政院今天公布普发现金10,000元规划，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顺利完成三读并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首批入账时间将落在1月26号，但实际时程仍需视预算审议进度而定。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政府在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规划每人普发10,000元，相关部会已提前展开准备工作，期盼预算通过后尽速发放。
3: 预计最快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即可启动发放作业，116年1月25号就能够登记入账，但实际领取时程仍然是需要来视这个总预算案的最终审议进度而定，因此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的审议。院长也请各部会密切注意预算的审议情形，妥为因应，并请张秘书长统合各部会与立法院来进行必要的沟通。
2: 根据财政部规划，如果明年度总预算在明年1月5号前三读通过，并于1月20号前由总统公布，

0: 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领取方式比照过去普发现金，包含直接入账、登记入账、 ATM 领现、邮局领现及造册发放等五种方式。卓荣泰也要求相关部会提前完成系统及领现作业准备，确保发放顺畅，并加强领取资格方式及期限宣导，防范诈骗事件发生。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欧洲议会今天通过一份建议书，强调拒绝中国对国际组织施压，以限制台湾国际参与的意图，并强调欧盟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对台外交政策的指导框架，且从未替一个中国原则背书。这份建议强调深化欧盟与台湾的关系，具有正面效益与战略的核重要性。台湾在经贸跟技术领域是极具价值的伙伴，并反对任何企图透过武力胁迫或违背台湾人民的意愿破坏现状的挑衅或单方面的企图。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国庆连假前调节卖压扩大，加权指数盘中最低下跌超过600点，一度失守五日线，目前下跌378点，指数来到49424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债殖利率重新走高，再度引发市场对通膨及债务升高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拖累亚股。日股走跌，韩股由红翻黑，台股同样遭遇沉重卖压，挑战50000点的多头气势面临考验。在国庆连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震荡走低，全指股走弱，电子金融同步下挫，盘中跌幅扩大，加权指数回测五日线，只剩记忆体族群展现抗跌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3: 美国拉回，那台股涨多了当然就会顺势回档，这个是很正常的走势，只是大家原本期待可以上50000点，这个希望可能会稍稍的一个落空。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成交量一直没有办法持续去做一个放大，但是下跌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
2: 分析师指出，目前十日线、月线和季线等短中长期均线呈现多头向上排列，整体震荡偏多不变。而在基本面方面，九月和第三季企业营收陆续揭晓，也将带来利多讯号。后续可观察连假结束过后，日均成交量若能有效提升，将可延续成长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面对也门青年运动叛军的持续攻势，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与土耳其首度启动三方共同防御条约，确保巴基斯坦跟土耳其军事力量能部署到沙烏地的境内。三方在今年八月签署麦加防御协定，明定对其中任何一国的攻击视为对全体成员的攻击。当前沙烏地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青年运动在红海沿岸等多个战线激战。联合国旗下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自从青年运动跟政府军再度爆发冲突，已经有20万人流离失所，使这场危机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宝山总队查验进口货柜，发现有不法业者企图进口印有乾隆御制字样的瓶子等工艺品，名义夹藏走私中国茶叶，开箱后当场查获大量茶品，成功拦阻未经食安检验的中国茶叶流入市面。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与海关共同执行货柜查验，开柜检查时发现业者申报进口工艺品，现场却闻到明显的茶叶气味，研判可能夹藏物品。经逐一开箱查验，果然发现大量包括普洱茶、茶饼、茯苓沉香茶及老白茶等没有申报的茶叶，而且不法业者刻意用工艺品掩饰，避免被发现。保育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说，
5: 茶叶进口应接受相关食品安全检验及符合相关标示等规定，若未经查验及流入市场，可能产生食安问题。部分查获物品中外包装印有宋聘号普洱等字样，另有标示乾隆御制之描金珐琅彩六方瓶夹藏老茶，夹藏手法十分多样，全案已依违反海关缉私条例，已请财政部关务署基隆关查处。
4: 宝山总队透过申报资料和现场查验交叉比对，成功拦阻茶叶走私入境。宝山总队预请民众经由合法通路购买茶叶，千万不要因为价格低廉就购买来路不明的茶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一起帮派介入的高利放贷暴力讨债案件，追查发现一名诚信通缉犯涉嫌指挥亲属及旗下成员放贷催收，警方同步查缉11人到案。

0: 案，并查扣大批借贷及本票资料。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刑事局接获情资指出，有被害人疑似因高利借款衍生债务纠纷，遭多人凌虐成伤。追查发现，疑似有帮派分子介入不法讨债。经长期搜证，发现陈姓通缉犯涉嫌利用社群媒体招揽借款人，以高额本票放贷，若无法如期还款，就指示成员前往住处或工作场所催讨。共有三名被害人遭高利放贷、诈欺、恐吓及暴力讨债，其中更有人遭限制人身自由、殴打及电击。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一队队长詹作为说，
2: 专案小组分别前往桃园市桃园区、中壢区及嘉义市西区等地，同步查缉、拘捕陈姓、祖贤等11人到案，另外查扣数十名借款人所签署的本票及相关借贷资料。全案经警询后，依涉嫌违反加重重利、恐吓取财、妨害自由、诈欺及强制等罪嫌，解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有资金需求，应循合法金融管道办理，如遭遇暴力讨债等不法行为，应保留相关证据并勇于报案。警方将持续打击帮派及地下钱庄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45岁的黄姓男子骑车违规跨越双黄线，遭新北警方盘查。他以上班要迟到为由，希望加快开单的速度，却因为神色过于慌张，被远警察觉异状，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随身的背包中也藏有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深夜巡逻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跨越双黄线，依法上前拦查。45岁黄姓骑士则向警方声称，因为上班快要迟到，才会未注意标线标志违规。此时眼尖的员警发现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警报随身背包，举止相当异常。就在黄姓男子主动打开包包时，分别印有 Snoopy 以及蜘蛛人图案的两个小皮包内竟有毒品吸食器及安非他命，依法对黄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4: 当场依法自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3: 据了解，黄姓犯嫌上班前有吸食毒品才会延误上班时间，他遭逮时还不断双手合十向员警求饶，却仍必须为自己错误行为付出相对应的法律代价。扫荡毒品，净化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华语文能力测验上线25周年，全球考生累计突破130万。
5: 社会主任委员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说，
6: 最主要是纸笔测验，题本要印的时候带上飞机，考完了之后呢，外国人同仁一起找个偏僻的地方把它烧掉，所以各位大概都很难想象，后来变成 CBT，现在 CAT，从只有读跟听到现在，说跟写，从就成人到儿童华语，从正体字到简体字都有，非常的完备。
5: 华社会邀请到50位通过流利级和精通级的考生到场庆祝及交流。来自美国的陈安阳和比利时的白晨曦分享跟吃有关的华语。
7: 大家辛苦工作都是希望能混口饭吃，但如果工作的很辛苦就叫做吃力，如果你工作太多负担太大就会吃不消。
5: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表示，未来规划将华语文能力测验延伸到 AI 平台进行，希望科技跟语言学习并不互斥，而能帮助建立台湾在华文领域的话语权。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随着天气转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升高。医师提醒，心肌梗塞发作时不一定都是有明显的胸痛跟胸闷，如果误以为单纯只是肠胃问题或过度疲劳，可能因此延误就医。记者黄俊伟报道。
8: 有糖尿病及高血压病史的男子突然出现上腹部闷痛、恶心及冒冷汗，没有一般人印象中的剧烈胸痛，起初以为只是吃坏肚子，打算休息后再观察，但是不舒服一直没有改善，之后更出现呼吸急促、全身虚弱等情形，紧急送医检查才发现是急性心肌梗塞。秀传纪念医院心脏内科杨和邦主任说，
9: 不一定有胸痛胸闷，就是可能是上腹痛啊、冒冷汗啊，甚至有那个辐射到左肩的一些不舒服的话，那可能在临床上

0: 要特别注意是不是一个心肌梗塞的发作了哈。那如果真的很不舒服的话，一定要去急诊那边就医哦，交给急诊的医师来评估到底是不是一个心肌梗塞的一个发作哦。因为心肌梗塞来讲，它的时间很重要。
1: 杨和邦主任提醒，典型心肌梗塞可能出现胸口紧缩、闷痛、灼热，或是像被重物压住的压迫感。不过部分患者可能完全没有明显的胸痛，而是以上腹痛、呼吸困难、冒冷汗、恶心、呕吐、头晕、全身无力或异常疲倦等非典型症状表现。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国庆连假水汽稍微增加，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局部降雨，南部山区午后也有阵雨。10号国庆当天，大台北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雨势较为明显。11号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需慎防较大的雨势。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也有局部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表示，9到11号水汽增加，局部地区有明显降雨，12到13号转偏东风，降雨主要集中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南部山区午后有阵雨。14号东北季风再度增强，迎风面持续有降雨。
4: 9号的晚上到11号环境的水汽比较多，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可能都要留意会有局部雨的状况，其他地方的话大致上是多云到晴，要留意在南部的山区午后可能会有阵雨的情形。不过特别要留意10号到11号其实在东方外海的水汽比较多，所以造就在11号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宜兰可能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可能。在国庆当天的话，在比较靠近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可能降雨的情况会比较明显，尤其是在大台北跟宜兰地区可能雨会比较持续，雨区也会比较广。
3: 气温方面，今天到明天清晨北部及东半部约20到23度，白天会回升到28度，连假期间白天温暖，早晚稍凉，中南部高温可以达到34度，14号之后东北季风增强，气温才会下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揭晓，现年95岁的法国科学家凯根是得主之一，他是史上第3年长的诺贝尔奖得主。25年前，化学奖没有颁发给他，时任的法国研究部长还曾经向诺贝尔奖基金会抱怨。今年凯根跟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与自催化反应，这项发现对制药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凯根现为巴黎萨克雷大学的名誉教授，另一位得主霞河宪三今年76岁，目前是东京理科大学的名誉教授。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右势到中坜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34.6公里过头城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2线东向32.7公里，在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掉落三角锥，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立法院今天举行八个常设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十六席召委全数透过推举方式产生，民进党取得八席，国民党七席。另外，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一席召委给民众党，由立委陈昭姿出任。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日前开议，八个常设委员会八号举行召委选举。由于每个委员会设有两席召委，负责排定委员会议程，召委席次向来是朝野党团争取重点。民众党立委陈昭姿会前透露，这次协商共识就是由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召委席次，
3: 所以我们大概即便期待，也只能就说。得到礼让，那这一次的共识是在司法组、司法法制委员会这个部分，礼让给这个民众党。
2: 选举结果，八个委员会共十六名召委中，民进党取得八席。

0: 席，国民党七席，民众党则取得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一席召委。
1: 徐委员巧心，汪委员一川，两位为本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本会召集委员。
0: 其中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王义川、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担任召委，内政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李博毅、国民党立委廖先祥出任，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则由民进党立委张亚玲与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担任召委。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最新草案，外籍学生如果想要在美国工作，需要缴交$70,000的实习费，较现行的费用暴增140倍。如果要参加其他的工作培训，还要再缴$30,000。这是川普政府打击外籍签证持有者的最新措施。年底将寻求6.8的新北市议员黄永昌，因发放官庙面涉及贿选遭检方搜索声押，新北地院裁定$100,000交保。至于黄永昌的妻子跟两名儿子，检方则谕令各以50万到15万元不等交保。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63岁的新北市议员黄永昌长期深耕土城选区，打从2005年台北县议员当选之后，至今多次连任县议员及改制后的市议员已经5连霸，地方基层实力雄厚。先前他虽然曾因涉及诈领补助费2000多万被依贪污起诉，但后来贪污获判无罪，只被依伪造文书判刑1年，缓刑3年定谳，因此重获参选资格，并登记参选年底选举，寻求6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黄永昌疑似透过地方庄脚发放价值$160的官庙面，寻求选民支持。检方认为有疑物品影响选民投票意向之余，搜证之后兵分8路前往服务处、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黄永昌妻子、两名儿子、一家四口及多位里长等8名被告，还有21位证人到案。经漏夜讯问，检察官认为黄永昌涉犯违反选罢法交付贿赂罪，嫌疑重大，并有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7名被告分别以15万到1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中他担任里长的妻子50万元，2名儿子分别以15万和30万交保候传。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之后，认为黄永昌没有羁押必要，裁定$100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高雄警方超商巡逻时，看到一名女子边影印边讲电话，上前盘查，结果是假投资诈骗车手，正准备跟被害人面交收取150万元，还没有收到钱就先落网。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这名47岁林姓女子在脸书找工作，接受诈骗集团指示前往面交收取款项，在林雅区武汉街超商影印假冒的工作证和资料时，被眼尖的巡逻员警发现可疑。
5: 你这是什么保密协议？
6: 对，谁叫你来收款呢？
7: 我很紧张。
6: 不用紧张哦，那你。因为这种团轨立马找到公司什么情形啊？
4: 当场被远景揭穿取款车手的身份，女子吓得发抖。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3多所徐俊玉所长说：“
8: 准备前往面交收取假投资新台币150万元款项，所以就先在超商影印工作证、合约资料，并等候诈骗集团进一步指示传送被害人资料。岂料遭眼尖巡逻员警发现，并戳破谎言，当场查扣工作证1张。”及收款合约书2份，所幸远景及时发现，早先一步拦查，让林女未能完成面交工作，即遭警方查获，成功阻止一场诈骗骗局。
4: 全案警询后，警方依诈欺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向上追查集团成员及上游，扩大追缉幕后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警察局检视近期交通事故趋势及高风险事故，呼吁用路人不酒驾、毒驾不分心，上路更要遵守行车规定。记者宋玲报道。
9: 双十连假即将到来，返乡旅游以及聚餐活动增加，机车夜间疲劳以及酒后驾驶的风险也将随之提高。县府启动10月份秋季行车安全月，聚焦在高龄机车分心驾驶以及无照酒毒驾等高风险违规行为，加强连假夜间以及事故热点的交通疏导巡查与精准执法。警察局长甘彦明说：“
10: 坚决反毒，绝不吸毒；欢乐聚会，绝不酒驾。”善用指定驾驶、寻求代驾服务及搭乘计程车，打击毒品、严抓酒驾，

0: 众多利用国道客运往返北宜，不仅省30分钟，还能免去塞车之苦。记者罗嘉慧报道。
1: 国庆连假即将展开，宜兰这几天除了传艺中心有亚太传统艺术节，宜兰运动公园还有大型免费的演唱会及烟火。为了让返乡和出游旅客避开车潮，台北区监理所已经协调客运业者，将视各站点排队人潮机动加开速运班车。宜兰监理站副站长黄义挪说，
2: 依照以往数据，尖峰时段搭乘国道客运往返北宜，平均可以驾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的车程，民众可以在板桥、台北、市府及圆山等转运站搭乘国道客运前往宜兰。
1: 黄副站长表示，为了提升北宜疏运效率，国五将实施大客车通行路间及主线移控，平均可较自行开车节省30到40分钟车程。监理所已经协调业者，视人潮机动加开班车，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各大转运站搭乘，并透过 iBus 公路客运 App 查询即时资讯，安心欢度连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国庆焰火10月10号晚间将在台东海滨公园登场。记者王玉芬报道。
3: 台东县政府表示，国庆当天将释放超过19000发焰火，其中更包含霸气十足的24寸大型焰火，以及多样造型变化。海滨公园活动现场同时也邀请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现场 live 演出，让壮阔的交响乐与灿烂高空焰火完美交织，带给您视觉以及听觉的双重极致震撼。从下午一路延续到晚上，结合市及南岛文化、音乐、舞蹈以及台东在地特色，呈现属于台东的国庆盛典。台东县政府民政处宗教礼俗科科长陈敦瑞说，
4: 7点到7点20有一个即将成真的火舞团进行国庆大秀的表演，它会融合台东县的炸邯郸啊、南岛文化等等的意象去做展出。那7点20到7点半，台东县的儿童合唱团合唱手牵手，然后7点58分做引炮仪式，8点烟火释放，8点半之后有演唱会。
3: 台东县政府诚挚邀请全国民众10月10号来台东，一起欣赏国庆焰火，聆听音乐，感受南岛文化，共度璀璨国庆夜，为中华民国115年生日献上最美的祝福。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台中一名49岁洪姓女士，14年前确诊急性骨髓型白血病，历经化疗跟骨髓移植后，一度控制病情，不料10年后二度复发。但这次除了由儿子捐赠骨髓，还有个案管理师一路陪伴治疗。记者陈映涵报道。
5: 洪女士第一次接受移植时，曾因记错白血球生长因子施打时程增加风险，术后也因免疫力低下感染带状疱疹，去年10月血癌再次复发。这次由儿子捐赠骨髓，并由台中荣总干细胞移植个案管理师钟兴化协助，从移植前准备到出院后追踪，提供及时咨询，陪伴她走过半年治疗。台中荣总协议肿瘤科主任陈聪志指出，急性白血病可能出现脸色苍白、疲倦、持续发烧、反复感染及容易出血等症状，民众若出现异常应紧速就医。
6: 在治疗白血病的过程当中，如果是需要做移植的患者，在移植之后仍然非常的建议要定期的追踪，追踪的时间越久，复发的机会是越低的，所以这样固定的追踪对这样的是会很有帮助的，会及早的发现这样的状况，然后及早的治疗。
5: 各管师中心化表示，移植后初期需严格防范感染及留意排斥症状，病人也可能面临心理及生活压力，各管师除了协助治疗安排，也提供及时咨询及资源转介，让病人与医疗团队保持联系，降低治疗过程中的不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第27届黄溪美展首展于彰化县立美术馆盛大登场，文化局表示，今年真件数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评选出166件获奖佳作，展现台湾当代艺术多元且丰沛的生命力。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彰化县文化局张雀芬局长表示，黄溪美展不仅是艺文的骄傲，更是全台创作者相互切磋的重要平台。最受瞩目的黄溪奖讲座更是美展的一大亮点。 为了展现彰化深厚的公益底蕴，文化局特别邀请

0: 内杰出艺术家设计专属讲座，今年由彰化大村出身，同时也是美术家接力展第116棒国立台湾艺术大学雕塑系赖永新教授设计和制作。赖永新教授说，
1: 其实我的系列的英文名叫 Self Image， 不是 Self Portrait， 那变成说 Self Image 是追寻理想中的自我。这个刚好符合那个讲，就是给得奖者的祝福，用这件作品，然后祝福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第27届黄新梅展首展即日起在彰化县立美术馆展出所有得奖作品，随后将展开县内外巡回展，县内前往花坛乡公所艺文馆，县外延伸到台南新颖文化中心展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右势到中立交流道，北上三重到远山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34.6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原本散落在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2: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1: 哇，好像很不错哎！
2: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1: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2: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1: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2: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3: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4: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5: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4: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5: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6: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10月8号，礼拜四，同时也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哦。感觉最近天气变得比较凉爽一点点，好提醒朋友一定要记得做好保暖工作喽。我自己大概也觉得可能昨天出门吹风有一点点冷到，所以总感觉好像最近身体比较疲惫一点点，所以今天很乖的穿上了长袖的衣服，也带了一件比较厚的外套哦。那最近温差越来越明显，还是要提醒朋友记得好，随时可以在包包里面放一件保暖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来提醒一下道路资讯，台九线双向426.8到437.5公里，安松路段到草埔森永隧道进行移动性的道路清扫作业，目前占用南北双向的外侧一线车道，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来听到这首歌曲是徐伟翔的歌声《勇者》。

0: 这首歌曲是徐伟翔的歌声《勇者》。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郭义伟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义伟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9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10万元的罚锾。你在操作空拍线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义伟，拜拜。
4: 拜拜。

非常感谢一伟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那今天天气在迎风面的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云量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同样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情形，其他地区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在山区以及南部地区还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

稍稍减弱影响，所以白天可能会觉得温度好像比较上升了一点点，感觉相对来说温暖一点哦。但是夜晚还是清晨的时候呢，可能温度会再降低了一点点，所以温差会更加的明显哦。一定要记得随时留心天气变化，适当的调整您的穿着喽。

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首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入口匝道这边发生一起水泥预拌混凝土车号翻覆的交通事故，目前正在这边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五点多加留心。那根据国道远景提醒号，现在呢事故地点虽然在国一南下的新营入口匝道哦，预拌混凝土车翻覆事故情形，不过目前要进行拖吊作业会占用到入口匝道，以及会暂时管闭要封闭新营要往新营方向的出口匝道这边进行事故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好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先减速慢行，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小心的改道通过。在国道一号来补充提醒，还有国一北上252公里是靠近大林，说有一辆白色的修旅车号目前是在内线车道慢速行驶，国一南下211公里是靠近园林交流道这边，还有一辆小客车车号莫斯马0628的朋友好像刹车灯有点点故障情形，也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多加当心。

在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 63.3 到 62.6 公里之间，还有在中立转接道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是国一平面北上65到 63.2 公里，从平镇系统到中立交流道之前，同样也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这边占用的也是外侧一线车道。那看来是受到工程影响后，导致国一平面往北从右施经过平镇系统再到中立，平均时速现在是40到50公里之间。提醒用的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小的1:15，Wendy 的歌声，卖火柴的小女孩。

国道一号，等一下，在新营入口匝道这边有一起水泥预拌混凝土车的翻覆交通事故，好正在进行处理。那目前受到事故影响，现在国道远景特别提醒会占用到国一南下的新营入口匝道，并且同时也会管制封闭新营要往新营方向的出口匝道哦。再麻烦用路朋友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行。国道一号往北，还有在270.7公里的水上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接获说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其中一部有翻覆情形，处理时间应该会比较久一点点，好，再麻烦您考虑先行改道。另外，省道台88线西向在0.2公里靠近五甲系统，是内侧外侧两线车道之间说有布钩绳掉落，通知处理喽。来提醒一下，台北市区国庆大会目前周边的道路交通管制，管制地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同样进行汽机车的管制作业通行，要管制到10月11号清晨的6点钟为止。这几天再麻烦朋友记得，如果刚好行经周边，紧速慢行，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过喽。好，更新一下，好，刚刚本来说在国一北上呢，原本是接获说在270.7公里、靠近水上这边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那根据交通中心提醒，正确的事故地点应该是在国一北上哦，280.7公里大概是在新营地磅站这边，还有发生好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其中一部有翻覆情形，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事故地点在国一北上280.7公里大概是靠近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说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下午的1:21 AP 潘雨谦的歌声，最远的距离。

这首歌曲 AP 潘雨昕的歌声《最远的距离》，小的1:25。国道一号南下，在新营入口匝道这边，预办混凝土车的翻覆事故持续封闭匝道进行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好帮忙多加留意。另外，在国一南下364.6公里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还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再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在省道台88线西向0.2公里是靠近五甲系统，说是内外两线车道之间有布钩绳掉落，转达南分局，同样提醒用路朋友记得小心的闪避喽。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田馥甄的歌声《灵魂伴侣》，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北市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去年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一审法院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求处死刑的新北地检署认为原审过度线索解释，判决有所违误，今天正式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由因故和妻子发生争执，被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虽然检方侦查后起诉求处死刑，但一审国民法庭认为无法证明男子预谋连续杀人，而且无法再教化，加上未达死刑事先要求的一致决，无从判死，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新北地检署认为为判决有所违误，决定提起上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3: 原审判决对于宪法法庭所揭示的最严重犯罪情节，解释过度线索，未能充分评价谢姓被告预谋杀人、手段残忍以及杀害二人的犯罪情节，本署依法提起上诉。
2: 检方认为原判决要求检察官证明预谋阶段即有连续杀人计划，以及对残忍手段和杀人人数必须达三人以上才属于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都过度线索解释，希望二审基于维护被害人权益、生命法益及社会公益，重新审酌改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罗惠夫卢颜基金会的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全台巡回展出，爱心大使徐若瑄首度揭露身上疤痕立体，判社会虽处外貌标签，以平等视角看见生命价值。记者尤柔纯报道。
4: 我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的小耳症，这从来都不是什么，一直都相信自己特别吧。你没有比别人不好，你其实比别人更强。
5: 展览记录七位卢颜青年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的自信模样。担任爱心大使的艺人徐若瑄也首度揭露身上七道手术疤痕，坦言受到他们的勇气深深治愈。
6: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手术，从小到大，我觉得不只是外观上肉体上的疼痛，还有心理上的过程，你要自己去治愈自己。所以我觉得看到他们的勇敢也治愈了我，所以我看见了我自己的改变，所以我想

0: 就是加入他们，所以我就在前一天就跟造型师说，帮我把 T 恤剪成无袖。
1: 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台北、嘉义还有高雄巡回展出，期盼大家放下外貌的框架，看见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光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南新市毛豆产业文化季17号举行，今年将18年来产业发展历程化为青春庆典，邀请民众走进新市，认识毛豆，感受在地农业活力。农会今年更推出毛豆脆条与民众分享。记者施新凯报道。
3: 新市毛豆节今年以毛豆18喇出发吧为主题，17日将在三社宝基店举办。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毛豆节不只是年度庆典，更是推广在地农业、食农教育与健康饮食重要平台，邀请民众走进新市，认识毛豆，感受在地农业活力。新市区农会总干事李美桦说：“
4: 毛豆18喇，我们一起来出发吧！”活动的现场当然就会有当场限定款的这个毛豆商品。我们最夯的毛豆香肠，还有我们的毛豆鱼拓烧，还有我们的毛豆大福跟毛豆面包。
3: 农业局表示，新市毛豆产业深耕地方多年，让一颗小小毛豆串联起农民、青农、社区及消费者，共同展现台南农业多元风貌。活动内容有毛豆商品展售、毛豆食农教育体验、毛豆 DIY 及青农特色产品展售，并安排在地学校、农会家政班及绿色照顾班带来舞蹈与才艺演出。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公园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4: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3: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4: 防蚊液是我这一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3: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4: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5: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万至30万元罚款。
4: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3: 我刚刚

0: 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1: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2: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步：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明天开始就是3天的国庆连续假期，我觉得大概因为放假的关系吧，虽然说严格上来说我并没有到完全放假，毕竟明天同样时段还会在空中陪伴你，但可能因为呢就是感受到这样子放假气氛，我跟朋友大概这礼拜就是一直在搞错今天到底星期几哦。我记得礼拜二我们晚上在吃晚餐的时候就讲说，诶，今天是礼拜三吗还是礼拜二啊，已经搞混到记不清楚到底过到哪一天了。好，那今天礼拜四，但是明天开始放假，好，所以你好像也可以让自己心里轻松一点点，把今天当成礼拜五再过吧。来看一下目前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在国一南下的新营入口匝道这边，预办混凝土车的翻覆事故还在进行处理，目前会占用这边的入口匝道，并且也会封闭沿水要往新营方向的入口匝道，还有新营要往新营方向的出口匝道后，正在进行脱掉作业处理。总之要麻烦用路朋友，如果刚好行经到周边，帮我们先减速慢行，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小心的改道通过。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呢，目前大概是在北上的290.8公里，在新营交流道之前还有发生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其中小客车有翻覆情形，目前占用中线以及内侧一线车道，同样正在进行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多掉车号刚刚到场，进而进行后续的拖掉排除作业。国道一号还有在南下的364.6公里试过了顶金系统之后，中线车道说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转达南区交控中心。另外补充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入口刚上来的位置，就发现一部连接车，车号莫斯马2097的朋友后，沿线呢都是任意变换车道，没有保持适当安全车距，非常危险，周边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地点在国三南下土城入口刚上来的位置，就发现一部

连结车2097的朋友没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并且都是任意变换车道。在国道4号灯上大约9公里的位置是靠近神冈路段这边，还发现有机车误闯情形，目前在外侧车道。另外是归北上大雅出口匝道准备衔接中清联络道有故障车停放，通知远景咯。国营平面北上65到63.2公里，从平镇系统开始到中立交流道之前，目前的外侧一线车道好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后方目前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大概从右师经过平镇系统再到中立，沿线都是车流回堵，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营五羊高架往北63.6到62.6公里，大概是中立转接道之前，外侧一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再提醒您经过施工地点多加当心。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目前车流都集中在北上的部分，北上刚刚说到的幼师，经过平镇系统再到中坜，还有归往北的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三重、台北再到圆山，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再来要提醒，是在国三甲东向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大约60公里。还有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目前车流大约集中在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沿线车多回堵，时速大约只有50公里左右。

中部地区初六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南部地区要来提醒哦。国时的东西双向左营单道顶金系统车多拥塞回堵，时速大约是30到4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总之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补充最新事故消息，在国一南下318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南下337.3公里的鹿竹交流道之前，路肩是一部货车停放，甚至有出现冒烟情形后非常危险，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哦。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闪避喽。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金广，电话0800-000-123。下午的1:46，这首歌曲听到大象体操还有郑怡农的合作《白日 Daytime》。

0: 这首歌曲《白日 Daytime》来自大象体操还有郑怡农的合作，下午的1:50。省道台88线东向在大发到万大桥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台88线往东目前的大寮出口沿线也都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在128公里是靠近后龙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还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再往前，国三南下 132.2 公里是后龙到西湖之间，还有大型铁片掉落在外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国一南下 337.3 公里在鹿竹交流道之前，路间说有货车冒烟停放通知处理。还有国一南下318公里是靠近永康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后续的排除作业。国道4号东向9公里在神冈路段这边外侧车道说有机车误闯情形，也通知相关单位，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另外持续提醒您，是国一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水泥预拌混凝土车的翻覆事故持续进行拖吊作业，目前根据原警提醒有占用到南下的新营入口匝道，还有同时会管制封闭沿水要往新营方向的入口匝道以及新营往新营方向的出口匝道后正在进行拖吊作业。提醒驾驶朋友，如果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减速慢行，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小心的改道通过咯。国一南下还有 364.6 公里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中线车道说有大块轮胎皮散落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是在省道台88线在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边，两线车道之间是不勾绳掉落，同样也通知处理咯。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茶。明天开始就是国庆的三天连续假期，今天来帮大家稍微复习一下，好，在省道部分的蛮多地方也有

香山到竹南的南下路段后，可能都会出现大量的拥塞回堵情形。还有像是今年的国庆烟火在台东这边的出海口举办呢，也因此像是周边道路，比方像台十一线的中华大桥，可能也会进行部分路段以及时段的交通管制。好，先来提醒一下，好，台六十一线的凤鼻到香山的南北双向路段呢，10月8号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到10月11号礼拜天晚上的11点为止，会封闭67公里哦，竹北新港三间的路口匝道这边。还有10月8号哈，也就是今天晚上10点开始，到10月12号早上9点为止，还会封闭在省道台六十一线大约在62公里处竹一的路口这边。台六十八线西向的部分呢，是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会封闭匝道，西行的南流端都是禁止左转台十五线南下，好，再麻烦朋友配合现场的指示，帮我们小心通行喽。台九线的苏花路廊，包含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假的3天，都是禁止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并且会开放大客车通行苏花改的路线，好，除了中仁隧道之外，也会机动调整路段进行大客车的优先或者是疏导措施。

那至于大家蛮期待的国庆烟火活动，好在台东的卑南溪出海口举行，所以也预估当天会有大量的人车潮涌入哦。公路局特别提醒哦，如果说要来到现场欣赏烟火，一定要记得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包含10月10号好在国庆日当天晚上的6:30开始到9:00都会封闭管制台十一线的中华大桥，要麻烦开车朋友改行驶替代道路，也就是台十一以线的台东大桥哦，再多多搭乘活动接驳车来前往烟火的会场喽。

当然除了在欣赏烟火活动或者是刚刚说到省道台六十一线台九线部分之外，其他很多地方呢应该也会在连假期间陆续出现拥塞回堵情形。总之麻烦朋友好出发之前记得先做好功课，了解一下目前的即时道路资讯。那如果还来得及，也是建议您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避免自己开车后可能长时间的塞在车阵当中比较辛苦比较疲惫哦，甚至让自己影响到出游的行程以及其他后续的规划咯。下午的1:56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刚刚说到国一南下318公里，在靠近永康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131.8到132.2公里，后龙到西湖之间是有大块的铁片掉落在外线车道，通知中分局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咯。

到的1:57，这首歌曲 Kelly Clarkson 的歌声 Heartbeat Song， 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两点钟。
4: 路过专家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入口匝道发生水泥车翻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提前改道。南下318公里，在永康前内线车道刚刚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南337.3公里，在鹿竹交流道前，先前停在路间的货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掉了布钩绳。北上293公里，在新营前中线有抛锚车。北上大雅出口匝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128公里，在后龙前有自小客车故障在外路间，南下131.8到132.2公里之间过后龙的外线掉落大铁片，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手机收到简讯，对方叫你赶快提供 OTP 验证码吗？等一下，千万别傻傻交出去哦。165学民防骗特别提醒， OTP 一次性验证码就是保护你个人财产的金库钥匙，一旦把钥匙交给陌生人，你的信用卡、银行账户甚至电子支付都有可能随时被盗用哦。请务必记住，无论对方自称是谁，真正的银行、政府机关以及所有合法业者都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简讯要求您提供 OTP 验证码。遇到可疑讯息，请保持冷静，先别急着点击简讯里的网址连结，请直接透过官方管道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保管好你的金库钥匙，守好荷包最重要。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2: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1: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2: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1: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2: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1: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2: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1: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2: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3: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下午的2:11，这首歌曲听到江蕙的歌声，基准丢离亏。进入到微笑的一点第2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选到台七十四线的东西双向大雅系统，准备进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这边，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要麻烦用路朋友好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好，另外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293公里，是过了麻豆镇背道之后，中信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通知处理。国一南下还有在仁德服务区到鹿竹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另外是国一南下顶新系统要往高雄的九如方向，同样也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一号在南下新营入口匝道这边，水泥预拌混凝土车的翻覆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目前占用南下的新营入口匝道，还有在盐水往新营方向的入口匝道，以及新营要往新营方向的出口匝道后，统统都是暂时管制封闭进行事故的拖吊作业，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小道小心的限速慢行，配合现场远景指示先行改道通过喽。国道三号南下131.8到132.2公里，在后龙到西湖之间，说有大块的铁片散落在外线车道，也转达中分局协助进行清除了。

在国一北上 42.2 公里，大概是林口并交流道这边，原本在外侧车道有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北区交通刚刚回报好，这一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318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稍早也顺利的排除完毕，回堵大约2

公里车流。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三北37.3公里的鹿竹交流道之前，路监说有冒烟的货车停放，现场都没有发现。南下的364.6公里，同样是国道一号，大概过了顶新系统之后，中线车道的大块轮胎皮刚刚已接获清除回报消息，您都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68线西向在18.4公里这边，在过了竹东一的路街，说有大型菜篮掉落，北分局回报通通清除完毕喽。

补充，在国一北上293公里，是过了麻豆站，被到这边好中线车道，说是小货车抛锚停放，现场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那国一南下337.3公里的路竹之前，路肩说有冒烟货车停放，目前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了。其他道路资讯同样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帮金光补充，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15，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过年期间人潮聚集，治安维护更是不能松懈。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巡官陈建维积极掌握辖区窃盗惯犯，迅速展开查缉，将犯嫌捉拿到案，让年节摊商能够安心做生意，也获得民众肯定。
1: 我们警方当时接获报案呢，立即成立专案小组。那内埔年节的范围约在屏东县内埔乡的中心路、文山路、南华路等路段，它是一个三角地带。然后我们调阅该三角地带路段周边大概数十组的监视器镜头，后面逐渐缩小范围。那破案的关键呢，是其中一支监视器镜头。那支镜头呢，它原本是朝道路照射，那我们调阅后发现，小偷作案前呢，先将这个镜头凹折，然后目的是要使警方不易破案，可是却意外成为破案的关键。那我们在调阅那个时间点，它凹监视器的当下，发现有三名小偷，他们驾驶一台白色小货车前往偷窃，然后后来锁定那台白色小货车之后，再靠着这些监视器画面啊，然后车牌的系统下去追查，后来就成功破获了这起案件。
0: 对摊商而言，平安做生意就是最踏实的过年。陈建伟巡官坚守勤务，积极查缉，守护的不只是摊商的财物，更是年节期间的安心和秩序。
1: 这个案件呢，破获绝非一个人的功劳，所内兄弟姐妹大家合作无间，锲而不舍，持续不放弃的精神才能破获本案。那更有赖地检署检察官的支持与指导，尤其当时处于农历年节气氛当中啊，摊商们他们很辛苦出来摆摊，可是却遇上恶质的小偷，破坏年节美好的气氛。每一个摊商背后都有一个家庭啊，辛苦的工作才能撑起这个家庭，如果不将歹徒绳之以法的话，实在无法咽下这口气。所以我们警方用最快的速度破案，并将失窃的物品归还给被害人。那看到摊商们脸上的笑容，获得摊商的肯定和赞许，对我们来说是一份莫大鼓励，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0: 警察的工作不只是打击犯罪，更是在民众需要时及时伸出援手。陈建伟巡官执勤期间，多次主动发现民众需求，立刻提

0: 供协助，用实际行动展现警察为民服务的精神。
1: 有一年夏天啊，屏东连续下了3天的豪大雨，那东港溪的溪水暴涨啊，然后那一天早上我记得值班的时候，突然接获民众的报案电话，说他们被困在河堤的道路。那当时呢，外面已经是一片滂沱的大雨，那不料快要进入河堤的连外道路前呢，就发现那个 河堤已经溃堤了，那慢慢大水呢已经淹没了整个河堤道路，车辆根本无法进入，然后等待这个119救援人员来救援。那消防人员后来到了，他们穿着蛙人装，乘坐橡皮艇，涉险进入现场与湍急的河水搏斗。那幸好约一个小时后传来捷报，受困的4个人终于成功获救，那心中的重担终于落地了。那这我想是那个生涯中遇过比较惊险的一次。
0: 一次好的服务，可能就是民众对警察最深的信任。陈建伟巡官曾经好几次荣获警政署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受理民众报案服务态度及优人员，用耐心与热忱面对每一位民众，将服务精神落实在每一次的勤务之中。
1: 我们局长常说啊，做好警察工作的关键啊，在于硬实力与软实力并重啊。可是我们面对的不是只有那个犯罪案件，更多时候是人民在最无助、最需要帮助的时刻，那第一个想到也是最期待能够伸出援手的人。因此我认为为民服务啊，抢救生命、关怀弱势等等，同样也是警察工作不可轻忽的一环。用真心服务民众，才能赢得人民的信赖与肯定。
0: 从查缉犯罪到主动帮助民众，陈建伟巡官用一次次的行动守护辖区，也用真诚的服务赢得民众的信任。坚守岗位，热心服务，让警察的身影成为民众最安心的依靠。
2: 下午的2:21，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国道1号南下337.3公里的鹿竹交流道之前，路肩说有货车冒烟停放，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293公里，是过了麻豆站备道这边，中线车道说泡沫的小货车号现在终于顺利的拖掉完成，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还有在省道台88线东向大发到万大桥沿线，先前说的车多拥塞回堵情形，目前车流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国一往北在大雅出口匝道的中清联络道有故障车停放情形，国道3的远景现在也回报通通都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在国道8号东向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正在进行边坡维护道路施工，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喽。

这首歌来自黄文星，行为刚好立在下午的2:26。国道一号北上137.2公里，在过了汤洛交流道中线车道，说有三角锥掉落，要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省道台74线东西双向大雅系统准备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8号东向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进行边坡维护道路施工。国道1号等下新营入口匝道这边是水泥预拌混凝土车的翻覆事故，还在进行脱掉作业处理，目前占用到了新营的入口匝道，同时还会管制封闭盐水往新营方向的入口以及新营要往新营方向的出口匝道，好，通通要麻烦用路朋友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行咯。待会2点半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是黄伟玲的歌声《心爱的我想你》，有路况打电话告诉金广咯，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定区有名郭姓男子和人发生了行车纠纷受伤，几天后这名郭姓男子在自家的门口又被人攻击，警方正在厘清两岸的关联，扩大侦办当中。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41岁郭姓男子和26岁苏姓男子3号下午在茄定区仁爱路一段跟成功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下车理论过程中发生肢体冲突，苏姓男子疑似持利器造成郭姓男子左手臂及额头受伤，警方依法将苏姓男子逮捕，经侦讯后依涉嫌恐吓、杀人未遂等罪嫌移送侦办。没想到7号下午郭姓男子又被人攻击，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茄定所邱善善明所长说，
3: 郭男在茄定区住家门口遭34名男子以不明物品攻击，造成轻微受伤，警方已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掌握涉案车辆车号，目前正积极追查相关涉案人员及厘清案发原因。至于本案是否与前案交通纠纷案件有关，仍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确认。
2: 湖内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行车纠纷应保持冷静，切勿以言语或肢体方式处理冲突，如有争议应立即报警，由警方依法处理。另外也呼吁民众切勿以暴力方式解决纠纷，以免触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面对精神危机事件，第一线人员不只要会处理，更要懂得怎么沟通，怎么保护自己和现场的民众。高雄市卫生局携手凯旋医院，邀集警察、消防等单位人员接受训练，培育精神医疗种子教师，让正确的处理方式能从一个人传到更多的第一线同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协助精神病人护送就医人次，从113年的1362人次增加到114年的1647人次。凯旋医院这次办理2天共11个小时的训练，透过实际的案例教导学员辨识精神疾症、沟通应对以及现场安全防护，也加入警察、消防专业教官的实务演练，让不同单位更熟悉彼此的角色与分工。卫生局专员黄英如说：“
4: 精神危机事件发生时，现场状况通常比较危急，也需要医疗、警察以及消防人员彼此相互密切的合作，因此这次特别透过共同训练，让不同的专业更了解彼此的角色与处理方式，在实际遇到事件时能够更快速地掌握状况，及时分工，相互支援。”
1: 卫生局表示，精神危机处理需要医疗、卫生、警察及消防共同合作，透过种子教师的制度，让第一线人员面对突发状况时更加的有默契，也让需要协助的民众能够更加安全顺利地接受医疗。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响应10月11号台湾女孩日，促进性别平等精神，台南市政府社会

0: 卫局与台南市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举办活动，邀请青少年齐聚健身房，透过挥击有氧，挥开框架与限制，展现不被定义、勇敢向前的青春姿态。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1: 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每一位女孩都应有不受性别框架限制、自由探索与选择的机会，无论是兴趣、职涯或人生方向，都不应因女孩应该是什么样子而被预先定义。台南市持续推动性别平等及女孩权益，期盼透过女孩日创造更多尝试与表达的空间，支持女孩按照自己的步调探索可能，勇敢做出选择。青年奥运帆船选手汪芷玲说，
2: 别人面对的困难跟你面对的困难不一样，如果你愿意停下来调整自己，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调整自己的航线，那说不定你也可以走出你自己的一条路。
1: 社会局局长郭乃文表示，今年女孩日选择以拳击有氧作为体验主轴，正是希望打破女孩不适合高强度运动的既定想象。比起告诉女孩要有自信，更重要的是要给她们实际尝试的机会。每一个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认识自己、尝试突破的过程。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哎，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哎，
5: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4: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5: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6: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天哪，我收到行政执行署的传缴通知书，上面叫我赶快汇钱呢。
7: 休蛋鸡嘞，你先别汇。
5: 哎，为什么啊？等一下，你是谁啊？
7: 我是防诈侦探啊。第一关看标题，真正的通知书会写房屋部行政执行署分署通知，还有机关红色官房印文。
5: 有。
7: 第二关看内容，有移送暗号、按钮、行政执行官和书记官的姓名、纸张以及应到处所的地址、电话
5: 都有。难道是真的？
7: 别急，还有第三关才是关键。如果他叫你邮寄汇票，收款人写私人姓名，那就很有问题。真正的通知书，收款人应该填移送机关名称。
5: 那我可以直接打电话确认吗？
7: 当然可以，通知书上的移送机关有名称、地址、电话，可以查询案件原因，也请透过行政执行署及各分署官网或104查证正确的电话号码。
5: 所以收到通知书，
7: 先查证再缴款，千万不要被快点汇钱吓到咯。
8: 收到疑似冒用行政执行署名义的通知书，请立即查证并通知行政执行署或各分署，试诈防诈，守住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提供。

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的价值。我不再问别人开车要听什么，锁定景广全国网就对了。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林心怡，陪你找到安全回家的方向。

国道3号南下，在307公里的白河路段这边，外侧车道说有一部自小客车后，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点，并且沿线行驶都是闪双黄灯在行驶，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136.5公里西湖服务区之前，说是有个三角锥掉落在中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另外来提醒是国一北上367公里在高雄中正出口匝道之前，说有大块的轮胎皮后散落在车道上，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闪避。国道1号再往前北上137.2公里是过了铜锣中线车道，也发现有个三角锥掉落，转达中区交控中心。在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准备来到左营端，在衔接大中快速道路后往西的翠华路出口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还有补充提醒，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是国一平面北上65到63.2公里平镇系统到中立交流道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国一五羊高架北上63.3到62.6公里是中立转接道之前，这边同样也有道路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当中，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另外台北市区要来持续提醒您，国庆大会周边道路的交通管制进行当中，管制地点包含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也是进行汽机车的管制措施，目前要一路管制到10月11号清晨的6点钟为止。再提醒用路朋友，如果刚好行经周边减速慢行，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小心的改道通过咯。

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经过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到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还有国道一号往北桃园到林口、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目前都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

宁夏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时速大约50到60。还有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沿线也是车流回堵，时速大约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目前车流都集中在北上部分，国五北上的桃城到平林、水山隧道这一段，平均时速降到了50公里。还有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同样也是车多回堵，时速大约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

中部地区现在要特别提醒，是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现在也大约掉到了50公里。这边好，暂时还没有接获相关的道路状况情形，应该只是单纯车多。那在南部地区，首先提醒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沿线，平均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之间。还有再往前，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持续拥塞回堵，车速大约都只有30公里。不过这边好，同样也只是单纯拥塞情形，只要麻烦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就可以了。

好，补充一下，在国一南下的110到125公里，朋友提醒说，这个路段好发现有大货车，目前是高速行驶，非常非常危险，周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国一南下的新营入口匝道，水泥运拌混凝土车的翻覆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目前持续正在进行好后续的脱掉作业处理。那根据国道员警提醒，目前还是占用了南下的新营入口匝道，同时也会管制封闭盐水往新营方向的入口，以及新营要往新营方向的出口匝道后，通通都还在进行货车后续的翻覆事故处理。再麻烦您准备经过这边，记得先帮我们减速慢行，留心现场远景的指示，小心的改道通行喽。

有其他道路资讯或者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下午的2:46，沉默绅士的歌声，时钟逆行。

0: 这首歌曲《时钟逆行》来自陈默绅士的歌声，下午的2:50。国一北上在高科入口匝道这边正在进行护栏的道路施工，请行用的朋友要加留心通行。还有在国道1号往北367公里中正出口匝道之前，说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那在国道1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十西向是顶新系统到左营端，衔接大众快速道路，再往西向的翠华路出口，同样也是车流瓶颈点。省道台64线西向13.4公里是过了三重交流道，外侧车道接货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喽。
1: 给我5分钟，带你掌握健康大小事。

最近这个礼拜呢，东北季风有增强，好明显感觉到有降温情形。那有些朋友可能会发现好像天气变化比较明显一点点，你可能就出现有胸口灼热或者是打嗝胀气等等这些胃食道逆流的症状哦。根据医师提醒，其实胃食道逆流不单单只是胃酸太多，其中一种原因可以造成胃食道逆流的主因有很多，大概有像是可能是你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个人体质，还是说有神经调控等等，有不同的类型会造成出现胃食道逆流的情况。那其实蛮多朋友也有发现，在天气变化时候好像胃食道逆流的症状变得比较明显一点点哦。如果这礼拜变天你也发现自己有一些的，比方像是胸口变得比较灼热，或者是说有打嗝胀气等等，觉得吞东西好像不是很好吞咽的话呢，很可能也是出现这种胃食道逆流的情形哦。那为什么会觉得天气变化时候有出现这种火烧心的状况哦？其实主要是因为呢，气候变化可能会影响到自律神经的调节，所以当你的神经协调受到一点影响的话呢，可能就会连带影响到胃酸分泌、肠胃蠕动等等这些功能都可能会跟着改变。所以原本你可能就是比较容易出现胃食道逆流的症状族群，就会觉得好像最近的症状有种更加剧更严重的情况。当然胃食道逆流并不单单只是因为生活习惯，或者是说只是单纯受到天气影响就有一点点出现了这种反复发作情形哦。最多最多的成分大概还是

跟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呢、哦、比方像是你可能暴饮暴食或者是吃到饱，还是说经常摄取容易会引发这些症状食物、哦、再来也可能会跟你自己个人的体质有关系，或者是说人为结构的因素、哦、总之如果说你想要改善胃食道逆

是当逆流本来就是容易反复发作的一个症状之一，好，所以呢，其实从你的生活习惯或者是饮食习惯开始改变是一件非常重要事情。但如果今天症状真的有频繁，甚至影响到你的生活，还是有出现了吞咽困难、吞咽疼痛这些警讯，好，都要记得进一步的及早就医，进行检查和进行后续的治疗以及相关的恢复喽。

省道台88线东向 13.5 公里是靠近万丹交流道，内侧直道有水桶掉落，通知处理。台64线西向 13.4 公里是过了三重，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一北上367公里，在中正出口匝道之前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还没有接获排除，持续提醒用路朋友多加当心闪避。待会三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来自 TCBank 声声《抽筋的胃》。

笑怎么开心。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在中正路出口匝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低于60。国道二号西向5.7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砂石车散落烂泥巴，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3.4公里过了三重，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88线东向13.5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水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
2: 认明台湾花生标章，绝对会有好事花生，赞啦！
1: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台湾花生具备新鲜、风味佳及在地生产等特色，不仅是国人日常饮食的重要食材，也承载地方农业文化与农村产业价值。但是受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透过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

0: 破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1: 贴上这个标章，你就可以100%确认它是一个国产的一个标章。那其实讲到花生，其实大家都应该有一些饮食的这些记忆。其实花生是一个在我们的饮食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食材。那它的食材从我们年节的送礼还有贡品到我们的小吃零食，我们都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花生的一个产品。那这样的一个花生产品本身，它代表的是我们国人的努力。
0: 落花生产业策略联盟执行秘书余兆峰也力挺台湾花生标章，希望协助消费者能更了解国产花生，也可以更支持国产农产品。
2: 那当过去消费者一直在市场上面只看到品牌，但他没有办法从辨识花生去了解它到底是不是国产花生。好，那我们认为今天台湾花生最大标章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消费者多了一个简单那清楚而值得信赖的一个辨识方式。那对我们产业而言，这个标章也不只是一个 logo 哦，更是一个责任。那业者把台湾花生标章哦放在产品上，就代表我们愿意对产地、品质跟产品资讯做一个负责，也让有机会被更多的消费者看见说支持国产，支持国产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每一次的消费的选择里。
0: 农粮署杂粮特作组组长庄月峰进一步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原型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
3: 目前规划预计就是由CS 协会来协助受理，那每个产品是个别申请、个别审查。那CS协会受理完申请之后，确认文件完成之后，他们要去做现场的，包括产制、进销处的相关的一些查，确认说它的使用花生的来源确实是我们符合国产花生的部分，才能够进入到复审的阶段。那由农粮署复核之后，确认结果完成之后，再由正式书面通知业者可以使用花生标章。那通过之后，是由业者针对这次产品跟农粮署签约好。那正式签订台湾花生证明标章的契约书，来同意使用标章。那每一次的标章是使用3年。
0: 农业部表示，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阿芬啊，你这台机车吼是安怎一直藏伫咧咱里面活动中心门卡口啦，足定地呢？
1: 哎呦，李长，你莫生气啦，我嘛想要甲伊报废啊。不过我逐天拢爱伫菜市啊卖菜，遮尼无闲，哪有法度专工搁伫路边等伊来拖车啊？
0: 哎呦，讲你跟袂着时代吼，你讲唔生灵啦？即马科技遮发达，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哦，早就咧推动废机车智慧定位啊，车主吼唔免到现场，卖使报废机车。
1: 免到场。安呢，我是不是爱把锁匙插伫个车顶，予伊家己来牵车？那是予人偷卡去，我唔是加麻烦。
0: 是啥人甲你讲爱留锁匙？来，我教你啦，手机啊摕出来，找到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甲你甲车的资料写好好，过来哦，经好回收箱做手机啊验证，最后直接用手机啊定位你的车放伫咧倒位。迄几张啊，你的车体的相片交出去，搁伫线顶签名，安尼哦，就完成咯。
1: 哇，镜头啊，恁两个就报废好势啊哦，这么厉害，你丢真多声呢。来啦，我请你啉一杯凉诶。

0: 汽车报废真简单，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废车回收一站通推出废机车智慧定位，车主免到场收车的服务，免请假，免等待，锁定定位，翕相签名，就可以完成。马车使用服务的民众遵守三原则：唔通违规停车，唔通漏锁匙，唔通刷车。回收机车真简单，省时环保真正赞。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2: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1: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2: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1: 欸、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2: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3: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3:12，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北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接获有次小客车加上货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96.4公里，刚过新竹B交流道说有掉落物，目前占用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在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来到了5.7公里的大竹交流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后沿线很多的烂泥巴散落，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来得及，帮我们先行改道喽。看了一下现场监视路网图后，目前国二西向的机场系统到大竹沿线都是受到这边烂泥巴散落影响，平均车速只有30到40公里，后非常不好走。目前都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再麻烦您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是国道二号东向，国二西向和国二西向的5.7公里，在大竹交流道之前有很多的烂泥巴散落在外侧两线车道，通知处理喽。国道五号南下51到54公里，在苏澳交流道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67公里，高雄中正出口匝道之前，说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特别麻烦您多加留心。省道部分来提醒。

济宁台74线的东西双向哦。先前说大雅系统准备汇入国一北上匝道拥塞回堵情形，目前朋友提醒车流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还有台78线东向39公里，在靠近古坑路段内侧车道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东向的凤山到大寮沿线都是车流回堵拥塞。台88线往东还有在13.5公里，大约是靠近万丹交流道这边，说有个水桶掉落在内线车道。

明天开始就是国庆三天的连续假期，在国道上呢，同样会有相关的交通疏导管制措施来帮朋友好整理一下。首先，在10月9号明天礼拜五的时候呢，从晚上的12点钟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国道5号南下实地还有平林入口匝道后实施匝道封闭措施。清晨5点钟开始到中午12点钟是国一南下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入口匝道，同样也会实施匝道封闭措施。好，那到了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的国庆日当天礼拜六的时候，大概从清晨5点钟开始到中午12点钟，包含国一南下的埔盐系统、国道5号南下实地还有平林入口匝道，一样会实施匝道封闭措施。那到了中午12点钟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为止哦，在连假后两天10月10号还有10月11号礼拜六礼拜天呢，中午12点钟到晚上9点钟为止，国一北上的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匝道还有国三北上的西滨入口匝道也会实施匝道封闭措施，再麻烦驾驶朋友好配合改道通行。还有在国道五号的高承载管制部分，时间是10月10号到10月11号连假后两天的礼拜六跟礼拜天呢，下午的1点钟到傍晚6点钟为止，国道五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桃城入口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再提醒用路朋友好帮我们注意管制的路段以及时间，那如果说要行驶国道五号北上，记得多加留心管制地点咯。下午的3点17分来听到这首于丁密的歌声《小情歌》。

这首歌曲《小情歌》来自于丁米的歌声，下午的3:21。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入口匝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336公里，试过了关田系统之后，路肩说有故障车停放，已经通知处理。另外补充提醒，在国道五号南下51到54公里之间的苏澳交流道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往北38.8公里，大概是宜兰交流道之前，发现一个掉落物情形，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另外，在国一北上过了台北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国一平面的65到63.2公里北上的部分呢，从平镇系统开始到中立交流道之前，同样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占用外线车道。西武高架跟着五羊高架好归五羊高架北上63.3到62.6公里，在中立转接道之前，同样外侧一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省道台64线西向13.4公里试过了三重，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还有台78线东向39公里是靠近古坑路段，内侧车道也有交通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国一南下更新提醒，南下说在高科入口匝道这边，说一辆货柜车车牌前两码67的朋友后，好像您的插销没有锁紧，沿路都是边晃动边行驶，非常非常危险。再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闪避喽。生活不只是赶路，也需要一点停下来的风景。生活一文旅，走进日常里的一文风景。

上午的3:23，生活一文旅今天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好，明天有就是国庆晚会在板桥举行的相关活动。今年的国庆晚会地点在板桥地运动场，也就是板桥区汉生登陆这边。那今年的主题呢，叫做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哦，规划了有8段的精彩演出。其实在现场也邀集了很多国内外的艺人还有表演团体好共同来到新北。那当然其实入场券已经索取一空，不过呢不用担心，有特别提醒

林师傅说，在户外的大广场连结有大荧幕，所以大家一样可以呢线上守着直播，好一起欣赏精彩演出。不过要提醒朋友，其实国庆晚会的相关活动，虽然说大概是5:25到傍晚6:00呢是一个暖场表演活动开始，但是预计在晚会当天，也就是明天下午4:30左右呢，就会开放民众要入场进行，所以可能周边道路也会实施严格的交通管制作业哦。还是要提醒民众，如果说要参加活动的话，记得带好你自己需要的票券好，或者是说相关物品，然后尽量提早的抵达现场哦，而且要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不管是捷运火车、高铁或者是公车等等这些好大众运输工具，避免自己可能有开车情形。那如果不小心塞在车阵当中，或者是找停车位好，都会是比较耗时间的一件事情哦。那当然，今年的八段的精彩演出也邀请了很多国内外的艺人跟表演团体，比方像是有三步一、郑怡农，或者是说好三姐江淑娜等等之类的精彩表演，相信大家应该也很期待明天晚上的精彩的演出吧。

在活动期间，还有板桥地运动场周边的道路好可能也会配合这边的活动进行单向的封路情形。那预计还有其他的周边道路也可能会进行机动性的管制调整哦。总之，明天在活动会场周边人车交都会比较拥塞一点点。再提醒朋友一定要记得随时留心自身安全，保护好自己好，也要记得如果说刚好开车行经周边，留心车前状况，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待会三点半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魏公子的歌声，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一度失守五日线，中场下跌492点，收在49313点。有书员的报道。
2: 美债殖利率重新走高，再度引发市场对通膨及债务升高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拖累亚股。日股走跌，韩股由红翻黑，台股同样遭遇沉重卖压，挑战50000点的多头气势面临考验。在国庆连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震荡走低，全指股走弱，电子金融同步下挫，盘中跌幅扩大，加权指数回测五日线，只剩记忆体族群展现抗跌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3: 美国拉回，那台股涨多了当然就会顺势回档，这个是很正常的走势，只是大家原本期待可以上50000点，这个希望可能会稍稍的一个落空。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成交量一直没有办法持续去做一个放大，但是下跌量缩也是一个多头格局。
2: 分析师指出，目前十日线、月线和季线等短中长期均线呈现多头向上排列，整体震荡偏多不变。而在基本面方面，九月和第三季企业营收陆续揭晓，也将带来利多讯号。后续可观察连假结束过后，日均成交量若能有效提升，将可延续成长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正草案，扩大辅助商圈、市场、夜市及观光旅宿等微型企业，并加码租税优惠，包括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到20%，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降到25万元。李一晨的报道。
4: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这次修法将更名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透过扩大辅导对象，推动产业群聚转型，鼓励企业加薪及增加雇用，加码租税优惠，以及培育新创企业等五大方向，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5: 第一是扩大辅导以及适用对象，全面纳入了包括像是商圈、市场、夜市、农企业以及观光旅宿等，提供普惠贷款，新增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并且协助数位转型，提升销售的量能，带动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
4: 这次修法辅导资源预计涵盖约102.9万家微型店家，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到20%，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降到25万元，员工加薪的加成减除率也从175%提高到200%。此外，政府规划未来8年投入100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并增订新创企业培育专章。朱荣泰要求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党团沟通，争取尽速完成修法。经网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妇人在网络加入投资社群，遭诈团以温情攻势诱骗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面交，幸好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陈怡琳的报道。
6: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57分驻所所长庄开宇表示，一名71岁妇人日前加入网络投资社群，遭诈骗集团盯上。对方假冒投资专员，每天嘘寒问暖，并亲切称呼妇人为姐姐，再以高获利股票投资计划诱骗投入资金。起初诈团先要求妇人下载指定投资 APP， 因妇人不熟悉操作而无法顺利完成，诈团便改口称可以线下代为操作，要求他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所幸行员关怀提问后察觉异常，立即启动警政 QR Code 通报机制阻诈。所长庄凯宇说，
7: 因妇人不熟悉手机操作，

0: 大团竟谎称能线下代操，骗他提领50万退休金交付面交。
1: 清水警分局呼吁，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的投资就是诈骗，民众应提高警觉，尤其要多关心家中长辈财务与网络使用状况，才不会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6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1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不小心弄丢了啦！
2: 别担心，你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去一趟劳保局，都可以申请补发缴款单哦。
1: 哎，不过我下个月要搬家嘞，可以顺便更改纸本缴款单寄送地址吗？
3: 当然可以啊。
2: 你申请补发时，可以一起变更地址或申请电子账单，就不用担心漏接账单了。
1: 太好了，这样以后就能按时缴国保保费。
4: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别担心，可以透过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可以一并变更缴款单寄送地址。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廉价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6: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5: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6: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5: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6: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7: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廉价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来提醒一下道路资讯，省道台74线的东西双向大雅系统准备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哦，雾峰到大岭之间沿线也都是拥塞回堵。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沿线同样是车流平行点。另外还有在台61线北上263.4公里，东12交流道这边说有很多的碎玻璃散落在外侧以及路肩。台61线南下大约0公里的淡水端，也就是淡江大桥这边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通知处理喽。

道二号星象在 5.7 公里的大竹交流道之前，有砂石车散落很多的烂泥巴后，影响后方用路通行。目前北区交控相关单位都在现场继续进行清除作业，主要是占用了外侧的两线车道，但是后方受到这边山路影响，严重拥塞回堵。国人星象从机场系统到大竹，平均时速现在大约只有10公里左右后，几乎都是车多定点，麻烦您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拥塞情形。在国道二号西向 5.7 公里大竹之前，有烂泥巴散落在外侧两线车道，后方几乎是车多定点拥塞，麻烦您配合先行改道。国道三号北上 61.1 公里的埔里二隧道之前，还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一线车道。

国一北上在大湾到永康沿线车流回堵，另外是国道五号往北38.8公里的宜兰之前，外侧车道的掉落物现在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65到63.2公里，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之前，原本在外侧车道的道路工程，现在汤汤结束撤除，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省道台64线西向13.4公里事故了三重，说在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持续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国三南下336公里事故了关田系统之后，原本说路肩停放的故障车同样还没有接获排除回报哦，再请您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63.3到62.6公里的中立转接道之前外侧车道的道路工程，北区交通提醒号现在已经结束撤收，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下午的3:42，更多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送给你，贵宾的歌手 So Yeah Love。

省道台64线西向在 13.4 公里试过了三重交流道，先前在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来提醒是国道5号北上 38.8 公里的宜兰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同样顺利的清除完毕。国营五羊高架往北 63.3 到 62.6 公里，中坜转接道之前外侧车道的工程现在结束撤收。还有国道1号平面北上65到 63.2 公里，从平镇系统到中岭交流道之前，先前在外侧车道的工程作业也已经结束撤收，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

在省道台61线，则先看到北上 263.4 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这边外侧以及路肩说有碎玻璃散落，通知处理。台86线西向在 7.3 公里的仁德系统这边沿线车多回堵。另外台61线南下在0公里的淡水端，也就是淡江大桥上，外侧车道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通知处理了。还有补充提醒，国道3号北上 61.1 公里埔顶二隧道之前，三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内侧一线车道。另外再看到国道2号西向的 5.7 公里是大竹交流道之前，有砂石车后沿线散落很多的烂泥巴，正在进行清除作业，目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但是后方严重拥塞回堵，平均时速甚至不到1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您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国道2号西向从南桃园经过机场系统再到大竹，沿线车速都只有10到40公里。

好，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连假前一天已经开始后，目前各地都出现了拥塞回堵情形。国一南下现在从灯湖、内湖再到圆山，还有南下的五股到高工渠，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大概从中立服务区开始，经过了内坜中立转接道，还有在南下目前的湖口服务区到了新竹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新竹系统开始，经过新竹到竹北，还有国一北上目前从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沿线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要先来提醒您，在西武高架南下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

走走停停，车速大约20到5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是校前路到杨梅站，同样车速比较缓慢，平均时速低于60公里。在国道3号南下的新店安坑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3号往北龙潭大溪再到莺歌系统沿线，也都是车多拥塞。北上在大溪这边好是受到国三往北的61.1公里埔顶二隧道之前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影响，后方车流回堵至龙潭交流道。国三甲往东的方向，从万方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木栅再到深坑段，也是车多拥塞情形，时速大约10到50公里之间。另外是国道5号目前车流集中在北上部分，国北上桃城到平林，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沿线，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还有在国道2号往西的方向，南桃园经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受到散路影响，车多拥塞回堵。

中部地区目前特别提醒，观音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车速现在大约是40到50公里左右。那再来看一下，在南部地区，观音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车速大约掉到40公里。还有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时速都只有20到3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总之要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3点51分，曾沛慈的歌声《最后一次哭》。

国道一号往北352.7公里，在靠近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说有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通知处理。另外是国道3号南下32.7公里的安坑隧道外侧车道有轮胎散落，已经通知。还有在国三往北61.1公里埔顶二隧道之前，三台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一线车道。国人行向5.7公里大竹之前，烂泥巴散落在外侧两线车道皇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行向大概从南桃园开始，经过机场系统再到大竹，平均车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麻烦朋友，如果来得及，务必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另外来补充提醒，在国道3号还有补充看到南下194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有大型的铁线掉落在中线车道。台七18线西向42.6公里古坑系统这边，轮胎皮散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台61线往北263.4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这边碎玻璃散落在外侧跟路肩，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记得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下午的3点56分，乐乐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戴爱玲、阿豹还有桑比的歌声《马洛法》。待会4点钟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先预祝你度过美好开心的国庆连续假期喽！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进广州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2.7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32.7公里，在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南下194公里，在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有铁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5.7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砂石车散落泥巴，造成后方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63.4公里，在东十二前外线车道以及路肩都有碎玻璃掉落。台78线西向42.6公里，过古坑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2: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3: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1: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2: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

0: 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那个我
3: 啊，
2: 我想问你，
3: 你说什么？
2: 下班有事吗？
3: 大声一点啦！
2: 下班有事吗？
3: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0: Hello， 各位听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10月8号，农历来到的是8月28。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在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持续车多不好走，另外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重庆北路段过后的自用车货车事故现场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呢接近埔顶二隧道之前，说内线车道三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在国道三号北上164到156公里大甲到院里路段的路间，有一只黑色小狗跑上来了。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呢，目前路况是正常的。国道五号在南下苏澳路段之前，在51到54公里封闭了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07.7公里头份路段的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他们，应该是第一次来金广玩吧？真的耶！哇，这么久了，作品唱了这么久的歌坛，竟然第一次来金广玩，让我们掌声来欢迎超屯音呐 ！Hello， 你们好
1: ！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是音乐团体草屯音娜，
2: 我是阿昌，
1: 我是苏玉。
0: 好，苏玉那个麦克风偏了，帮我稍微转一下它，
1: 这样子
0: 咧，这样就对了。
1: 好，
0: 两位全员到齐耶、第一次来金广玩哦？
1: 对，第一次。
0: 我的天哪，
2: 好紧张哦。
0: 好像这么好紧张
1: 不过金广对我们来说好像还蛮熟悉的，就是很常会去听到金广的广播，所以我今天来的时候跟我经纪人说啊，我们一定有来过啦，但是我们刚一上来说，我们好像没来过，
0: 真的耶，没有来过金广哎。
1: 对，
0: 好了，没关系，有过第一次以后就要常常来，好不好？
2: 好。
0: 今天邀请到草屯音娜来这边，就是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来介绍最近所发行的三首单曲，对不对？
1: 两首单曲
0: 。这两首单曲呢，真的是不得了，不得了，真的，我就觉得说，哇，他们真的是对自己的作品跟对自己的一些歌迷的交代是突破再突破，是不是？
1: 就是天光以前这首歌呢，对阿昌来说才是他自己最大的
2: 突破，
0: 最大的突破。
2: 对
1: 对 对,
2: 對、
0: 好，这应该算是我们先帮大家介绍，就像刚刚这个书玉讲的《天光
2: 以前》
0: 啊、这首歌曲呢是阿昌是单飞不解散，是不是？
1: 阿昌 solo
2: 是的，
1: 因为阿昌他去参加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活动，
2: 极限铁人，
0: 极限铁人。
1: 那这个活动呢，是属于我没办法参加的。
0: 对
1: 对，如果我写这首歌的话，显得太假了，所以阿昌自己 solo。
0: 对，我就是想要问，人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玩三铁？你知道三铁有多辛苦？我现在先讲基本的三铁了，基本的三铁是要先骑脚踏车，还是先游泳？
2: 先游泳，
0: 先游泳，
2: 脚踏车，
0: 脚踏车，然后再跑马拉松。
2: 对
0: 对，我刚刚讲的是基本的，而且这都是在平面哦，或者是比较缓的区域。你知道阿昌是参加所谓的 FXT， 就是福尔摩沙极限铁人。
2: 对，他这个爬升是总共爬升是6488公尺。
0: 对，你知道他有多夸张吗？他必须要先游3.8公里
2: 日月潭
0: 、然后呢开始骑脚踏车，骑脚踏车是骑了196公里。
2: 对，
0: 我跟你讲，196公里你觉得也还好，不是，他直上塔塔加呢。
2: 对，

0: 夫妻树，从日月潭到夫妻树，
1: 对，那有多陡啊！我的老天，
2: 超远，
1: 肺真的是一般人的两倍大吧？好，没有，这还没有结束哦，已经这么累了，他把东西放下之后，他要开始爬合欢山，爬42公里。
0: 对，我们从那个塔塔加下滑之后到普里市区，
1: 对，
0: 然后我们到一个仁爱的 Seven 那边有个转换区，
1: 是，
0: 然后我们就从那边一路往上跑。到合欢山主峰，
1: 到合欢山主峰，你看那有多陡，而且那空气有多稀，而且他爬上去的时候已经是几点了？
0: 哇，晚上十点了，十点多了，
1: 中间都没有休息呢，
0: 完全不能休息，因为他每一站都有关门的时间。
1: 对
0: 对，
1: 那你必须要在被回收之前赶快完成那一个任务就
0: 对
1: 了。对，
0: 就是我的目标就是不能坐到回收车。
1: 阿昌你是丢高，
2: 我也觉得他是丢高，
0: 可是我觉得，玩山铁的人其实都有一种自虐的。景象
1: 真的，
0: 他们都想要挑战自己，就寻找那个极限到底在哪里。真的，
1: 那中途都没有后悔吗？
0: 其实有时候会想啊，为什么要这么累？
1: 嘿，
0: 就是为什么要坚持这么久？可是你到后来才发现，回头来看，哇，原来最美的是这一段训练的过程，
1: 真的
0: 哦，而不是比赛。对，
1: 所以我觉得他刚刚在讲这个这么努力，然后这么多的训练，这么多的筹备，跟吃了这么多的课程。主要就是把这些点点滴滴把它收录成歌曲，就叫做
0: 天光以前。
1: 我真的觉得只要有跑过马拉松或有做过长程运动的朋友，真的很能够体验这个天光以前的感觉。
0: 对，因为黎明前总是最黑嘛。
1: 对，然后尤其是跑步的时候，你就不断咒骂自己，我是哪根筋不对劲，我干嘛没事要来抱这个东西。
0: 对，而且山铁你跑到最后马拉松的时候，你又不想要放弃，你知道吗？
1: 对，
0: 因为我要放弃，我游泳的时候放弃就好了啊。
1: 对啊，你何必勒？是不是？
0: 对，
1: 哦，所以就是在那种你明明就是在那边很挣扎，然后很质疑自己，然后很在为自己的未来觉得说是不是这样是对的状态。
0: 对，可是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就是你坚持，你一路上一定会怀疑自己，
1: 嗯，
0: 可是你到达终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原来那些怀疑都是多的。
1: 是哦。
0: 对，你就会觉得，哇，我成就了一件事情，别人做不到，可是我做到了。
1: 嗯，
0: 对，我跟人家与众不同，可是我就是很厉害。就是那种信心会整个正能量会整个起来，
1: 所以他这种感觉你有过吗？
2: 他这种感觉我也有过，但可能就不是在运动。
1: 比方说
2: 他那个运动其实是有点硬，因为对我来说啊，我那一天去当他的那个加油员拉拉队啊，
1: 嗯，
2: 我光坐车我就比他累了。
1: 坐车，你从来坐在车上你晕车哦？
2: 就是那一整天，就是你要长时间的一直都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一到，然后我们就下车帮他加油，
1: 对，
2: 又上车，然后一直坐山路这样。
0: 对，
2: 但其实我的累跟他的累是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2: 对，
0: 我是可以动的，他是没办法，就是坐着车。
1: 哦，
0: 对。
2: 那其实像阿昌这样子啊，他挑战自己是天光以前，
1: 嗯，
2: 其实这就很，我觉得就很适合宣传我们最近这两首歌，因为阿昌他是有目标，然后他也有能力去办到，他一切都是规划好的。
1: 嗯，
2: 那当我们撞墙期，我们没有规划好，我们不够完整的时候呢，这时候就适合问自己，安内甘够意义？
1: 对，
0: 自己带这样，
1: 欸，真的耶！天光以前，你就一直在问自己，安内
0: 甘
1: 够
0: 意
1: 义？
0: 对
1: ，哈！我在这样子苦闷的练习，或是我在这边执着，我在这边坚持，我在这边加班，是不是真的会像我想象的可以看到天光？
0: 对
1: 。
2: 所以其实有时候适时的质疑自己是对的，
1: 是对的，
2: 对。但质疑自己不代表我质疑我就要放弃，
0: 对，
1: 真的，
2: 对。
1: 所以做音乐跟运动都是会成瘾哈，
2: 都会，
0: 其实会。因为我今天在翠看到一句话，他说：“愿你所有的努力都是因为热爱，而不是因为恐惧落后或得到谁的认同。”我觉得这句话打动我，
1: 真好
0: 哇！真的网络讲的真好，我不知道是不是 GPT 写的。
2: 只要不是作奸犯科，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了。
0: 对，热爱你就会毫无保留的去投入。
1: 哇，wow, 所以就是因为热爱，
0: 嗯，
1: 所以再辛苦或是牺牲再多自己拥有的东西，只要达到我想要的那个目标，都是值得的，
0: 都是值得。
1: 哇，wow, 所以你看，草屯在这边，不论是在运动或在歌曲或是在演唱上面的执着。都在各方各面都可以让大家看到，因为他们的坚持，因为他们执着，所以有这么棒的成绩出现嘛，哈。这句话真的唱到有够厉害。 对啊，可是我想要好奇的问，前面那一段嘻嘻嘿在喊什么？
0: 哦，那个是比赛前的那个，我们前几届比赛的时候在东部，哦、东部赛道、嗯，然后有那个花莲的静浦部落的长老，
1: 嗯，
0: 对，他那是原住民阿美族的长老，就祈祷大家能顺利登顶、哦，大家一路平安。
1: 所以在赛前帮大家做一个祈祷，对，
0: 祈福仪式，祝福仪式。
1: 那、啊、你那个时候就把他声音收下来，
0: 对，
1: 所以你就已经有打算出歌的打算了，
0: 对，就是在准备这场比赛之前就想要做这首歌了。
1: 哇，
0: 对，
2: 因为他没做过，他对团体没得交代，
0: 对，
1: 我只做的人就你一个呢，
2: 训练半年然后比赛又这么硬，
0: 对，
1: 是不是？
0: 那就顺便直接把我的运动变成一首歌。
1: 不错不错，这样子，哎、欸，一根离口，对不 对,
0: 對,
1: 對,
0: 對, 對, 對，哇，那个纪录片就变成 MV， 又花公司的钱，耶、oh. yeah.
2: 好省哦、喔，
1: 好
2: 会
1: 算。好，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2: 《天光以前》。

0: 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西向5.7公里大竹路段之前说，外侧两线车道呢，满地的烂泥巴掉落，已经影响到了后方的行车速度了。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到顶金路段持续车多，国道3号南下的关西路段过后，外线车道有角铁掉落在这里。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的是草屯音娜。Hello， 你们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音乐团体草屯音娜，
2: 我是阿昌，
3: 我是苏玉。
2: 耶
0: 耶，这个。不过要先跟所有的歌迷朋友好好的讲一下，
1: 是
0: 这几首单曲跟前面的这张专辑，我们相隔了多久时间？
2: 3年
1: 哦，三年，
2: 对，
1: 但
0: 三年都在练三铁吗？
2: 没有了，没有。
1: 这3年中间，其实我们也做了蛮多事情，比如说我们可能挑战影视圈，我们去拍电影，然后拍电视剧，然后也帮电影电视剧做了歌，这样子。
2: 对，
0: 真的哦。
1: 对。
0: 对了，是有一些突破，就是有各方面的演艺表现跟这个去试试看嘛，
1: 是
0: 对不对？
1: 因为不务正业总是还是要有借口嘛。
0: 对啊，
2: 没有寻求很各种不可能，对，
0: 各种不同不可能，各种可能
2: 哦，各种可能，拍谁拍谁。
0: 可是歌迷朋友就会说啊，你蛮爱对我们有一点交代啦，对不对？哈啊，有专辑的规划吗？
1: 专辑的规划其实我们就是因为写的比较慢，
0: 对啊，
1: 如果要发一整张的话，他们会等更久，
2: 对，
1: 所以我们想说，那有做好的要不要
0: 就先给，
1: 对，
0: 先给，
1: 先给，
2: 对，
1: 啊，
2: 如果真的好了，就收成一张专辑这样，
0: 哦，是哈，
2: 对，
1: 那
0: 这样3年等2首也太辛苦了吧？
2: 没有啦，中间我们还是有发单曲，
0: 有一两首，
2: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没有说非常的主打啦。
0: 真的，
2: 对，
1: 没有来景广，
0: 有没有觉得开始赶快在讲借口跟理由？歌迷不要生气哦，因为看说哇，又演戏又演电影，我的天哪，是不是要去拿金马奖还是金钟奖等等的？没有，他们还是有在唱歌啦，
1: 对
0: 不对？
1: 因为其实也不是演得太好，这样，
2: 对，隔行如隔山呐。
0: 那最担心的就是阿昌，你是不是要去当国手？是不是？
2: 差一点了，喂喂，没有，我还是要唱歌，
0: 还是要唱歌，
2: 对，
0: 所以都还是会陆陆续续的单曲露出啦，
1: 对
0: 不对？
1: 对对，音乐是一定要做的。
0: 对，不过我们也很开心，他们开始跟各种的这个演艺事业来做合作，比如说演电影啊，
2: 嗯，
0: 哦，演电视剧啊，哈，所以才会有这一次这一张这一个我们将帮大家介

0: 找的第二首歌曲叫做
1: 《安妮甘够意义》，
0: 也是跟部分的电影做一个结合，是不是？
2: 哦、是《中邪四》的这个主题片尾曲。
0: 主题片尾曲，《中邪四》有演吗？
2: 中邪是中邪三有啊，
0: 中邪三
1: 有，我
0: 有
1: 演三，可是死掉了，领便当了。所以这次用 在第四集的时候，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参与电影。
0: 哦，我也有啦，只是我唱歌，对不对？
1: 哎，对。
0: 所以安内甘够意义是原本是配合着电影的内容，还是其实我们就因为就已经 有这首歌曲了呢？
2: 其实我觉得是我们是因为电影，然后刚好那一阵子也在创作这首歌。
0: 对。
2: 那我们去看完电影的时候，其实发现有一个点，因为他有提到这一次那个鬼主角呢，是印尼的女鬼，
0: 是。
2: 然后其实她是一直依附在一棵树上，
0: 对。
2: 那那一棵树呢，就是所有的阴灵啊、气阴、尸体都会放在那一棵树上，
0: 通通靠着她这样。
1: 对。
2: 那那个女鬼呢，就依附在那里。其实最后才发现，其实她为什么要一直在那里？她是为了找她的小孩。
1: 对，她也是因为思念。
2: 对，她也是一个妈妈的亲戚，
0: 执着就对了，
2: 执着，对对对，所以才会给我们感觉说她明明是好的，但是因为这样执着，安妮甘够意义。对，那也在同时，其实我也面对到我的爱猫，我的陈静才。
0: 陈静才，
2: 对，他就是十年，然后就突然过世了。嗯，对，他从发病到死掉就三天而已，
0: 就三啊，
1: 措手不及，
2: 完全措手不及。嗯，然后又刚好爸爸那时候是食道癌三期，哇，对，就检查出来，但很快的哦，就是现在十月了嘛，他大概八月九月的时候就已经完成治疗了
0: 哦，
2: 对，然后都已经恢复的蛮好的，
0: 真的，
2: 对对对，
0: 所以要告诉大家，安妮甘够意义是要放下吗？还是要继续？还是要鼓励？
1: 要思考一下，
2: 对、哦、对，有时候其实是真的要思考，而且心态啊很重要，就是鼓励大家不要内耗。
1: 对，
2: 有很多事情讲真的你不需要去想太多、
0: 嗯、
2: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爸爸那一天听到医生跟他说他食道癌三期时候的心情、医生一跟他讲完、然后就跟他说你晚上七点要开始来安排住院，然后要先开什么造瘘管啊什么的，因为之后开刀就没办法吃东西了嘛，就是化疗开刀、
1: 就 一接下来整个
2: 对对
0: 对就开始了。
2: 结果他一回到家大概两三点的时候，他就跟我姐说哦，啊，你我先来拍牌哦，啊，六点人家等来集合。
0: 他去打麻将，
2: 对，他就去打麻将，这样。
1: 伤伤，
0: 他知道他自己三期，而且立刻要进医院做化疗。
2: 对，他七点，然后他说他六点回来集合，这样。
0: 哇，
1: 有安排好了，对。
0: 怎么可以这么？
2: 我一听到他是这个反应，我整个放下心了。
0: 啊，
2: 因为他没有因为他生病，很多人一听到生病嘛，我在家不出门，
1: 对
0: 对，
2: 甚至不想不愿意去面对，
0: 就是、身体还没有被病毒击垮的时候，意志已经被击垮。
2: 对，那当然，爸爸其实后来这几个月跟他聊天，他有分享，
0: 嗯，
2: 他说在当下他也有跟神明拜拜啊，他有说他其实只是哦喜欢喝酒，然后爱玩，但是他也很善良，他也没有去做坏事，
1: 嗯，
2: 他就喜欢跟朋友聚在一起喝酒的那种感觉而已。没做什么坏事，为什么他会得到这个病这样子？他说他也有曾经有这样问自己，但是讲真的，有时候如果你看得开的话，其实那根本就没什么，因为你去想哦，很多人比我们更严重，
0: 对啊，
2: 很多人一检查到可能只剩下三个月、两个月，
0: 是是是，
2: 所以其实我觉得爸爸给我那样子的反应，我反而是很放心的。
0: 所以这首歌曲不仅限于在谈感情层面，
2: 是我觉得亲情有很多，然后可能友情上面、我们遇到很多挫折，或是跟、朋友有一些不一样的
1: 想法什么的
2: 想法，然后我们必须 不一定要去执着。就像我跟阿昌，我们常常为了一首歌的好
1: 去吵架，
2: 吵
0: 架，
2: 对。但我们后来呢，就现在长大比较不会吵了，我们就想说，其实我们都是为了歌好啊，
0: 对啊，
2: 那何必执着呢？安妮甘够意义。
0: 哦，所以你在一个死胡同一直绕不出来的人，
2: 对，
0: 有的时候先放下一下，跳出来外面，从这个第三者角度回去看，
2: 对，
0: 你就会问自己说，啊，你敢不够无意义？
1: 对，
2: 没错。而且我相信很多景广的听众朋友应该现在都在开车，
0: 对啊，
2: 其实开车啊，现在台湾道路上很多人会容有怒怒，
0: 哦，怒怒的，
1: 对哦，很容易啊。
2: 有时候按喇叭可能只是提醒，
0: 对，
2: 我们不需要去动情绪，
0: 哦，
2: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告诉自己，安
1: 妮
0: 甘
1: 够
0: 意
1: 义，
0: 对嘛，哦，大声细声甘够意义，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0: 没事，我们好好的沟通，好好的讲，一样也可以把事情解决嘛，
1: 没错，
2: 没错，没错。
0: 怎么这么你讲的每一个方面都可以播这首歌呢？
2: 对，就是不要内耗啊，干嘛

0: 刚才跟我同事讲这首歌曲哦，在未来哦，一定会有很多人喜欢在 KTV 挑战它。你看它有很帅的那种 rap， 然后有飙高音的部分，然后又可以唱出男生很深情的感觉。虽然难度很高，那个高音是没有要放过别人的意思就对了，
1: 就是可以去 KTV 一定要破音那种。
2: 其实我们也不小心没放过我们自己。
0: 对，我想说草屯怎么了是不是？不过真的我觉得唱出了一个男生就是有点在诠释自己对于感情的怒吼，或是想要厘清自己让自己放下放过自己的那个感觉嘛，对不对？
2: 那有时候就是很揪嘛，
0: 对啊，
2: 那很揪的时候就真的还是得要问自己，
1: 你敢不够意？
0: 你真的很会接，什么都可以接。
1: 怎么突然讲出讲出歌名了呢？
0: 对啊，一直不断的置入置入。
2: 今天来金广的宣传好划算、啊。
1: 要多来，
0: 要多来，是不是？你看这么久来才来一次，真的是不应该。以后要多多来啦，是不是？好啦，所以呢，在节目的最后要告诉大家，这个等了三年，等到了两首，等到这些陆陆续续的单曲啦。刚刚也讲，他们还是有对专辑的规划以及计划嘛。那有没有要给歌迷一些承诺嘞？
2: 我们希望呢，在今年还可以再发一首单曲给大家。
1: 对，
0: 今年现在已经十月了呢。
1: 对。
0: 所以在年底前还有一首的机会，
2: 农历年前，
1: 农历年前，
0: 好烦哦，多两个月也好，是不是？好了，最起码是今年啦，对不对？
2: 不要那么逼嘛，
1: 对。
0: 有啦，所有歌迷朋友对于他们的速度太慢的地方 IG 脸书努力的敲碗啦，好不好、yeah. 去告诉他们说这样不行啦，是不是？
2: 好，
0: 那也开始密切的锁定他们的 IG 脸书 YouTube， 他们会随时把最新的作品跟大家做分享。
2: 没错，还有一些我们、现场演出的活动资讯 也会在上面。
1: 对
0: 对，然后哪里去表演可以让你当场看得到他们最棒的演出，都要密集的锁定他们的各个平台哈。
2: 谢谢，
0: 也非常谢谢两位来玩，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2: 拜拜。
0: 来歌曲声中收听五分钟，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因应国庆日还有光复节廉价就医的需求，卫福部规划从10月到12月的国定连续假期，从健保挹注 2.5 亿元奖励医疗院所假日开诊，部分门诊、急诊还有住院医疗的服务费用增加 50%， 希望能够增加医疗的量能，减轻急诊的负担。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卫福部预估这波类流感疫情将在中秋连假后趋缓，新冠疫情则因就医人次连续七周下降，预计10月中旬脱离流行期。不过连续假期仍可能冲击医疗服务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要求卫福部汲取中秋连假经验，强化区域联防及跨区协调。
3: 院长也请卫福部要汲取中秋连假的经验，协同地方政府强化区域联防以及跨区的协调，并且积极的监测就医指标，及时因应连假期间急诊量能的变化，启动应变的机制，确保民众的就医权益。
2: 为鼓励医疗院所连假期间持续提供服务，卫福部参考今年春节经验，规划由健保挹注 2.5 亿元，针对10月到12月国定连续假期，周日门诊的诊查费及药事服务费加成 50%， 急诊及住院的诊查费、护理费及药事服务费也加成 50%， 奖励金额至少80%需分配给相关医疗人员。新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查验了进口的货柜，发现有不法的业者企图以进口工艺品的名义加仓走私的中国茶叶，开箱之后当场查获了大量的茶品，成功拦阻没有经过食安检验的中国茶叶流入市面。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与海关共同执行货柜查验，开柜检查时发现业者申报进口工艺品，现场却闻到明显的茶叶气味，研判可能夹藏物品。经逐一开箱查验，果然发现大量包括普洱茶、茶饼、茯苓沉香茶及老白茶等没有申报的茶叶，而且不法业者刻意用工艺品掩饰，避免被发现。保育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说，
5: 茶叶进口应接受相关食品安全检验及符合相关标示等规定，若未经查验及流入市场，可能产生食安问题。部分查获物品中外包装印有宋拼套普洱等字样，另有标示乾隆御制之描金珐琅彩六方瓶夹藏老茶，夹藏手法十分多样，全案已依违反海关弃失条例已请财政部关务署基隆关查处。
4: 宝山总队透过申报资料和现场查验交叉比对，成功拦阻茶叶走私入境。宝山总队预请民众经由合法通路购买茶叶，千万不要因为价格低廉就购买来路不明的茶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45岁的黄姓男子骑车违规跨越了双黄线，遭到了新北市警方盘查。他以上班迟到为由，希望能够加快开单的速度，但却因为神情过于慌张，被原警察觉异状，唾液快筛之后呈现阳性的反应，随身背包当中也藏有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深夜巡逻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跨越双黄线，依法上前拦查。45岁黄姓骑士则向警方声称，因为上班快要迟到，才会未注意标线标志违规。此时眼尖的员警发现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警报随身背包，举止相当异常。就在黄姓男子主动打开包包时，分别印有 Snoopy 以及蜘蛛人图案的两个小皮包内竟有毒品吸食器及安非他命，依法对黄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7: 当场依法自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6: 据了解，黄姓犯嫌上班前有吸食毒品才会延误上班时间，他遭逮时还不断双手合十向远警求饶，

0: 个人必须为自己错误行为付出相对应的法律代价。新北保大也提醒，吸食毒品害人害己，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尝试，警方将全力扫荡毒品，净化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关于国庆三天连假的天候状况，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张晨淳张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东北季风虽然减弱，不过环境风场还是随着东北风，是在迎风面云量还是比较多，而且有些零星的降雨。嘉义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跟近山区平地目前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明天的话，环境风场还是随着东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云量还是会比较多，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至于桃园以南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的话，白天还是比较舒适到有点偏热，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的高温大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跟台东可以来到31到33度，早晚是稍微凉一些，低温在22到25度。那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些，夜晚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那周六跟周日的天气形态跟明天其实蛮类似的，我周六跟周日这两天迎风面的水汽会稍微增多一些，所以在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跟东北部地区下雨的地方会比较多一些，特别是在周日这天，基隆北岸跟东北部会有局部较大一次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明天的风力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周一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4: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5: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3: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4: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5: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于余丁密的歌声，终点起点在国道一号南下15.7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三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接近大溪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倒是接获状况排除。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加速车道这边，一大串的钥匙掉落在这，你眼睛好好哦，钥匙也看得见，小心哦。好，327.9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这边，还有在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也都是车多。台88在东向五甲道凤山路段，还有在大寮出口处，以及台88往西大寮路段这边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1号在南下过了永康路段的路间，机车跑上来了。国道5号在北上20.2公里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在这里。0800-000-123 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好，国道一号原本在北上接近中正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这边呢，原本的掉落路线

宇宙人的歌声，没有人像我一样。台七十四线呢，在往东的方向，说西屯三到北屯二路段，还有在往东潭子到太原路段，西向的雾峰到大理路段开始车多了。国道一号在北上197公里的彰化路段之前，中线车道有长方形的铁块掉落在这边，有车辆压到之后已经爆胎在这边哦，现在离开了，但是这个铁块还在这里耶。还有在台78线西向古坑路段的内侧跟外线车道，有保险杆的碎片掉落在这边，你要特别特别小心的闪避。0800-000-123

来自于阿玲的歌声《一个人》。国道三号在北上148公里的通宵路段内线车道，自用车发生了自撞事故，人就站在车子的后面，他没有放置任何的警告标志。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一号的原本在南下永康路段，说机车不小心跑上来，

后续回报这个状况，倒是结果说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彰化路段这边有长形的铁制品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三号通宵路段，对，刚刚讲有一部自用车自撞，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高架路段在南下47公里的

到内线车道，哇，传出有三部车辆的事故。在国道五号往南 15.7 公里的雪山隧道内，刚进去没有多远哦，说内线车道传出有三部车的事故，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大溪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大甲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像泡棉一样的东西掉落在这里。在北上的132.7公里大甲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像泡棉箱，泡棉箱就是一个箱子，是不是？好，掉落在这边，那小心闪避哦。台88在西向五甲系统转入国道一号北上呢，也开始出现了排排队的车流。好，补充还包括在国道一号原本重庆北路段24.9公里这边，刚刚过了重庆北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飞的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系指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27.9公里过仁德加速车道有一串钥匙掉落，国道一号北上197公里过了彰化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长方形的铁块。北上竹北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以及北上中丰到机场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48公里，在通宵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国道五号南下15.7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北上14.5公里，在乌溪大桥慢车道有碎石散落。台78线西向42.5公里过古坑系统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保险杆的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阿元啊，你给我放开啦，我要来赛车，我送你回去啦。
1: 阿峰啊，你喝烧酒还敢开车，我是不敢坐哦。
0: 哎，不要紧啦，我只喝一丝酸而已啦，没问题啦。
1: 阿峰啊，你是不记得你顶次喝烧酒赛车险险啊弄到人，那真发大哦，连经济汽车自行保险的保险费都要加收呢。
0: 啊，对哦，安尼无好，喝酒赛车吼真无好啦。
1: 嘿，
0: 行，咱来去坐计程车，我请你啦。
2: 提醒你，赛车上路嘛要注意安全，那是喝酒赛车，唔那爱罚钱，经济汽车自行保险的保费嘛会增加，一届增加3600块，两届就增加7200块，加费无上限。喝酒唔通赛车，那是要赛车就唔通喝烧酒，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哎，这台车停在这里多久啦？
4: 不知道哎，我每次经过它都一直在这里耶。
3: 真的假的啊？一定超久，车子都长灰尘了。
4: 该不会已经变成这条路的固定景观了吧？
3: 喂，可是它一直站着路边，行人不好走，骑车也不方便呢。
4: 那可以通报吗？
3: 当然可以。遇到疑似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通报，
4: 拍照提供位置，让相关单位来处理。
5: 发现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别让它成为街头的永久住户。

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现在就来通报，一起把道路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通报，让道路多一点安全，生活多一点方便。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しめ。ただ生きるな。

0: 台七十四线在往东的方向，我说西屯三到北屯二，还有在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以及在西向往彰化的成功到快关，还有在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持续车多。雪山隧道往南，刚进去没有多远，大概在 15.7 公里的地方，连续三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高架路段在南下47公里的五羊高架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说中线车道小货车跟三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南下和美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有连续四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都要麻烦您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 0800-000-123。
1: 心灵能量棒，让你心情好棒棒。
0: 每周四我们来进行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希望听了之后都能够让你心情好棒棒。然后整个十月份呢，我们来跟所有的朋友好好的来聊有关于世界心理健康日，以及在心理健康上面呢你必须要了解的一些状态。好，今天呢很开心在线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木星心理咨商所的咨商心理师张志杰咨商心理师来跟大家聊聊。你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今天邀请到志杰心理师来跟所有的朋友好好的来聊。上礼拜我们来了解了什么是心理健康以及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最近这个任性两个字常常会被人家提出来讲，不是说今天很霸道任性那个，不是，是有弹性那个任性哦。包括了什么社会韧性啊，什么等等的。可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谈的是心理韧性。心理韧性是不是就表示你要永远很坚强？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个韧性？要来请这个心理师来跟大家好好的来了解一下。首先，心理有韧性是不是就表示我很坚强，我不会受伤，我什么都盯得住呢？
2: 如果说到心理韧性是很坚强啊，然后就是什么都盯得住的话，我觉得那个好像我不会说它叫做韧，我好像比较说它是一种坚固，是一种坚硬的状态。对啊，就像主持人刚刚讲到的，就是韧性其实是一种比较有弹性的状态。所以如果一个人只能够一直撑，只能够一直努力，那他其实是很容易就会变成太过坚硬，然后就是一敲就可能就碎了。所以其实心理韧性蛮多时候比较是在说一个人的状态，他其实是可以有一些弹性，然后是有一些就是虽然结实，但是同时也带有一点就是柔软。所以当如果一个人的状态是这样子的时候，就是其实他在说的就不是一个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很会撑，而是一个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会很知道有的时候要撑，有的时候要停，有的时候要求助，有的时候要就是自己帮帮自己。所以他就会有比较多不同的弹性。
0: 所以韧性弹性意思就是说我允许我受伤。
2: 这样讲好像又有点太简单。
0: 那我允许我示弱或是难过。
2: 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我比较觉得有点像是我们通常在什么时候会讲到忍这个字。我自己的经验比较多是在吃肉的时候
0: 啊，
2: 就是我会说这块肉好韧哦，
0: 就轮嘞。
2: 对。什么时候会是这个状况？就是那个肉它的筋，就是你咬下去你又咬不断它，然后你把它压扁了，但是你嘴巴张开的时候它又弹回来了
0: 。
2: 所以我觉得就是韧性好像不是说允许受伤或允许什么，而是我知道我可能这个时候会需要稍微缩一点，或者是我这个时候需要多一点，它是可以有一点弹性变化的状态。
0: 就我们的理解啦，是不是这样？比方说今天谈恋爱失恋来讲好了，我允许我大哭大闹一阵子，只是我恢复的时间比较快，就是凹下去之后弹得比较快，这样叫韧性吗？
2: 这样其实是韧性的一种表现，没有错。但它不是唯一的标准答案。有些人就讲说那我就是好好的大哭我怎么都已经哭了三天五天，哭了两个礼拜我怎么都还没好。其实每个人的韧性的状态不一样，而且也不是说有变好那个才叫做就是你的韧性好。 比较多的状态是你可以去觉察你自己现在的状况。就有点像如果我们说人是一部手机的话，就是对啊，我不晓得，我相信现在大家都人手一机，你什么时候会充电？
0: 没电的时候啊，
2: 每天，对不对？没电的时候，你没电的时候才会充。我比较焦虑啦，我可能大概40%或者是50%我就会开始充了。对啊，但有些人就会很习惯，就是用到完全紧绷他才要充。对啊，但那如果我是一只手机啊，我不想要让我自己常常都进处在那个没电的状况的话，那我其实就会去看我自己的现在电量有多少，那我能不能够做什么事情。例如说我现在电量不太够，我就不可能去打一个很长的游戏嘛。那我现在如果电量很满，那我就可以尽情的玩。所以其实在那个任性的状态里头，其实我是可以认识我自己的状况，然后为我这个时候去做最适合的决定。所以如果我失恋了，我现在需要大哭，那我就大哭。但是如果下一秒我需要上台去做简报演讲，那我也可以练

0: 我也可以把这个情绪先收着，先把事情做完，然后再回头来面对自己的难过。
1: 哦，所以心理师讲的这个range又更宽了，我不一定要完全好起来，可是我觉察到我现在处于这个状态，就算是一种有韧性了，是不是？
0: 是，因为好起来其实很难定义。
1: 哦、对，
0: 但你可以知道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比较，我们就会比较像是就是能够真正的照顾自己现在的需要，这也会比较让我们回到一个比较健康的位置。
1: 哦，我了解，就是我今天失恋了，我很难过，然后我不一定要逼着自己，因为我要有韧性，所以我一个月之内一定要好起来，不用，我一直觉察在我一直在难过的状态，可是我可以适时去调配那个情绪，这样就 OK 了。
0: 是因为每一个人对于关系的就是在意程度不一样啊，说不定你刚经历了一段铭心刻骨的恋爱，
1: 对对对，
0: 跑了15年然后忽然分手完叫你3个礼拜就要好起来，这也太不尊重这15年的感觉了吧。
1: 哦，我理解了，哦，原来是这样哦，所以其实不用把自己逼得太紧，哦，我要有韧性，所以我一个礼拜之内就要好，没有这种事情嘛，哦，
0: 真的是不要，这只会逼死自己而已。
1: OK， 好，那可是刚刚心理师又讲了另外一个让我们觉得比较有趣的点，叫做心理的电量。哦，我们也会发现自己快要没电了吗？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说，哎呦，你没电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考验大家对自己的认识。就是如果你可以，你要可以发现你自己没电，那你必须要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能够发现自己此时此刻的自己跟一段时间之前的自己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可以发现这个不一样的话，那你就有机会去比较你自己现在的电量状况是如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感觉到我要说话，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发现啊，可能过去的一年之内，我的心情状态差不多都在一个假设超级开心是100分，超级难过是0分，
1: 对，
0: 可能我的心情大概差不多都在60分左右好了。过去一年差不多都在这个状态，然后我今天忽然有一个感觉，我去比较我今天此时此刻的状态跟那个时候，那跟过去一年的状态相比的时候，我发现，哎，如果那时候是60分，我现在只有30分嘞。那我就知道，我现在的心理电量其实可能比我一般正常的状态还要再更低，我可能需要有一点照顾自己的做的行动。但如果我发现，哎，跟那个60分相比，我现在是80分，甚至是90分，那其实我就可以感觉得到，我现在一定是在一个非常兴奋、非常高兴的状态。那我其实也会非常为你高兴。
1: 哦，所以自己要先去记录跟了解，回想什么时候是100分，什么时候是60分，什么时候是40分，是这样吗？
0: 就是可能不一定要到手写抄下来，可是你可以时不时就问一下，如果我现在如果体力最好的时候是100，那我现在大概是几分？心情最好的时候是100，那我现在大概是几分？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忙自己去做一下评断。那如果你觉得真的很难很难评断的话，刚好台北市的卫生局在10月这个就是心理健康月的活动当中，就是我们其实也有规划了线上的测验。
1: 哦，真的？
0: 对对对对对，你只要打就是关键字是心理电量检测中心。对，心理电量检测中心，你只要打这个，它里面其实就有一些就是简单的小题目可以帮忙你去做一下你自己的检核，那你就可以看看，哦，原来我现在的状态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状况来讲大概是在什么样的状态，那我需不需要为这个状态多做点什么。
1: 哦，所以我只要回答问题就有办法知道说我现在的电量大概多少。
0: 是的。
1: 哦，这么简单啊。
0: 对，它就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忘记要去问自己问题。
1: 对对，
0: 其实有时候问题不用太难，其实就是我跟我自己现在我现在的状态如何，那我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会不会比较容易感觉到难过，或者是比较感觉到烦躁。其实很多时候都只是一些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就在那个是或否的选择里面，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比较细致一点的看到自己。
1: 哦，好，心理师先稍等一下，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哈。 好，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高科路段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停在这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二路段不太好走，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路段这边呢，也是一路车多走走停停，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同样也是行车的瓶颈点。好，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木星心理咨商所的咨商心理师张志杰，志杰咨商心理师来跟大家聊聊心理韧性啊，那在评估心理韧性的同时，也跟大家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自己的心理电量。他说你可以在网络上面直接搜寻心理电量检测中心，就可以透过一些很细微的问题能够了解目前自己的电量大概有多少。我真的觉得好像这真的必须要透过一些你刚刚讲的那些很基础的问题来问问他才能够感觉，因为所有的人现在说真的啦，自我感觉的觉察率有部分的朋友还是必须要透过一些训练嘛，是不是？
0: 对，我觉得与其说是训练，我好像更会觉得说是好像生活的忙碌有的时候其实把我们压得太麻木。
1: 对呀、啊，对对对哦，我每天下了班只要能够让我睡觉就好了，我真的不用去关心说我什么同侪之间是不是。
0: 对，谁会想要关心这个，我下了班躺在床上我就是只想要滑手机。
1: 对，
0: 然后看一些无脑的东西。
1: 就是，
0: 很多人都会这样跟我讲，然后所以其实当我其实都对这个世界很麻木的时候，我其实更不可能会去留意到我自己的状态。
1: 是是，所以我们可以
0: 这题目就是等于帮忙我们大家可以强迫一点点时间，其实题目也不多，就是九题而已，那就可以来陪自己整理一下自己这样。
1: 好，那如果啦，依你的建议，当然今天电量充足，我们恭喜你，很棒，你是一个充满能量的孩子，或者充满能量的工作者。那如果今天哇，都已经呈现一个低电量，甚至到零的状态，哇，有没有什么我们在比方说紧接着就是连假了，他可以怎么样来紧急的抢救或是快充一下嘞？
0: 连假真的是很两极的一种心情，有些人连假会觉得是可以放松的时间，
1: 是
0: 因为他终于可以不用跟任何人有交流，但有些人会觉得连假是我得回家，或者是我得跟朋友 social 的时刻。
1: 是，
0: 但如果我已经没有电量的时候，我还没有完整的时间可以休息，其实都会很容易消耗。所以如果要说真的已经趴数很低了，
1: 是
0: 我觉得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是允许自己跟这个世界请假15分钟。
1: 15分钟就够了？
0: 就是它当然不会是很够的一件事情，但它就是一个快充。
1: 快充，
0: 对啊，跟自己就允许自己跟世界请假15分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在有一个心理学派叫做 Fakir， 然后我们在讲这个，我们在这个学派里头，我们会提到，其实我们人在跟很多人相处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戴上不同的角色帽子。
1: 对呀、啊，对。
0: 比如说我在跟你互动的时候，你现在是主持人，然后我现在是受访者，
1: 是。
0: 然后我会跟我的妈妈互动，我会是一个儿子。
1: 对。
0: 然后我跟我的伴侣互动，我会是他的伴侣。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其实头上会戴非常多的帽子。那如果是需要回家见亲戚的那种，你头上就会同时戴很多
1: 帽子，
0: 对，然后你就会很累这样子。对啊，很多人其实很擅长可以戴着帽子在长袖善舞，可是当我今天已经都没有电量的时候，能不能够允许在这个时刻给我们自己15分钟，把这些帽子一顶一顶的摘下来，然后让我这个十五分钟里头就是只有我自己而没有其他的角色。
1: 要做什么？
0: 这个时候就很有趣了。当你回到你自己，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是要问问这个时刻的你想要做什么。
1: 不能滑手机，
0: 不能滑手机，不能滑手机，三C 绝对不行，三C 就会直接让你又进入分心的状态。
1: 那可以做什么？我现在人会很慌呢。15分钟，你叫我不能滑手机，那我要干嘛？
0: 其实就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状态去。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很想要有一杯那个蒸奶的时间，那他就可以自己去买一杯蒸奶陪自己走一走。有些人觉得说，我喜欢煮菜，那我在这个时间我就是煮一道我自己给我自己吃的料理。有些人喜欢阅读，或者是有些人在那个时候就是想要跟他爱的人或爱的狗狗猫猫待在一起，什么事情都不要做。那 这十五分钟就是完全属于你给你自己的时间。
1: 嗯哼，不可以滑手机，不可以看无意义的影片都不行，可是你去找一个可以让你觉得最舒服最开心的事

0: 行做，散散步或者是放空，是不是也行？
1: 放空也行，如果对你来讲你喜欢放空的话。
0: 哦，
1: 所以有些人除了放空之外，他可能会进一步，他有信仰的话，可能他就会祈祷或者是冥想，
0: 哦，
1: 或者是做瑜伽，其实也都是一些方式。
0: 哦，所以如果突然觉得我身边的同事在放空，你不能说你在干什么哦，他可能正在快充。
1: 哎，对，你如果你吓到他，他可能就会
0: 充电会中断。
1: 不一定啦，要看你们的关系如何。
0: 哦，原来充电这么简单哦。
1: 就是快充啦，因为这个时间其实真的不长，但如果你能够找到时间为自己稍微快充一下快充一下，那我让我的电量维持在 20%， 至少我的手机不会一直闪那个红色的警戒，
0: 对，
1: 那我的生活至少可以持续在一个阶段里头，等到我有时间慢慢充电的时候，我也可以让我自己好好的充， 那个时候才会真的比较满意出来。
0: 那如果真的能够稳定的充电的话，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做法吗？除了这个15分钟之外。
1: 哦，如果要说到比较稳定的充电的话，其实我觉得就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每天其实都可以有一点时间问问自己，就是我现在的心情状态如何，那除了我的角色之外，我自己有什么需要。
0: 嗯，
1: 对啊，那我们很常会去回应角色，我们很容易会去照顾别人，但当在做这些事情之外，我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在我这个电量的状况底下，其实是不是问自己一下啊，问完有时候觉得好像还好，也没有特别想做什么，那也没关系。但如果有的话，可能就可以为自己安排一下一个小小的请假时间。那就不会只是在最后的快充的时间才努力的续命这样子。
0: 这个东西很适合在你现在如果在车厢当中的朋友，是不是？因为可能忙碌了一整天，又接小孩送小孩，又工作又什么的，然后长官一直找啊，猪队友一直在烦你啊，类似像这样。可是在只有这个时间，你在这个车程当中，只有你可以对自己对话跟独处的时候嘛，是不是？
1: 是，就是这个时间是属于我跟我自己的时间，除了我要分心，其实应该是专心
0: 开车之外，
1: 对。那如果我有一点余力的话，我其实可以分心问问我自己，今天的这一天下来，我的状态如何？那在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今天接下来的生活之前，有没有什么是我可以为我自己照顾我自己一点点的地方？
0: 对，就今天车停好，我们不急着下车回家，或者下车到下一个行程，你可以在车厢当中待个十分钟左右，好好的检视一下自己的需求，是不是？
1: 是。
0: 然后稍微让自己找到一个放松的方式，然后这样子十分钟的冲啊冲啊冲，我们就是一个充满电力的人了，是吗？
1: 是不是充满电力的人，这可能因人而异。
0: 可
1: 是我觉得
0: 是一个好的
1: 时间。对，就可以有一个好的品质的充电，然后我也可以感受我需要的时间有没有更多，有些人可能需要更多，有些人需要更少。
0: 是，哇，这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练习方式，也感谢心理师告诉我们这些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理韧性，怎么样去检视自己的心理电量。再说一次，它叫做心理电量检测中心，网络上面直接搜寻就能够去找到它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心理师告诉我们这些重要资讯，谢谢您哦。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了，夜深中，我们来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3.5亿元新建台中市平林新桥，今天完工通车。内政部表示，新桥串联北屯区以及太平区，打通大里溪两岸交通瓶颈，兼顾行行安全和通勤便利性。陈怡琳报道。
1: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表示，平林新桥打通地方原有的交通瓶颈，不仅解决隔阂交通阻隔的难题，大幅节省居民通勤时间，两侧更特别规划人行步道空间，落实总统赖清德所强调以人为本的用路理念，让道路兼顾车辆行驶与行人安全。
2: 河道的两边其实是最困难的，因为一条河挂两边，两边的人都没交通没交流，这个社会就很难来互动，所以中央地方斗阵合作，就像河的两边透过一个桥，大家互相来联络，让这个原本交通瓶颈的地方能够透过这个桥顺利的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连结，节省大家的交通时间。
1: 台中市长卢秀燕指出，平林新桥全长约110公尺，工程总经费约3.5亿元，其中中央补助70%经费。新桥通车后，大里溪两岸居民不必再大幅绕行，往返车程可缩短约10分钟。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国庆连假即将到来，新竹市青草湖连贯设置2026青草湖秋宴季，明天10月9号以及到26号登场。活动跨界亲手国际超人气作品蜡笔小新，并且规划6场璀璨的湖畔烟火秀。曾佩蓉报道。
3: 今年市府特别引进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国际人气作品，打造大型戏偶及装置打卡点，周末也将推出6场湖畔烟火秀，每场长达300秒，更搭配书湖秋市集，加入美食小吃手作体验，周边快闪店及多元舞台演出。市长高宏安说，
4: 今年的青草湖秋宴季呢，即将在10月9号到10月26号，这一次呢，我们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国际巨星蜡笔小新呢，要跟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一次的书湖秋的秋宴季。那我们会在现场呢，会有很多蜡笔小新的大型的装置，还有湖上的艺术装置，还有包含说我们有很多打卡的景点，都欢迎大家呢可以跟着蜡笔小新一起来游览我们新竹市最美丽的青草湖。
3: 此外，游客可前往新竹市火车站旅游服务中心、影像博物馆及青草湖风景区服务台等3处指定景点参加城市集章活动，集满指定印章可兑换限量纪念品。也提醒预计开车前往的民众，活动会场不提供汽车停车位，请多利用接驳车前往会场。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0: 新竹县政府举办新竹文献竹东镇专辑新书发表论坛以及造镇者展览开幕，感谢客家先贤的贡献，促进新竹的百年繁华。徐海伦报道。
5: 新竹县政府表示，新竹开拓史上规模最大、灌溉面积最广的水利工程竹东镇启工百年，从灌溉大圳转身成为科技用水的饮水渠道，对新竹地区产业发展具有关键意义。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6: 所以当时这个水圳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我想100年之后，我们也看到了竹科的发展跟这条水圳是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产值跟这个价值的区分。
5: 新竹文献竹东圳论坛由主编阳明交通大学退休教授罗烈师引言，前客家传播基金会董事长陈板和杨玉文教师讲述新竹水文化竹东圳的珍贵史料。造圳者展览将带领观众重新认识一条水圳如何改变土地、聚落与日常生活，展期到12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到新竹县史馆参观。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25度，新竹阴晴天27度，台中多云30度，台南多云28度，高雄阴天29度，宜兰是阴天24度，花莲和台东是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0: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1: 哈，安壮，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阿冰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4: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哎。
3: 阿冰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4: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3: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4: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3: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4: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0: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来自于萧煌奇的歌声。时间来到了5:44，在国道3号南下关庙交流道出口处车多排排队，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341.6公里高科交流道附近的中线车道原本故障车停放，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排除了。在台74线东向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雾峰到大里二，还有在西向北屯一到西屯二，以及在西向成功到快关路段走走停停的。在台61线南下说旗顶到天祥路段的快车道拖吊车，吊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它没有放置任何的警告标志。台68线在东向要下竹北匝道往金国桥的方向事故发生了。台76线在西向八卦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车辆抛锚，有人员正在进行指挥当中，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高科交流道附近的中线车道故障车停放状况，现在也接货排除。0800-000-1123。

I-76 呢，在双向说今天晚上的8:30是吗？13号早上8:30，好，会有个施工是路灯的维护作业，到时候请您特别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台61线北上132公里大甲到房里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黑色的掉落物。国道3号在南下关庙交流道的出口处呢，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要麻烦驾驶朋友行经车多路段，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还有，请帮忙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我们赶紧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呢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好吗？好，因为是准备要放年假的关系哦，所以呢，真的车子会比平常来的更多一点点，尤其是出匝道口，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请您千万不要乱插队。

孙燕姿的歌声《日落》。国道五号原本在南下雪山隧道刚进去没有多远哦，15.7公里的地方，连续三部自用车的追撞已经接获排除了。在台61线北上房里到大甲到房里路段有黑色掉落物在这里。台74线西向呢，说西屯一。北屯一到西屯三，北屯一到西屯三路段这边持续车多，走走停停。在国道高架路段这边，北上25.6公里环北路段之前，外线车道传出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金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国道3号哦，原本在南下191公里的和美路段，小货车跟两部自用车的事故一度占用了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后方车流回堵也大概将近有1公里左右。现在倒是接获说事故现场已经完全排除了，回堵车阵呢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天色也都已经暗下来了，已经真的非常暗的状况了，好不好？一定要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高架汐止段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段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龙井到和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北上宜兰到平林，车速低于60。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大竹，以及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32公里，在房里前外线车道有黑色物体掉落；台78线西向34.8公里，在斗南交流道前外路间有宝丽龙。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Come on， 请广。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路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路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于戴爱玲的歌声到底。时间来到了6:10，国道一号在南下63公里过了中立路段呢，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还有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二交流道到桃园路段之前，路灯没有亮，哇，那路灯没有亮，你车灯要打亮哦。国道三号在北上72公里过了高原路段，内侧车道有2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在国道三甲线东向的台北联络道的台北端入口这边有2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以及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08.5公里的香山路段之前，内线车道2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任何的补充后续麻烦您喽，警广的路况电话0800-000-123。

0: 6:16，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启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今天呢是双十国庆连续假期的前一天呢，目前呢现在国道上面的车辆明显的都已经上来了哈。那目前的高速公路的路况的话，在中山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的车速都在40以下，甚至部分路段呢已经降到20以下了。过了圆山之后呢，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一路到五股，一路到五股。过了五股之后才会明显的比较疏解，车速会比较好一些。那在林口一这个地方呢，目前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过了林口二之后，大约在40.647这个4546这个地方哦，明显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啊，一路到桃园车速在40到60，过了桃园之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车速甚至会降到40以下，过了转接道之后呢，才会明显的疏解。不过在平镇系统出口这个地方哦，稍微要留意的哦，这边车辆比较大了哦。再往前的话，过了湖口之后，一路到竹北车速在40以下。还有在新竹到新竹系统这个路段呢，目前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一路到公道五呢，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公道五之后呢，车速才会渐渐的疏解。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也是明显车多，还有杨梅站区路段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况。又是出口哈，这个地方会比较慢哦，外侧车道有排队的现象。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以下，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以下。过了服务区之后，大致上也是只有40到60这样的车速哈。要过了机场系统，短暂的疏解哈，短暂的疏解，因为在桃园到林口二呢，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过了林口二之后，一路到泰山转接道的车速在40以下的。再往前的话，大约到了28这个地方，就是在三重交流道前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明显的降速，一路到台北车速在40以下。过了滨江之后呢，车速才会渐渐的疏解。内湖到东湖呢，车速也是在40以下，甚至在东湖这个地方呢，会降到20以下。过了东湖之后，到汐止系统这个路段稍微好一些些，大概只有40到60。因为在过了汐止系统之后，到汐止站区呢，车速又会降到40以下，这个是中山高的部分。还有在下基隆段这个地方哦，受到基隆市区的影响，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在大叶隧道这个地方哦，也是不好走的，所以这个地方也要留意的。高架的部分呢，汐五高架南下大概在16、17这个地方就明显已经开始降速啊，会降到40以下，一路到环北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哦。过了环北之后，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到60，要过了五股转接道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再往前的话，大约在42、43这个地方又开始降速了哈。最一路到这个机场系统呢，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的哈。那尤其是在中间有一部分哦，大概有4公里到5公里呢，会降到40以下哦。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大致上算是疏解哈。不过再往前的话，因为在中立转接到这个地方哦，那个车辆是比较大的，大概就40到60哦，这边要小心。还有在下杨梅端那个孝前路这个地方呢，也是明显车速稍微有慢下来的哈，尤其出这个孝前路这个地方要留意，大概会1公里多啦，大概就这个情况。北上的部分的话，在杨梅端一上来哦，大概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哦，会持续4公里到5公里。再往前的话，中立转接道的话，车速也在40到60之间。机场系统路段的车速甚至会降到40以下，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大概还可以提升到40到60，会持续4公里到5公里左右，渐渐就会疏解。再往前的话，环北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

0: 再往前过了提顶之后，甚至降到40以下，一路到高价的细子端，高价的细子端车速都在40以下的。国道二号的部分呢，在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车速在40以下，大竹到南桃园路段呢车速就40到60，主线的部分呢过南桃园的部分呢渐渐就会疏解，在大南一路到莺歌系统车速也在40到60，尤其在大南出口前外侧车道已经开始明显车速我放慢下来了齁。西向的部分南桃园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二号甲的部分在东向郡头到往大园这个方向车速在40以下的，这是国道二号的部分。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南港这个过，从南港过来这边开始明显的降速了，尤其在南港系统这个地方甚至会降到40以下，南港系统一路到木栅车速在40到60，木栅新店路段车也是开始降速，车速只有40到60，尤其是过了新店之后一路到安坑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安坑之后呢短暂的稍微有疏解，因为在中和一路到土城车速都在40以下，尤其在土城汇入口这个地方甚至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啊。土城树林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过了高原之后车速开始放慢下来了，尤其是在龙潭这个地方一路到埔顶隧道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埔顶隧道之后呢大致上也是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一路到三鹰，再往前树林土城路段车速在40到60，中和交流道出口前大概3公里左右，也就是大概在38、39、38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急降速，一路到中和隧道车速在40以下。在国道三号甲的部分东向木栅呢这边会有间歇性停等，南港联络道的部分呢环东往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一路上都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部分在蓬山隧道还有这个雪山隧道这两个路段一路大概都只有40到60这样一个车速，这边是车辆是比较大，尤其是在雪山隧道入口这个地方甚至会降到40以下。北上的部分呢也是在雪山隧道入口这个地方会比较慢大概都是在40以下。大概会持续2公里到3公里，过了之后呢大概会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一路出雪山隧道渐渐就会疏解。这个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一路到台中系统车速在40以下。过了台中系统之后车速渐渐提升，过了丰原呢才会疏解在大雅路段车速在40以下。台彰化系统到彰化明显车多，在北上的部分呢西螺服务区还有埔盐系统到彰化呢车速在40到60，台中到大雅40到60。国道三号部分的话南下过了沙鹿之后呢一路到龙井呢车速在40以下，龙井到彰化系统的车速大致上在40到60的。北上的部分呢在雾峰的这个地方呢车速在40到60。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在后峰路段呢明显车多，这是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在40以下，北上的部分冈山高科路段车速在40以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国道十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过了仁武之后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甚至降到40以下，一路到左营端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

6:26接近27分，视频要跟你说拜拜了。好了，接下来的3天国庆连假呢，虽然你在休假，但是我依旧会在空中陪伴大家。明天下午的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了。新的春畅一路平安，我们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九月出口872亿美元创单月新高，连35红，刷新史上最长上升周期。国庆连假，双铁联防加开班次，拼疏运。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10月8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9月出口规模达 872.2 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也是连续第35个月正成长，正式改写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记录。有书员报道。
1: 财政部原先估计九月出口规模将在770亿到803亿美元之间，然而实际结果大幅超出预期，同时年增率达到60.9%，正式打破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创下的最长上升周期纪录。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需求持续引爆，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铺货潮，使得整体出口持续维持强劲动能。
2: 九月份的出口可以说是大放光彩，全球科技创新还有

0: AI 投资的热潮高涨，这也就相当程度的抵消了地缘政治还有通膨疑虑的干扰，使得整个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得以维持在稳定的状况。
1: 累计一到九月对五大市场出口值都是历年同期最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双双提前刷新全年纪录，而总计第三季出口规模2449.2亿美元也打破今年第二季的纪录，再创历年单季新高。接下来第四季出口很可能实现历史性的跳跃式成长，全年总出口预估将冲上9000亿美元，大幅超越去年全年6000亿美元的集聚。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国庆光复两个连假即将登场，高铁台铁将加开班次因应旅运需求，其中台铁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另外加开11列次疏运旅客。李宜晨的报道。
3: 行政院会8号听取交通部廉价交通疏运报告，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要求交通部针对国道义勇色路段及观光景点，善用 AI 影像辨识及1968 APP 推播，引导车辆分流。高铁也应落实自由座人潮管控。
4: 而在铁道方面，请高铁公司务必要落实自由座三阶段的人潮管控，适时加开自由座的班次，管理也要更加精进，维护疏运服务品质。而针对10月10号的台东国庆焰火的部分，请台铁公司与交通部全力配合台东县政府，加开散场后北上的自强号以及夜间的接驳车，务必要协助民众安全的疏散。
3: 交通部预估国庆连假10月9号及光复节连假24号，国道南向交通量将达高峰，11号及26号休假日北向交通量则预估为平常的 1.1 到 1.2 倍。公共运输方面，高铁国庆连假加开92班，光复节连假加开86班，台铁国庆连假全线加开126班，另外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加开11列次。金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2: 国庆连假明天开始，高工局提醒民众避开拥塞时段。西部国道连假前两天建议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以后上路。杨欣的报道。
5: 高工局公布国庆连假重点拥塞路段，南向部分国一杨梅到头份9号早上8点到下午3点，10号9点到12点较拥塞；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9号早上6点到下午4点，10号早上6点到下午3点车多；中部国一彰化到埔盐系统，国三快关到雾峰也可能出现拥塞。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6: 那就是如果您是第一天、第二天南向出发的话，我们就是建议可能西部国大概就是抓上午6点前或者。”下午12点后就可以大概可以避开大部分的拥塞路段。当然像如果您是要去杨梅头份的话，可能就是要再更晚一点。像国五就是可能就最简单，就是国五南向就上午5点前下午5点后。
5: 北向部分国三关西到大溪10号下午4点到7点，11号下午3点到9点叫拥塞；国五宜兰到平林10号下午1点到晚上12点，11号早上10点到晚上9点车多；中部国一西螺到埔盐系统，国三草屯到雾峰也将是拥塞路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维护假期交通顺畅，警政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规划疏导措施，并要求机动调整警力，迅速处理交通事故及突发拥塞情形，提供民众安全顺畅的廉价交通环境。吕明宗的报道。
7: 这个月除了光辉十月的连续假期，月底紧接着又有光复节的连假即将到来。由于预期这段期间将会涌现出游返乡及参与节庆的车潮，警政署先前便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疏导勤务，针对重要活动场地、热门景点和国道容易拥塞路段，预先会勘规划疏导措施，同时加强横向联系，及时掌握车流状况，机动调整警力部署，迅速处理突发的状况。而今年国庆焰火将在台东县卑南西出海口释放，警察机关也从9号凌晨0点开始，针对周边区域道路进行管制，预警民众多加利用接驳车前往活动现场。另外，根据统计，今年1到7月大型车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196人死亡。分析肇事原因主要是未保持车距和分心驾驶等因素。提醒大型车的驾驶人转弯时要减速慢行，避免疲劳驾驶，而且要随时注意周边路况。其他用路人也要和大型车保持安全车距和间隔，避免进入视野死角和内轮差等危险区。

0: 予以确保行车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行政院今天公布普发现金10,000元的规划，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顺利完成三读并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首批入账时间将落在1月26号，但实际时程仍需视预算审议进度而定。李宜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政府在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规划每人普发10,000元，相关部会已提前展开准备工作，期盼预算通过后尽速发放。
3: 预计最快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即可启动发放作业，116年1月25号就能够登记入账，但实际领取时程仍然是需要来视这个总预算案的最终审议进度而定，因此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的审议。院长也请各部会密切注意预算的审议情形，妥为因应，并请张秘书长统合各部会与立法院来进行必要的沟通。
2: 根据财政部规划，如果明年度总预算在明年1月5号前三读通过，并于1月20号前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领取方式比照过去普发现金，包含直接入账、登记入账、ATM 领现、邮局领现及造册发放等5种方式。卓荣泰也要求相关部会提前完成系统及领现作业准备，确保发放顺畅，并加强领取资格方式及期限宣导，防范诈骗事件发生。经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1: 屏东县出现今年第一例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为40多岁女性，10月上旬出现相关症状，经就医并通报采检送验后确诊登革热，目前感染源尚待厘清。杨欣的报道。
4: 机关署表示，这名个案没有国外旅游史，研判为本土病例，检体将进一步定序厘清可能感染源。同住家人目前都没有症状。机关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因为第四型登革热在国内本土疫情较少见，且住家周边发现3个阳性容器，社区风险仍存在。屏东县政府已经启动跨局处防治，机关署也派机动防疫队进行疫调。
5: 屏东现在出现第一例本土登革热，那是。第四型在国内的话算是少见，今年的话境外移入个案有6个是第四型的，分别是4个来自印尼，那马来西亚跟菲律宾各有一个，但是在屏东这边并没有第四型的，所以以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它的感染源能待厘清。
4: 机关署呼吁民众落实防疫措施并配合防疫工作，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及活动史。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近期接连发生跨境镇压事件，行政院今天表示，正密集研议反渗透法相关修法，强化预防、保护及反制机制。李宜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政府已建立跨国镇压跨机关协助平台，并请法务部会诊不同类型案件，目前正密集讨论反渗透法相关法规，
3: 来落实预防跟保护还有反制三个面向。目前呢是密集的在针对反渗透法的相关法规来进行讨论。
2: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指出，现行反渗透法及国安法未涵盖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从事跟监、殴打、泼漆等行为，导致检方只能依个资法伤害罪等罪名起诉，未来应朝跨境镇压单独定罪的方向修法。
6: 检察官都很努力办案，但是他们在碰到要起诉的时候，就是发现我们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里面没有针对跨境镇压这个事情单独成罪的这个概念啊，所以未来的方向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2: 至于艺人蔡康永因出席竞选活动遭中国官媒威胁，李慧芝表示，警政署已责成警方掌握情势，将依具体风险评估，必要时采取安全维护措施。经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1: 2026年青年奥运将在达卡登场，这是奥运史上首度在非洲大陆举行。5国代表团共有37位选手将参加17个运动项目。运动部长李扬亲自授旗并颁发20万元加菜金为选手打气。吴怡妮的报道。
7: 挥舞团旗，象征我们热烈昂扬的青年意气。
8: 第四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度。

0: 仪式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首都达卡举行，将在今年10月31号到11月13号登场，聚集全球约2700名15到17岁的杰出青年运动员同场竞技。在中华队授旗仪式上，运动部长李扬勉励大家去认识各国文化及训练的差异。
1: 代表团的各位应该都还是学生运动员的身份，也希望你们在训练、比赛还有课业的部分，可以持续的精进，多多的交流。
0: 代表团团长、中华奥会主席蔡家福则指出，2026达卡新奥是史上首次所有运动项目达到男女选手名额均等的奥会。大会新增的5人制棒球更主打男女混合，中华队也有出赛。
2: 棒球的这个比赛里面是第一次，8位选手里面4位男性的选手，4位女性的选手，所以青奥有很多的特别的代表性。
0: 中华奥会也向所有关心选手的家长朋友喊话，在台大医院及疾管署协助下，所有人已经打好4剂疫苗，做好前往非洲的万全准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内政部与地方政府持续合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深入第一线了解宗教团体所面临的困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推出土地及建物合法化指引，并将规划筹组专家联合辅导团，协助宗教团体解决实务问题。吕明宗的报道。
4: 今年6到9月，内政部在全国13个县市举办了13场宗教政策宣导座谈。由于部长刘世芳亲自领衔，加上地方县市首长参与，大幅提高宗教团体参加意愿，至今已经有3500人与会。同整面对面座谈结果，宗教团体面临问题70%都是土地和建物合法化的困难。由于问题由来已久，涉及层面广泛复杂，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编印简单易懂的土地建物合法化指引，另外也将成立专家辅导团，深入地方进行第一线面对面诊断。内政部宗教理治司司长林振儒说，
5: 那后来就是跟地方政府合办以后，针对个案来解决，逐步一项一项把解套，好，不要再盲目的在社区区在各个不能变更土地的地方一直盲目的一个盖下去。
4: 另外，宗教团体以自然人登记不动产暂行条例将延长到117年6月9号，内政部也呼吁宗教团体把握期限申请，地方政府也将扮演理航员角色，主动协助预审相关文件，保障宗教产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3: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南下310公里安定前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定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中立转接道1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9.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后翻覆的事故。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99.5公里新竹系统前，在外线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南下龙井到和美，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北上龙井到大溪，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国道10号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西向在3.6公里。顶金系统前，在内线有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交流道有卡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22.6公里，竹尾前在内线有重机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68线东向竹北出口往金国桥的匝道，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正草案，扩大扶助商圈、市场、夜市及观光旅宿等微型企业，并加码租税优惠，包括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至 20%， 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转降到25万元。李怡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这次修法将更名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透过扩大辅导对象，推动产业群聚转型，鼓励企业加薪及增加雇用，加码租税优惠，以及培育新创企业等五大方向，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3: 第一是扩大辅导以及适用对象，全面纳入了包括像是商圈、市场、夜市、农企业以及观光旅宿等，提供普惠贷款，新增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并且协助数位转型，提升销售的量能，带动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
2: 这次修法辅导资源预计涵盖约102.9万家微型店家，研发投资抵减率提高到20%，转型设备投资抵减门槛降到25万元，员工加薪的加成减除率也从175%提高到200%。此外，政府规划未来8年投入100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并增订新创企业培育专章。朱荣泰要求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党团沟通，争取尽速完成修法。经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去年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一审法院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求出死刑的新北地检署认为原审过度塑陷解释，判决有所违误，今天正式提起上诉。吕明宗报道。
4: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又因故和妻子发生争执被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虽然检方侦查后起诉求处死刑，但一审国民法庭认为无法证明男子预谋连续杀人，而且无法再教化，加上未达死刑事先要求的一致决无从判死，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新北地检署认为判决有所违误，决定提起上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5: 原审判决对于宪法法庭所揭示的最严重犯罪情节解释过度限缩，未能充分评价谢姓被告预谋杀人、手段残忍以及杀害二人的犯罪情节，本署依法提起上诉。
4: 检方认为原判决要求检察官证明预谋阶段即有连续杀人计划，以及对残忍手段和杀人人数必须达3人以上才属于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都过度限缩解释，希望二审基于维护被害人权益、生命法益及社会公益重新审酌改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联油品检出致癌物超标，总经理余林中等4人起诉后仍在押，台中地方法院召开准备程序庭，裁定被告分别以4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并接受电子脚镣等科技监控。王俊伟的报道。
6: 包括中联油品总经理余林冲、厂长陈明荣以及泰山前任、现任总经理沈怡君、蔡国良，都在法院准备程序庭当庭申请停止羁押，请求交保。地院行政庭长检方杰表示，合议庭综合卷证资料，被告4人犯罪嫌疑重大，原来的羁押原因仍然存在，但客观上勾串共犯、证人或面证的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
7: 考量本案诉讼程序进行、证据调查与保全情形，以及被告4人犯罪情节、涉案角色、职务地位、经济能力等情状，准予被告余林冲提出新台币400万元。陈明荣提出新台币50万元，沈怡君提出新台币250万元，蔡国良提出新台币250万元保证金后停止羁押，并对被告4人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以及命被告4人均应遵守接受电子脚镣科技监控8月。
6: 合议庭强调，被告余林冲4人如果在停止羁押期间无故不遵守日期到庭，违反拘保应遵守事项，法院得进行拘提或再执行羁押。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屏东县出现的本土登革热病例是住在屏东市的40岁女子。县府接获通报后，立即跨局处启动防治措施，已完成个案居住地周边环境消毒等紧急防治工作，并持续扩大采检及疫情调查。宋玲的报道。
8: 屏东县卫生局说明，患者在个案潜伏期间，主要活动范围以住家周边为主，没有国外旅游史，研判是本土病例。目前个案住院治疗当中，同住的家人快筛结果都是阴性，感染源仍待进一步厘清。今日上午，卫生、环保、警察以及民政等单位共同执行个案居住地及邻近范围强制滋生源清除，还有户内外消毒等紧急防治工作。另外，持续针对周遭民众扩大采检，以厘清感染源，并找出可能的潜在感染者。截至中午12点为止，采血检验39人，快筛结果都呈现阴性。卫生局长张秀君提醒民众，务必要做好环境管理的工作，
9: 是要落实循道清刷，减少

0: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亚太传统艺术节双十连假，宜兰县民和国庆寿星免费入园，邀请民众把握机会前往欣赏。罗家慧的报道。
1: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2026亚太传统艺术节，以重水之境为主题，汇聚印度、印尼、日本、韩国及台湾等优秀团队，透过音乐、舞蹈与戏剧，展现亚洲多元的水文化风貌。活动将持续到10月11号。为了回馈民众，国庆连假期间寄出多项专属优惠。全联善美的文化艺术基金会邱丽英说，
2: 2026亚太传统艺术节进入最后倒数，今年以重水之境为主题，汇聚台湾及亚太各国精彩的传统艺术演出与文化交流。连假期间每天傍晚还有精彩的彩街游行，邀请大家一起来宜兰传艺，感受传统艺术热闹又精彩的魅力。双十连假期间，宜兰县民出示身份证即可免费入园，双十国庆出生的国庆宝宝凭身份证也可免费入园。
1: 除了精彩的国内外专场演出和彩街活动，现场还有文化漫游 DIY 及异国体验，邀请大家把握2026亚太传统艺术节的最后压轴，来到宜兰传艺园区共度美好的国庆假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七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49.5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小客车撞护栏有翻覆的事故，没有排除哦。南下的310公里安定交流道前的内线有2台车的事故。国三南下99.5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10号的西行3.6公里顶金系统路段内线有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省道台61线北上的22公里竹围交流道路间工程车停放，北上24公里沙。

伦段的卡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台78线西行34.8公里斗南教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保利龙掉落。补充，台61的北上22.6公里内线车道有红牌机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三重到圆山、林口到泰山，南下的东湖一路到台北、泰山到林口，还有在桃园到中壢转接道的双向路段都是车速缓慢的。高架北上从孝前路一路到泰山转接道、五股到三重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三莺、树林到安坑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湖口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国三南下的龙井到彰化系统不到60公里。台七四线的北屯一往北屯二、潭子往太原，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二不到60公里。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国三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都是车子多。新进的台七四线东向的中清地下道前，中间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五号的北上主线已控，目前正在开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2: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1: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2: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1: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

0: 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晚上的7点10分，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3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呢，电话是0800-000-123。

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6公里彰化前的路段有事故，后方回堵到彰化系统。国道三号北上54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线有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49.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有自撞翻车的事故，后方是严重回堵的。

连续两首都是英文作品哈，《阿妮娜的 End》还有《大 Ice》的歌曲叫做《花火齐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0.6公里，过曾文溪桥往安定内线有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9.3公里，土城前的中间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在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还有中立转接道北上到泰山转接道都非常慢，不到40公里哟。平面的北上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中立

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桃园到中坜路段也都在塞车的。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大溪到三鶯不到50公里。同样也是日音的这个口味，他们是 Living 谷客语的双人团体，歌曲叫花蛇法沙。

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明日

灰色地带，它是娄俊硕的新作品7:2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车子多，南下的310.7公里过曾文溪桥往安定的内线有事故。台74线的西行20公里，潭子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在北上的49.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线小客车撞护栏的翻覆事故非常危险，后方回堵哦。好，来看一下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再来是双向的平面，泰山到林口，机场系统到中立都是车速缓慢。刚刚说到了高架北上49.5公里有事故嘛，所以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都是拥塞的塞车哦。国三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不到50公里，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受到事故影响，这里也是定点时速不到20。国一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好了，待会来听景广新闻，王力宏火力全开。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提出松山机场迁建的构想，规划将原址打造 AI 园区。行政院建议先和中央沟通，交通部则指出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和第三跑道的建设规划并未纳入松山机场的迁建，相关议题仍需审慎评估。李义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松山机场迁建涉及多个中央部会，但台北市政府并未事先与中央讨论，建议北市府先与中央沟通。
3: 那我们也蛮讶异的，因为台北市没有跟中央讨论，但是松机迁建的话呢，是牵涉到了非常多的中央部会，所以我们建议北市府应该先跟中央来讨论。
2: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指出，松山机场兼具国际两岸及国内航线功能，也是离岛与东部交通重要枢纽，空警总队也进驻其中。迁建涉及民航、都市发展及离岛交通等议题，必须审慎评估。
4: 交通部立场当然各方的讨论我们都予以尊重哦，但是这样牵涉到有关民航、都市发展、离岛交通等等的议题呢，更是可能要审慎评估。
2: 至于北市府规划配合2033年桃园机场第三跑道启用完成迁建，陈彦博表示，目前桃机第三航厦及第三跑道的建设规划并未纳入松机迁建。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传出第二例疑似鼠疫的病例，机关署表示 WHO 指相关的资讯不完整，现阶段没有办法评估公卫的风险，将持续查证并监测疫情，我国也已经建制防治医疗网。杨欣报道。
5: 机关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根据 WHO 提供的资讯，俄罗斯表示近期并没有报告任何鼠疫病例，

0: 针对鼠疫防治研究所一名员工罹患严重肺炎事件，俄罗斯已经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启动相关预防与控制措施，所有接触者都已经框列并接受检查，目前都未检出高威胁病原体。
1: WHO 的话也说，他们就现有的资讯的话是不能判断目前风险的高低，所以以台湾来讲的话，我们会注重的是第一个各个外媒的报道，外媒外电的报道，第二个我们会看看俄罗斯这个实验室临近国家的反应大概是有哪些反应，第三个我们会观察的是美国、欧盟跟世卫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跟看法。那国内的部分我们准备当然我们也没有延迟，国内对于不明肺炎、不明病原还有像这种鼠疫这种的话，我们大概感染症医疗网都有准备。
0: 疾管署强调已经加强边境发烧筛检等检疫措施，鼠疫的相关治疗药物也是国内临床医疗常备且供应稳定的抗生素药物，可以供确诊治疗与暴露后预防性投药，请民众不用过度恐慌。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南一家超商陈姓女店长怀疑店员侵吞公款，涉嫌伙同黑帮分子签本票并凌虐致死，台南高分院改依加重强盗罪将女店长判刑12年，共犯判处7年2个月到17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吕明宗报道。
3: 在台南一家超商担任店长的陈姓女子，3年前怀疑丁姓店员拿了超商的钱，伙同具有帮派背景的刘姓主嫌及共犯将被害人带到仓库质问，一行人强逼被害人签立100万元本票和和解书，后来又以被害人侵吞代收款项为由又将被害人带进仓库，期间不仅以塑胶水管殴打逼下跪，还开枪击伤被害人腰部，被害人心生恐惧坠楼身亡。一审法院依私刑拘禁致死等罪将陈姓女店长判刑15年，刘姓主嫌等被告被重判7年半到25年不等。案件上诉到2审，检方主张原审量刑过轻，但台南高分院认为原审将5名被告论处私刑拘禁致死罪有所违误，将让检察官未举出有何可加重刑罚的事由，将原判决撤销，改依加重强盗罪减轻改判。陈姓女店长改判12年，刘姓主嫌改判17年，开枪的嫌犯改判14年，另外2名共犯也改判7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确案就此决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0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阴天，23到30度，离岛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

0: 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上路前，我一定会检查车况，不是为了跑多快，而是确定今天能平安到家。
4: 你可是号称开车最稳的男人呢，还需要检查车况吗？
3: 哎，越是熟悉的车，越不能大意啊！胎压不对，刹车不灵敏，下坡再快，也只会演变成失控悲剧。
5: 哎，没错没错，我当修车师傅10年了，没看过轮胎、刹车、灯光、油水哪项出问题，方向盘有办法救的。
4: 原来真正的高手不是只会踩油门，而是做好行前车况检查。
3: 嗯，车况好，路才跑得完。这不是比赛，是每天都要回家的路。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行车前检查车况，确认轮胎、刹车、灯光与油水是否正常。真正的赢家是安全抵达的那一刻。开车上路，先顾好你的车，才能顾好你的命。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8: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7: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8: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7: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5: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休息回来7:45，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他们是831，收录在没有翅膀的人当中。国道3号南下1.93到1.95公里，河美到彰化系统车多，台74线的东向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也是车子多的。国道1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出口货柜车故障，国一北上的342.7公里高科教到内线是有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3号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都是定点哦。吼，用路驾驶朋友麻烦要多点耐心了。连假的第一个晚上，这个连续假期打算怎么过呢？刚刚是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感觉听起来超难过，对吗？八青哥接着唱最难受的事情。

小春 Kenzi 跟李英红，虾块来得及条瓜洗胸会香火。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路灯不亮，国道五号北上11.8公里蓬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

台61线北上 0.4 公里淡水端前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国三北上54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线有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好的，待会8点来会诊路况消息。阿爸阿忍忍，爸爸样，台湾女孩。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区段，路灯是不亮的。国道三号北上54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这里定点回堵，请多点耐心。国道五号的北上11.8公里蓬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省道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水端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台61的北上20.5公里芦竹前的外线卡车跟小客车事故。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林口到泰山车多，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都不到30公里。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龙潭到大溪走走停停的，大溪往北到莺歌系统定点不到2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不到60公里。再往南，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都是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0: 今本年是后年，戴一顶安全帽准备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咱做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通过平日继续行。

0: 8:09，来自阿亮卜学亮的歌曲叫做《子曰》，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单元咯。
1: 打力1.0，
0: 好啦，法律1.0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金波联合法律事务所邓启宏律师，晚安。
2: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法律常识呢跟老师有关系哈。好，9月28号刚过的教师节，我们今年应该说是从去年开始，这个9、10月份的连假都会蛮多的，可是以前的老师跟现在的老师能够做的事情跟我们对老师的印象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改变的。比如说以前呢、我们如果有带违禁品、带漫画、或者是以前有没有带电子机去学校呢，有没有被老师搜过包包的一个情况呢？但是这样的事情现在是可以做的吗？好，所以我们是要来聊聊这个教师跟学生在学校当中这个收身收书包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是吗，律师？
2: 对，没有错。那回想到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在那个年代，你只要什么书包带个什么东西，比如说刚刚主持人讲的漫画，
0: 对，
2: 那搞不好全班都搜了一遍，
0: 没错、
2: 所有的书包全部倒出来。那可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会觉得说很匪夷所思。
0: 对啊，
2: 然后我还记得说我在国中的时候，全班因为答不出一个题目，然后全班都被揍了一顿。对啊，在那个时代那个年代，我们都觉得好像也还好。
0: 对
2: 对啊，只是说到了现在，我说连碰你一下都不太可能。
0: 是
2: 哦，那我去比如说各级学校或者是教师产业工会里面去做法治教育或是法律咨询，我发现说老师最关切的就是跟学生的管教有问题。
0: 对，
2: 因为现在老师的确他也不知道说该怎么拿捏。
0: 嗯，
2: 然后对学生的管教，你说太过又怕处罚，
0: 对，
2: 太不过又怕学生或是家长反映说，老师你怎么都不教，
0: 都没在管。
2: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老师的搜查惩戒权。
0: 嗯，
2: 第一个，我们再来讲说老师到底有没有搜身跟搜书包的这个权利？
0: 应该要有一个合理的原因吗？
2: 对，没有错。那原则上，其实就法规面来讲，其实老师并不是搜身搜索的这一个主体。
0: 哦，
2: 这个所谓的搜身，其实在法律面来讲，它是搜索。
0: 对
2: 对，所以其实相关的刑法规定里面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没有依法令去搜索他人的身体含空间的话，其实是你这个是有处罚的问题。
0: 哦，懂那个意思了。
2: 然后在刑事诉讼法里面有规定说，那搜索的主体是规定在刑事诉讼法。
0: 嗯，
2: 那有法官，
0: 嗯，
2: 法官可以带头搜索。
0: 对，
2: 检察官、原则上检察官你要搜索的话，原则上要法官开的搜索票。对，然后检察事务官、司法检察官跟司法警察这三类是比较属于像警察类的。
0: OK，
2: 所以更不用讲说这三类的人，他其实要法官的搜索票。
0: 是，
2: 原则上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最高法院的好几个判决曾经都跟我们讲，就是说法官原则上要有法官所开令的这一个诉讼
0: 搜索票，
2: 就是搜索票，
0: 对，
2: 你才能搜索。所以这个叫做有令状搜索。
0: 对，
2: 那老师呢？老师不可能啊。
0: 对啊，因为老师又不是刚刚说我们是讲的这些人。
2: 对，所以你从来没有看到说老师去跟法官申请搜索票。
0: 对，
2: 纵使人去申请，法官也不会理你，想说你哪位。
0: 懂
2: 哦。所以原则上

0: 老师是不可能去搜索的。
1: 是。
0: 那在四至三五三五号解释里面，曾经也对于说临检去进行搜索或是搜身，也有做一个相关的阐释规定。
1: 对。
0: 那这个都必须要符合法律保留原则。
1: OK。
0: 所谓的法律保留原则，就是讲说你所做的这个行为的合法性一定要有法律规定。
1: 嗯嗯。
0: 而且要注意，它只是有法，它必须只有法律规定。
1: 法律规定。
0: 不包括行政命令，不包括行政规则。
1: 哦，所以它是要法律啦，以下的不行啦、啊。
0: 就是、我们的立法委员，我们的立法院经过三读通过，然后总统公布施行的法律。
1: 嗯。
0: 对，法律跟法令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对，好，那因为我们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说规定老师你就可以收书包。
1: 对
2: 啊，
1: 對，那个持刀的，
0: 对，持刀的那个案件
1: 是
0: 好。那因此教育部也在113年2月5号他修正了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
1: 是。
0: 好，那这一个事项呢，第29点它里面有讲到说，为了维护校园安全，学校发现或是接获检举通报，有某种特殊状况来讲的话，可以对学生的身体还有他随身携带的私人物品，比如说他的书包跟手提包，
1: 对，
0: 还有专属学生私人管理的空间，比如说他的抽屉
1: 啊、柜子等等，
0: 对，柜子可以进行必要的校园安全检查。
1: 是。
0: 好，那这一点的校规则呢，注意事项所规定的东西，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是行政命令。
1: 欸，它不是法律啊。
0: 它不是法律，这个是教育部颁定的，并没有经过立法院的三读通过。
1: 哦，
0: 好，那我们刚刚讲这个必须要符合法律保留原则。
1: 哇，那这样不就不能做了？
0: 对，那如果老师依照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真的可以阻却他的违法？有可能是一个问号。
1: 对啊，
0: 好，有可能是一个问号。当然，也有可能有法官可能会买单，就是说，其实因为你是按照这个命令，你主观上并没有违法搜索的这个意图。对，有可能会造成这样解释，可是实质上还是会引发一些法律上的争议。
1: 是。
0: 哦，因为这只是一个行政规则、行政命令而已。
1: 是。
0: 对，好。那他就分说，那你在哪些状况下可以去搜索这些学生的身体跟他的物品？
1: 对，
0: 第一个，特定身份学生有危害他人生命、身体之余。
1: OK。
0: 好，这边就有在讲说什么叫做特定身份学生。
1: 对啊，你这样是帮学生贴标签吗？
0: 对，没有错，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啊。
0: 好，特定身份学生里面来讲，他又讲了这个叫做少年法院审理中或是裁定。交付保护管束执行中，并经学校校园安全检查会议决议，有危害他人生命、身体之余者。好，你经过少年法院、少年法庭法官的审理之后、调查之后，我们法官就命他付保护管束，
1: 是，
0: 好，就交给可能家长去好好的管教。
1: 是。
0: 好，那你如何认定说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体？因为他的这个案件就认为说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体吗？
1: 你也要看那个案件的内容是什么吧。
0: 对啊，那纵使是说他之前是犯了一个伤害罪，
1: 是，
0: 好，那这个伤害罪是代表说他之后一定会危害他人生命、身体吗？
1: 也不是这样讲的。
0: 对，没有错。所以这一个部分就会像主持人您讲的一个贴标签的作用。
1: 哇，这很难处理耶。
0: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OK， 他说经过校园安全检查会议决议，那就是代表说这些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知道了这个少年曾经被法院审理过，然后裁定交付保护管束中，
1: 是。
0: 好，我们少年事件处理法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不能泄露这个少年曾经在少年法院里面经过调查的这个问题。
1: 啊，因为我们要保护未成年的少年啊，我们保
0: 校园安全检查会议，你为什么会知道？
1: 所以它其实已经矛盾了耶。
0: 对，没有错，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点。对，那113年，我昨天才查了一下，113年的这个修正的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到现在就没有再修正了。
1: 嗯哼，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对老师来讲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就修了，但我还是不能用啊。
0: 对，有可能会不能用啊，用了也可能会产生一些争议。
1: 对对对，
0: 那这些争议有可能会带以后的法院再来审判。但是老师就是很有可能会变成说最后可能没事，但是你这个中间过程你可能就是要跑地检署，你要跑法院。
1: 可以，毕竟老师就是在第一线的教育现场的人啊。
0: 对，没有错。那其实我比较建议就是说，教育部去把这些管教学生办法的注意事项，把它明文化成为法律
1: 啊，我们就不要用行政命令，我们就把它立法立清楚。

0: 去把它用，比如说在教育基本法里面去规定，哦，直接规定就是说老师他有他的搜查权。
1: 对。
0: 那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可以有搜查权？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学生办管教学生办法的注意事项里面也有跟大家讲，就是说那我们要怎么去校园安全检查？
1: 是。
0: 哦，比如说要指定两位以上的人员呢进行检查。要这个注重这个性别的问题，
1: 嗯，
0: 哦，不能说你搜查女生同女同学的这个私人物品，
1: 对，
0: 然后你就派的所有都是男老师跟男同学
1: 啊，懂，
0: 哦，这个不行。那还有必须说，你做这个检查呢，你必须要全程做记录，你要全程录影。那这个录影完之后，你检查完之后，你要记录检查结果，而且要保存好。
1: 是。
0: 然后学校呢，你要负有保密义务，不能把这些检查的东西外泄出去。
1: 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有关于检查的这个方式。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发现了这个违禁品怎么办？
1: 啊，对啊，如果真的有的话怎么办？
0: 对，那学校呢，在一样在这个管教学生的这个注意办法事项这个事项里面，其实也有讲，就是说你要依照如果说这个是危险的物品，比如说你发现了毒品，嗯，
1: 对，
0: 哦，你发现了这个电子烟，
1: 哦，
0: 那个电子烟里面可能是最近实新的伊托米酯，对，然后还有就是说猥亵暴力的图片，
1: 嗯，
0: 那像这些违禁品的话，你要送相关权责单位去处理。
1: OK，
0: 好，那猥亵的跟这个图片啊、影片，原则上送到警察那边去，因为它毕竟还不构成刑罚的问题。
1: 是，
0: 我只是单纯的持有这个猥亵物品，其实不太构成刑罚的问题。
1: 是，
0: 比较构成刑罚的问题，比如说是毒
1: 啊，
0: 然后刀械，
1: 懂，这个真的会有生命安全的东西。
0: 对，还有枪弹，
1: 嗯，
0: 像这类的东西，其实根本不用这些注意办法的规定，原则上老师就可以报警，请警察来处理。
1: 理解，
0: 因为这个本身它就有即刻的危害性。
1: 懂。
0: 所以其实老师去报警，然后请警察来处理，
1: 嗯，
0: 这个不会有问题。当然，警察可能在进校园去扣这些东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之前就有发生过案例，警察直接到校园去扣，
1: 嗯，
0: 然后就变成全国开始注意这个事项。为什么大家就开始讲说，为什么警察可以到学校里面去扣东西？
1: 哦，
0: 啊，这个部分可能在执行勤务上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嗯，
0: 对。那当然在教育部他还有订的另外一个叫做学校订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校园安全检查操作手册。
1: 是。
0: 啊，这个很长。
1: 是。
0: 那其实他就是跟你讲说你要怎么去你要怎么去操作这个校园安检的问题。
1: 嗯。
0: 哦，你要符合比例原则，你要符合避免标签效应，然后你要遵守性别分级保护个人隐私。
1: 对。
0: 还有重点，他讲说你要依据儿童权利公约，学生的隐私应该要保障。
1: 我觉得听起来都好，都好矛盾，欸，
0: 对，所以这个东西，你一方面就是说，你要保护那个学生的隐私，那你一方面就是说，你在某种状况下，其实你是可以针对于所谓的特殊身份学生去检查他的整体，检查他的物品。
1: 对，
0: 那就跟我们刚刚主持人讲，这个部分就有可能产生一个矛盾的状况存在。
1: 对啊。
0: 好，那所以其实在我们实务上去跟老师在做法治教育或是法律咨询的时候，老师针对这一点他们也觉得说到底该怎么办。
1: 对啊，我就绑手绑脚啊，我又不能做啊，我做了我也没有那个正当合法性。
0: 对，然后不做呢又怕说万一发生什么事，大家又开始讲说老师为什么你都不管。
1: 哇，就真的是这样子。
0: 老师在这一方面真的是有点进退两难。
1: 对
0: 对，所以这个部分还是比较希望，就是说教育部其实重视这个问题，
1: 嗯，
0: 把这一个老师，纵使你认为说他有所谓的为了维持校园的秩序，有搜查学生书包的安全性的这个必要性的话，
1: 对，
0: 那就把它提升到法律位阶，
1: 懂，就是让这个法律是可以有一个明确准则跟位阶，大家可以依法来执行的。
0: 对，没有错。那这样对老师相对来讲保障会更多，比放教师节更好。
1: 其实是这样才有解决问题，不然我放那一天假，我的压力还是在，
0: 欸。对，因为老师放了一天教师节，可是他可能有一年有差不多9到10个月都要面临到这个问题。
1: 确实是。
0: 对，好，所以这个比较麻烦。那第二个来讲，就是说老师到底有没有惩戒的这个权利？
1: 哇，惩戒权，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我们都说不能打啊，不能体罚，
0: 不能打。好，这个不能体罚，原则上我们现在也很少会听到说老师会去打，老师现在也不太敢打，连碰你一下都不太敢碰。
1: 当然。

0: 那惩戒权其实规定在民法的1085条，
1: 嗯，
0: 但是这个不是老师的惩戒权，这是父母的惩戒权。
1: 哦，听起来是可以的，是吧？
0: 对，在民法1085条里面，它是规定说父母可以在必要的范围内惩戒他的子女。
2: 是，
0: 可是老师并没有相同的规定，
1: 就没有被规定在里面了。
0: 对，更何况这个父母的1085条的惩戒权，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行政院有通过修正草案，要把这个部分删掉。
1: 哦，
0: 对，连父母都不一定有惩戒权哦。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说连父母都没有惩戒权的话，更不用讲说老师不可能有这个惩戒权。
1: 是。
0: 好，那老师惩戒的对学生做出惩戒的话，这个相关规定在哪？因为你也不可能说不给老师一个武器。
1: 对啊。
0: 然后老师就一定要每天跟好好的跟学生讲说，哎，你应该怎么样？那学生犯错的话，总是还是要接受处罚嘛。
1: 对。
0: 好，那我们相关他很的这个处罚，可能相关的要依循的，就是有我们教育基本法。
1: 嗯哼。
0: 哦，教育基本法里面有规定说，学生不受任何的体罚跟霸凌行为。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儿童权利公约。
1: 是。
0: 好，那很多听众朋友他会认为说，儿童权利公约关我们什么事啊？那不是国际的公约，我们又不是联合国的会员。
1: 哦，我们依据那个来制定我们的法律吗？
0: 对，原则上我们儿童权利公约其实是在我们后来有订了一个叫做儿童权利公约施行法。
1: 是。
0: 那这个施行法呢，把儿童权利公约内化为我国的内国法。
1: 哦
0: 哦，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我们一部法律。
1: 是。
0: 好，那儿童权利公约它简称 CRC。
1: CRC
0: 哦， CRC 它有区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本文、嗯、
1: 本文，
0: 然后一个部分是一般性意见。
1: 是。
0: 本文跟一般性意见的差别，就拿我们的宪法跟大法官的视线的内容来看来差别就知道了。
1: 嗯，
0: 然后宪法的本文就相当于 CRC 的本文。哦，
1: okay，
0: 就是说宪法第几条规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1: 懂懂懂。
0: 好，然后我们的四字，比如说我们刚讲的525号解释说，那个警察临检还要符合什么的要件，
1: 啊、
0: 这个就类似于儿童权利公约的一般性意见。
1: 哦，就是我们解释这条法条，或我们依据我们实际上遇到的案例所写出来的东西。
0: 对，就 CRC 的本文跟一般性意见，原则上都是适用在我国法里面。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很多有关于儿童权利的事项的时候，除了本文之外，一般性意见也很重要。
1: 是。
0: 好，那儿童权利公约的第八号一般性意见的第十一段里面就有在讲说不能体罚学生，不能体罚儿童。
1: 哦，所以他就讲啦。
0: 对，然后第十二段呢，里面也有讲说，在学校啦，甚至在司法体制里面，对于儿童进行体罚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1: 对。
0: 然后在第十三段里面，我们拒绝接受任何对儿童采用暴力或是侮辱刑事惩罚的理由。
1: 是，
0: 但是不反对你用正面的几率概率概念来让这个儿童的发展能正常化。
1: 嗯，
0: 好，也就是说，儿童权利公约其实他讲的就是说，我不反对你好好的教小孩，
1: 对，
0: 但我们反对就是说，你用暴力的方式，甚至是用嘲弄或是贬低他社会地位的方式去教育这个小孩。
1: 懂，就是要有纪律，可是你不能用这个伤害的方式去做。
0: 对，那我们的相同的在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里面也有相关的这个规定。
1: 是。
0: 好，那这个规定呢，其实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老师是可以要求学生站立反省。
1: 对。
0: 一次不能超过一堂课。
1: 嗯哼。
0: 每天不能累计超过两个小时。
1: 哦，他有写清楚啊。
0: 他有写清楚。
1: 是。
0: 好，那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在了。如果说这个学生他站立十分钟他就晕倒了怎么办？
1: 哈。
0: 对，
1: 那就也不行啊。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很麻烦，因为你说老师可以让他站立，可是问题是偏偏这个学生他就是站立十分钟，老师你也没有去问他的身体状况。
1: 嗯，
0: 对。那如果说他学生站立了十分钟跟你讲说老师我快不行了，但是他骗你的，老师该怎么做？
1: 哇，这好难教，好难教。
0: 最保守的方式就是你让他马上休息。
1: 懂。
0: 因为你要假设说他讲的都是真的，
1: 对。
0: 如果说他讲的是真的话，万一发生了，所有的事件的责任就是老师的。
1: 是是是是。
0: 对，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让学生坐在某一个地方，然后暂时让他跟其他的学生保持适当距离。
1: 哦，有一个隔绝的效果啦。
0: 这个就违反我们儿童权利公约的。

0: 标签化。
1: 哦，懂懂懂，哇，
0: 这也不行。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管教学生的注意办法事项里面，办法注意事项里面，其实虽然有跟老师讲说，哎，其实你们可以怎么教，怎么处罚，可是这些处罚其实往往还是会产生一些状况在，让老师有可能反而他会负担的更重的一个法律责任，
1: 因为就是绑手绑脚，然后没有办法做啊。
0: 对，所以其实我都会比较建议说，如果说真的也要把惩戒权管教的方式列给要给老师这个权利，也是一样法律明文化。
1: 是是是，
0: 对，让老师有一个依循，他可以好好的去做事情。
1: 所以说其实齁，在当代呢，不管是老师难教，但我觉得这个是共同社会上的这个结果齁，就是家长的 idea 跟想法，还有小朋友的想法也都是越来越多的。所以我们透过今天的连线就讲到，到底老师在小朋友身上，在学生身上的搜查跟惩戒权齁，有怎么样子的一个现况了，让大家好好的回去来理解一下了齁。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邓律师在空中替大家解惑，分享相关资讯。律师晚安咯，
0: 晚安，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年底寻求六连霸的新北市议员黄永昌，因发放关庙面涉及贿选，遭检方搜索声押，新北地院裁定100万交保。至于黄永昌妻子及两名儿子，检方则谕令各以50万到15万元不等交保。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63岁的新北市议员黄永昌，长期深耕土城选区。打从2005年台北县议员当选之后，至今多次连任县议员及改制后的市议员，已经5连霸。地方基层实力雄厚。先前他虽然曾因涉及诈领补助费2000多万被依贪污起诉，但后来贪污获判无罪，只被依伪造文书判刑1年，缓刑3年定谳，因此重获参选资格，并登记参选年底选举，寻求6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黄永昌疑似透过地方庄脚发放价值160元的关庙面，寻求选民支持。检方认为有疑物品影响选民投票意向之余，搜证之后兵分八路前往服务处、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黄永昌妻子、两名儿子、一家四口及多位里长等8名被告，还有21位证人到案。经漏夜讯问，检察官认为黄永昌涉犯违反选罢法交付贿赂罪，嫌疑重大，并有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7名被告分别以15万到1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中他担任里长的妻子50万元，2名儿子分别以15万和30万交保候传。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之后，认为黄永昌没有羁押必要，裁定100万元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华语文能力测验上线25周年，全球考生累计突破130万人次，足迹遍及77个国家，在国际教育与人才发展上持续成长。吴怡妮的报道。
3: 教育部委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成立的国家华语测验推动工作委员会，自2001年研发华语文能力测验 TOEFL， 今年迎来25周年。华测会主任委员、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说：“
4: 最早是纸笔测验，题本要印的时候带上飞机，考完了之后呢，外管同仁一起找个偏僻的地方把它烧掉啊。所以各位大概都很难想象，后来变 CBT 啊，现在 CAT。”从只有读跟听到现在说跟写，从只有成人到儿童华语，从正体字到简体字都有，非常的完备。
3: 华社会邀请到50位通过流利级和精通级的考生到场庆祝及交流。来自美国的陈安阳和比利时的白晨曦分享跟吃有关的华语。
5: 大家辛苦工作都是希望能混口饭吃，但如果工作的很辛苦就叫做吃力，如果你工作太多，负担太大，就会吃不消。
3: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表示，未来规划将华语文能力测验延伸到 AI 平台进行，希望科技跟语言学习并不互斥，而能帮助建立台湾在华文领域的话语权。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罗惠福鲁言。

0: 基金会的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全台巡回展出，爱心大使徐若瑄首度揭露身上的疤痕力挺，盼社会撕除标签外貌，以平等视角看见生命的价值。尤淳的报道。
1: 我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的小耳症，这从来都不是什么，一直都相信自己特别吧。你没有比别人不好，你其实比别人更强。
2: 展览记录七位鲁研青年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的自信模样。担任爱心大使的艺人徐若瑄也首度揭露身上七道手术疤痕，坦言受到他们的勇气深深治愈。
3: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手术，从小到大，我觉得不只是外观上肉体上的疼痛，还有心理上的过程，你要自己去治愈自己。所以我觉得看到他们的勇敢也治愈了我，所以我看见了我自己的改变，所以我想要就是加入他们，所以我就在前一天就跟造型师说，帮我把 T 恤剪成无袖。
2: 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台北、嘉义还有高雄巡回展出，期盼大家放下外貌的框架，看见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光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北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欸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2: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1: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2: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1: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喽！
3: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哎哎，等一下，你今天不是要开车吗？你真的可以开吗？
1: 可以啦，我没喝酒，清醒得很，放心啦。
0: 哎哎哎，前面有人，哎，小心！哎，
1: 我刚刚怎么啦？
0: 你刚才差一点撞到人哎，你自己没有发现吗？
1: 我只是觉得有点恍神，手脚也怪怪的。
0: 你有没有可能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啊？
1: 我只是想。

0: 想说试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
1: 哎，开车不是应该没事就可以？毒品啊，可能让你意识、反应、判断力都出问题。方向盘握在你手上，出事了就是毁掉别人的人生。
2: 毒驾不只是违法，更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碰毒品，不毒驾。开车上路前，先确认自己真的安全，别让一时的好奇与侥幸成为终身的遗憾。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赫普勒这首歌曲。Hush 的词曲创作孙燕姿演唱。8:44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一北上95.5公里，在新竹 B 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62.8公里，大溪前的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3号的莺歌系统路段，黑色厢型车圈圈400开远光灯，影响到别人了。国道1号的机场系统过后，往北呢，路灯没开，这里是因为在进行桥灯检修。晚上开车赶快检查行车灯有没有正确的开启了。来自罗文玉还有娃娃魏如萱，哈嘎给狗 QQ 以作品叫做追星星的人。

minus 10. 5, 4, 3, 2, 1, and liftoff of the Cassini spacecraft on a

罗文玉跟娃娃魏如萱的《追星星的人》之后呢，是田馥甄的新歌《大船》。这首歌曲呢是杨世轩的词曲创作。谁是杨世轩呢？他是前草东的成员之一。在2024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发行了个人的首张 EP《普通活着》。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呢，都退居幕后制作音乐。国道一号南下40.7公里，林口 A 前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国三北上62.8公里，大新前的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95.5公里，新竹 B 路段内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情形。

草东没有派对歌曲叫做《床》。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交流道入口，草化线上有塑胶栏掉落。国一南下40.7公里林口二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在北部地区的两起事故呢，国道一号南下40.7公里林口的出口前，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北上62.8公里大溪的路段，这两个事故都要留心。北上的国三从龙潭从大溪到莺歌系统，从大溪到莺歌系统呢，这里车速都是比较慢的。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户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走走停停的，要麻烦多点耐心咯。这一段都分享跟杨世轩跟草东有关的作品。刚刚是田馥甄的大船，草东没有派对的床，再来是杨世轩本人演唱的窗。待会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锁定别走开了。

晚上九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ee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加

0: 实路况超级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新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40.7公里林口 A 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续故。国一南下的路竹交道入口槽化线上有塑胶栏掉落。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过后的路灯没有开，在进行检修。国一的北上95.5公里新竹 B 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续故。国道三号南下56.6过莺歌系统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北上的62.8公里大溪前的内线是三台车的事故。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目前有国庆大会 LED 的主题视讯灯的活动交管。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南下林口路段有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跟大溪出口都是拥塞。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
2: 认明台湾花生标章绝对会有好事花生，赞啦！
1: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台湾花生具备新鲜、风味佳及在地生产

0: 等特色，不仅是国人日常饮食的重要食材，也承载地方农业文化与农村产业价值。但是受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透过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1: 贴上这个标章，你就可以100%确认它是一个国产的一个标章。那其实讲到花生，其实大家都应该有一些饮食的这些记忆。其实花生是一个在我们的饮食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食材。那它的食材从我们年节的送礼，还有贡品，到我们的小吃、零食，我们都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花生的一个产品。那这样的一个花生产品本身，它代表的是我们国人的努力。
0: 落花生产业策略联盟执行秘书余兆峰也力挺台湾花生标章，希望协助消费者能更了解国产花生，也可以更支持国产农产品。
2: 那当过去消费者一直在市场上面只看到品牌，但他没有办法从辨识花生去了解它到底是不是国产花生。那我们认为今天台湾花生最大标章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消费者多了一个简单、那清楚而值得信赖的一个辨识方式。那对我们产业而言，这个标章也不只是一个 logo 哦，更是一个责任。那业者把台湾花生标章哦放在产品上，就代表我们愿意对产地、品质跟产品资讯做一个负责，也让有机会被更多的消费者看见，说支持国产，支持国产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每一次的消费的选择里。
0: 农粮署杂粮特作组组长庄月峰进一步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原型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
3: 目前规划预计就是由CS 协会来协助受理，那每个产品是个别申请、个别审查。那CS 协会受理完申请之后，确认文件完成之后，他们要去做现场的，包括产制、进销处的相关的一些查查，确认说它的使用花生的来源确实是我们符合国产花生的部分，才能够进入到复审的阶段。那由农粮署复核之后，确认结果完成之后，再由正式书面通知业者可以使用花生标章。那通过之后，是由业者针对这次产品跟农粮署签约哈。那正式签订台湾花生证明标章的契约书，来同意使用标章。那每一次的标章是使用3年。
0: 农业部表示，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掌握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他是李佳维。浴火，国道一号北上316.1公里，台南系统接往国道8号东向的入口处有故障车，没有警示。国道3号南下大溪出口匝道的中线有小客车停放。国道5号南下25.5公里雪山隧道的碧车湾有车辆停放。国三南下56.6公里过莺歌系统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北上95.5公里新竹 B 路段的内线有2台车事故哦。好，这个国庆焰火应该是过几天的事，可是台北总统府的建筑光雕展演昨天已经开始了哈，从7点到9点半。每30分钟一个场次，所以晚上的话7点、7点半、8点、8点半、9点、9点半，好，每个晚上有6个场次，会持续到星期六。好，今天礼拜四咯，明后还有2天的机会来看。

严艺格，诶，在歌唱比赛的时期好像有被称为阎罗王，是不是一出手就杀遍天下无敌手啊？哈，《千金润》当中歌曲叫做《花火》。在国道十号的双向左营到顶金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地方，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路段，这里回堵3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出口前，这里有事故，南下98公里有事故，后方车多，从竹北一路往南到新竹系统都是有拥塞的。道路状况，台一线北上的288.5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国道一号北上的316.1台南系统往国道八号东向的入口处有故障车。国三南下的大溪出口匝道中线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国五的南下25.5公里雪山隧道的碧车湾小客车停放。国三南下56.5过莺歌系统路间小客车抛锚。

陈奕迅 Eason 的歌曲《孤勇者》。国道一号南下的 199.3 公里过彰化，外线车道路径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台一线新营路段北上的 288.5 公里内线车道小动物没有生命咯。在这个明天的第一天连假，有这个匝道封闭的路段。来看到的是在，我来看一下，我把它增大一点。好，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在半夜的12点到中午的12点是匝道封闭哦。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半夜12点到中午12点是匝道封闭。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坪镇系统跟埔盐系统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匝道封闭，不能走哦。所以这个路段要特别小心，要往南的朋友，要往宜兰的朋友，都要留意这个匝道封闭的消息。待会一样9点30分来锁定金广新闻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The Weeknd 威肯跟 Anita 歌曲叫做 Sao Paulo。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今天举行八个常设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全数透过推举方式产生。民进党取得八席，国民党七席。另外，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一席，赵伟给民众党，由立委陈昭姿出任。李义成的报道。
2: 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日前开议，八个常设委员会八号举行召委选举。由于每个委员会设有两席召委，负责排定委员会议程，召委席次向来是朝野党团争取重点。民众党立委陈昭姿会前透露，这次协商共识就是由国民党礼让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召委席次，
3: 所以我们大概即便期待，也只能就说得到礼让。好，那这一次的共识是在司法法制委员会这个部分，好，礼让给这个民众党。
2: 选举结果，八个委员会共十六名召委中，民进党取得八席，国民党七席，民众党则取得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一席召委。
4: 徐委员巧心，王委员一川，两位为本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本会召集委员。
2: 其中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王义川、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担任召委，内政委员会由民进党立委李博毅、国民党立委廖先祥出任，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则由民进党立委张亚玲与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担任召委。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传出第二例疑似鼠疫的病例，疾管署表示 WHO 相关资讯不完整，现阶段无法评估公卫风险，将持续查证并监测疫情。杨欣的报道。
5: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根据 WHO 提供的资讯，俄罗斯表示近期并没有报告任何鼠疫病例。针对鼠疫防治研究所一名员工罹患严重肺炎事件，俄罗斯已经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启动相关预防与控制措施，所有接触者都已经框列并接受检查，目前都未检出高威胁病原体。
6: WHO 的话也说，他们就现有的资讯的话是不能判断目前风险的高低，所以以台湾来讲的话，我们会注重的是第一个各个外媒的报道，外媒外电的报道，第二个我们会看看俄罗斯这个实验室临近国家的反应大概是有哪些反应，第三个我们会观察的是美国、欧盟跟世卫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跟看法。那国内的部分我们准备，当然我们也没有延迟，国内对于不明肺炎、不明病原，还有像这种鼠疫这种的话，我们大概感染症医疗网做准备。
5: 疾管署强调已经加强边境发烧筛检等检疫措施，鼠疫的相关治疗药物也是国内临床医疗常备且供应稳定的抗生素药物，可以供确诊治疗与暴露后预防性投药，请民众不用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115学年度中等学校蓝牌组垒四大联赛17号起陆续点燃战火，最受瞩目的高中篮球总决赛定于明年3月13到14号举行。吴依妮的报道。
7: 115年中等学校学生运动联赛开打，由足球联赛11人制、国中篮球联赛及高中篮球联赛甲级资格赛率先登场，后续排球联赛及女子垒球联赛也接续开赛。上个学年

0: 的冠军队伍，包含拿下高中男子篮球联赛二连霸的松山高中，获得队史首冠的阳明高中女篮，完成女足三冠王的醒吾高中等校，都现身为新赛季揭开序幕。
1: 代表选手松山高中赖俊毅以及阳明高中陈兴登场。
0: 高级中等学校体育总会会长陈胜利表示，学生联赛创办38年来，仰赖社会各界对优胜球队及偏乡学生的装备赞助和奖助学金。
2: 我们也谢谢我们这边所有赞助的厂商代表，让我们这些联赛能够办得好，感谢运动部。之前我们的篮球排球是有去一力训练，那在今年度我们加入了垒球，丹凤高中的教练他们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第一次拿到第一名，就让垒球也有这样子去异地训练的机会。
0: 今年四大联赛以现在就超越自己为口号，鼓励选手挑战自我，突破极限，为求学时光留下难忘回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明天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3: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4: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5: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6: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The Linda Lindas 还有 Hayley Williams 的合作歌曲收录在 Gotta Get Out 当中，歌曲是 Closer。 9:42，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国一的北上过凭证系统路肩有机车跑上来，国一的南下199.3公里过彰化的外线车道路肩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25.5公里的壁车弯有小客车停放，台一线的北上288.5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了，要避开来哟。上个周末去看了联合公园的算是纪录片，然后是回归的纪录片，有非常多在青春期听联合公园的回忆浮上来了。天空之城美特拉 Metra Linkin Park 的作品 Somewhere I Belong。

联合公园的 Somewhere I Belong 之后，它是 Anna Anna。Final Girl 是一张客语专辑，不过歌名蛮多都是英文歌的歌名呢，叫做1111。9:49，台九线双向的119.6公里新澳隧道路段的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国一的南下199.3过彰化的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事故。Avril Lavigne, I'm with you.

I'm with you 是 Avril Lavigne。刚刚这首歌曲来是 Hoobastank 好把戏合唱团 The Reason。今天的最后三十分钟呢，用流行的摇滚乐，这个大概是在千禧年左右，西洋流行的摇滚乐风，应该也是承载了非常多人的共同回忆。好啦，明天开始就是国庆的三天连续假期，出门在外面一定要留心道路状况，行车灯打开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了。虽然是国庆连假，不过明天晚上的7点一样空中见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The Fray 冲突乐团 You Found Me， 明晚见，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晚上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199.3公里过彰化的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台一线北上的288.5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东屋躺平不动了。台九线双向的新澳隧道路段在119.6公里哦，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在台北市的凯道呢，有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灯的活动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在国道八号东向14.6公里有散落物。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

0: 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0: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了。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5: Yeah, Sung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可是我不是尚恩，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俊少。非常感谢呢，诶，卡尔呢3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就由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刚其实一开始以为会很惊险，因为刚去拍东西，然后呢拍完之后紧接着赶过来哦。柯嘎仔顺顺顺的接过来了，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包括刚刚传进来的国道一号的南下呢199公里彰化段的外线和路间有2台车的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还有省道排除消息哦，台一线的北上288公里新营段的内线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市区部分呢，小心台北市内在市高往南呢过了仁爱路的外线是有事故的，目前车流尾端是落在忠孝东路哦，所以有人在这个仁爱路或是忠孝东路一带吗，请记得放慢车速，因为呢建高往南过仁爱路的外线呢是有事故发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是的，刚刚也是拍电视剧赶回来齁，所以节目第一趴给你一系列电视剧的主题歌曲。诶，这是日剧哦，来自小田和正所带来的爱情故事突然发生。

0: 耳边听到呢，1991年啊，红遍整个亚洲的日剧《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来自小田和正《Oh Yeah》专辑当中的《爱情故事突然发生》。时间是晚上的10:13哦，也非常感谢大家哈、哦，持续锁定景广，不断收到听众说要一起孙孙孙，是不是？没错，希望今晚呢一起孙孙孙。那说到路网图，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孙孙孙哈。目前留意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这里蛮多车的。国一的竹北呢，南向到新竹，车速是不到42公里的状况哦。还有在台九线的台北丰冈路段，南下的159公里，和平车站呢是有小客车自撞的，然后呢有掉落在外侧边坡的情形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在台九线的台北丰冈路段。南下的159公里和平车站一带呢，有小客车自撞哦，有掉落外侧的边坡，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说到经典的电视剧，这部偶像剧怎么可以错过啊？听到呢，戴佩妮所带来的《你要的爱》，你还记得是哪一部偶像剧的片尾曲吗？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能想到是哪一部电视剧了吗？没错，就是超级经典的《流星花园》里面的片尾曲，来自戴佩妮在2001年所演唱的《你要的爱》，收在他的专辑《怎样》里面的作品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哦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景广了。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3公里男子路段两台车的事故是占用了中线和中央的分隔岛哦。然后呢，全线有掉落物哦，经过请你小心。还有一样，请你注意了，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159公里呢，和平车站有小客车自撞，然后掉落在外侧边坡，希望大家小心哦。那这个时段呢，开车其实最重要注意的是大家的精神状况。另一个我选没困，那有吼麦金，又困一下才出发呢。

哇，这首歌好适合深夜听，对不对？来自 Elba 萧亚轩所演唱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你还记得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吗？其实，在当年哦，花系列很红，对不对？当年的花系列呢，是《红颜花》里面的主题曲哦。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是1999年的作品。晚上的10:23，也同步呢，但也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台九线的南下159公里呢，大清水路段有小客车是卡在边沟的状况，在和平车站这边哦，是自撞啊，然后掉落外侧的边坡，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吉安号马来注意哦，北上的353公里南子路段有两台车事故，现在占用了中线和中央分隔岛的状况，全线都有散落物哦，希望大家平安，经过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哦。

哇、wow, 三国的题材呢，不管是现代版或是古代版，都很多人喜欢哦。听到呢，飞轮海所演唱的《不会爱》，也是当年的《终极一家》的片尾曲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0:27了，嗯，好快，等一下又要播新闻咯，希望等一下不要吃螺丝哦，刚很用力的练了一下。那等一下听到作品来自梁静茹的《没有如果》，在歌曲之后来哦，一起来听景广夜间新闻。

0: 景广夜间新闻。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林俊孝。新闻首先呢，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那明天台湾的环境呢是比较偏东北风，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雨量是比较偏多的，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在桃园以南地区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的山区仍然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机会。温度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仍然是比较偏凉的，低温大概是22到25度。那空旷地区或者是河谷可能会再低一点点，所以在晚上或清晨外出的时候要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那明天白天的时候，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的高温是28到30度，那新竹以南跟台东的话可以来到31到33度，有太阳的时候感受上呢是一个比较温暖偏热的一个温度。那风力还是比较偏东北风，然后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一点点，所以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一些些，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非常感谢昭成呢，很专业的分析，提醒大家呢要做好相关的保暖工作了。接着关心其他的新闻重点，财政部呢公布最新的海关进出口统计，九月出口规模呢达到了872.2亿美元，再创呢历年单月新高，也是连续呢第35个月正成长，正式改写呢史上最长的上升周期记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财政部原先估计九月出口规模将在770亿到803亿美元之间，然而实际结果大幅超出预期，同时年增率达到60.9%，正式打破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创下的最长上升周期纪录。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需求持续引爆，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铺货潮，使得整体出口持续维持强劲动能。
3: 九月份的出口可以说是大放光彩，全球科技创新还有 AI 投资的热潮高涨，这也就相当程度的抵消了地缘政治还有通膨疑虑的干扰，使得整个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得以维持在稳定的状况。
2: 累计一到九月对五大市场出口值都是历年同期最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双双提前刷新全年纪录，而总计第三季出口规模2449.2亿美元也打破今年第二季的纪录，再创历年单季新高。接下来第四季出口很可能实现历史性的跳跃式成长，全年总出口预估将冲上9000亿美元，大幅超越去年全年6000亿美元的集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庆日及光复节两个三天连假呢即将要登场了，交通部呢预估国道车流呢将在连假首日出现南向的高峰，收假日呢则以北上车流为主，高铁、台铁也将呢加开班次因应旅运需求，其中台铁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另外加开11列次的疏运旅客。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行政院会8号听取交通部廉价交通疏运报告，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要求交通部针对国道义勇色路段及观光景点，善用 AI 影像辨识及1968 APP 推播，引导车辆分流。高铁也应落实自由座人潮管控。
5: 而在铁道方面，请高铁公司务必要落实自由座三阶段的人潮管控，适时加开自由座的班次，管理也要更加精进，维护疏运服务品质。而针对10月10号的台东国庆焰火的部分，请台铁公司与交通部全力配合台东县政府，加开散场后北上的自强号以及夜间的接驳车，务必要协助民众安全的疏散。
4: 交通部预估国庆连假10月9号及光复节连假24号，国道南向交通量将达高峰，11号及26号收假日，北向交通量则预估为平常的1.1到1.2倍。公共运输方面，高铁

0: 庆连假加开92班，光复节连假加开86班，台铁国庆连假全线加开126班，另外配合台东国庆焰火加开11列次。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双十国庆连假展开，为维护呢假期交通顺畅，警政署呢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规划疏运措施，并要求机动调整警力，迅速处理交通事故及突发拥塞情形，提供民众呢安全顺畅的连假交通环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这个月除了光辉十月的连续假期，月底紧接着又有光复节的连假即将到来。由于预期这段期间将会涌现出游返乡及参与节庆的车潮，警政署先前便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疏导勤务，针对重要活动场地、热门景点和国道容易拥塞路段，预先会勘规划疏导措施，同时加强横向联系，及时掌握车流状况，机动调整警力部署，迅速处理突发的状况。而今年国庆焰火将在台东县卑南西出海口释放，警察机关也从9号凌晨0点开始，针对周边区域道路进行管制，预警民众多加利用接驳车前往活动现场。另外，根据统计，今年1到7月大型车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196人死亡。分析肇事原因，主要是未保持车距和分心驾驶等因素。提醒大型车的驾驶人，转弯时要减速慢行，避免疲劳驾驶，而且要随时注意周边路况。其他用路人也要和大型车保持安全车距和间隔，避免进入视野死角和内轮差等危险区域，确保行车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屏东县出现今年的第一例的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为40多岁的女性，十月上旬呢出现了发烧、头痛、肌肉痛、腹泻等症状，经就医呢并通报采检送验后呢确诊为登革热，检出登革病毒第4型，目前感染源呢还待厘清。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机关署表示，这名个案没有国外旅游史，研判为本土病例，检体将进一步定序，厘清可能感染源。同住家人目前都没有症状。机关署副署长林明成表示，因为第4型登革热在国内本土疫情较少见，且住家周边发现3个阳性容器，社区风险仍存在。屏东县政府已经启动跨局处防治，机关署也派机动防疫队进行疫调。
4: 屏东现在出现第一例本土登革热，那是。第4型在国内的话算是少见，今年的话境外移入个案有6个是第4型的，分别是4个来自印尼，那马来西亚跟菲律宾各有一个，但是在屏东这边并没有第4型的，所以以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它的感染源能待厘清。
3: 机关署呼吁民众落实防疫措施并配合防疫工作，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及活动史。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青年奥运呢将在达卡登场，这是呢奥运史上首度呢在非洲大陆举行。我国代表团呢共有37位选手将会参加17个运动项目。运动部长李扬呢亲自授旗并颁发20万的加菜金为选手打气。记者吴一宁的报道。
5: 挥舞团旗，象征我们热烈昂扬的青年意气。
6: 第4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度移师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首都达卡举行，将在今年10月31号到11月13号登场，聚集全球约2700名15到17岁的杰出青年运动员同场竞技。在中华队授旗仪式上，运动部长李扬勉励大家去认识各国文化及训练的差异。
7: 代表团的各位应该都还是学生运动员的身份，也希望你们在训练、比赛还有课业的部分可以持续的精进，多多的交流。
6: 代表团团长、中华奥会主席蔡家福则指出，2026达卡新奥是史上首次所有运动项目达到男女选手名额均等的奥会，大会新增的5人制棒球更主打男女混合，中华队也有出赛。
8: 棒球的这个比赛里面是第一次，8位选手里面4位男性的选手，4位女性的选手，所以青奥有很多的特别的代表性。
6: 中华奥会也向所有关心选手的家长朋友喊话，在台大医院及机关署协助下，所有人已经打好4剂疫苗，做好前往非洲的万全准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近期接连发生了中国跨境镇压事件，行政院呢今天表示正密集研议呢反渗透法的相关修法，强化预防保护及反制机制， 陆委会则指出啊，目前呢法律呢没有将跨境镇压单独定罪，未来修法将朝这个方向研议。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0: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政府已建立跨国镇压跨机关协助平台，并请法务部会诊不同类型案件，目前正密集讨论反渗透法相关法规，
9: 来落实预防跟保护还有反制三个面向。目前呢是密集的在针对反渗透法的相关规法规来进行讨论。
0: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指出，现行反渗透法及国安法未涵盖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从事跟监、殴打、泼漆等行为，导致检方只能依个资法、伤害罪等罪名起诉，未来应朝跨境镇压单独定罪的方向修法。
10: 检察官都很努力办案，但是他们在碰到要起诉的时候，就是发现我们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里面没有针对跨境镇压这个事情单独成罪的这个概念啊，所以未来的方向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0: 至于艺人蔡康永因出席竞选活动遭中国官媒威胁，李慧芝表示，警政署已责成警方掌握情势，将依具体风险评估，必要时采取安全维护措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林俊孝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猫咪库马拉，
3: 我是贝斯手保罗，
4: 我是主唱小秋，
1: 我是吉他手 Q 猫，
5: 我是鼓手 Twitty。
1: I love you so bad， 坏坏的魅力总是让人抵挡不住，
5: 但开车可不能坏坏，旅途中请遵守交通规则，并且让难以抗拒的好音乐陪伴你到达目的地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好音乐 Nonstop 的上恩 In the Night。

你还记得是哪一部片的歌曲吗？刚听到由叮当所演唱的《我爱他》，里面还包括了陈乃荣啊和萧景洪哦。也是当年呢《下一站幸福》的主题曲哦，是2009年的偶像剧。时间是晚上的10:47，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路况。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365公里呢，顶金系统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了这个府外的车道。还有呢，在台86的台南关庙路段呢，东向的15.3公里归仁交流道呢，是有麻绳掉落的。还有是台九线哦，南下159公里呢，有这个小客车卡边沟。然后在和平车站这边呢，是有小客车自撞掉落外侧的边坡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听到周兴哲的歌声，以后别做朋友，也是当年呢2014年的偶像剧《十六个夏天》的片头曲哦，有跟着哼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52咯，诶，包括大家哦，是到家了没有？还是呢正在赶往呢国庆连假啊要过的地点啊？今天晚上我相信很多人呢会提早南下，或是呢到处去玩哦，也麻烦大家务必掌握精神状况。那刚刚有最新的消息是出事事故消息哦，在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东向1公里的顶金系统内侧有事故发生，目前没有看到是几台车哦，如果有人经过有看到的话呢，也欢迎拨打电话告诉警广。还有是台九线的排出消息，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双向119公里呢新澳隧道段有大客车和小客车的事故，今晚好一营出力好啊，你可以顺顺啊走。

希望难过之后呢，可以迎向彩虹。听到2002年的电视剧 MVP 情人的片尾曲，来自5566。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晚上11:01喽，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说365公里呢，顶金系统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哦，占用了外线的车道，经过请特别注意。还有是国道一号北上哦，353公里男子路段有两台车事故占用了中线和中央分隔岛，全线都有散落物哦，非常危险，经过请你小心。再来是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东向的1公里处，顶金系统内侧是有事故发生的。省道部分的关心台九线哦，南下的159公里，说大清水路段呢是有小客车卡边沟哦，目前的话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还有是台86的台南关庙路段东向的15.3公里归仁交流道呢是有麻绳掉落。省道排除讯息是台九线说双向的119公里新澳隧道段呢有大客车和小客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4: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3: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4: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7: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6: 哇，好像很不错哎！
7: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6: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7: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6: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7: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8: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9: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10: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劳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9: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10: 对呀，

0: 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0: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0: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查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Yeah， 你还记得《犀利人妻》吗？里面的作品来自林凡所演唱的《重伤》。时间是晚上的11:10咯，这个国庆连假大家会一起

你追剧吗？还是会出门呢？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尚恩 in the night 节目的现场。可是呢，我不是尚恩哦，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俊孝。节目回来呢，也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说，在国十西向 3.6 公里处呢，就有伸缩缝的工程哦，经过请你小心了。那如果大家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吼，连书 I 卷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丢，哇哦！

然后节目的第二趴迎接一系列呢，有 Love Love Love 的歌曲哦。听到呢，佩姐蔡依林在2004年的专辑《城堡》里面的 Love Love Love。好，时间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这个连假的交通状况。其实国庆连假呢就要来了，对不对？诶，等一下在几个分钟之后哦。那今天呢也是国庆连假的前夕。那根据1968即时路况的显示呢，其实从今天下班时段呢，国道部分路段已经开始出现拥挤了。其中国三的环东到南港呢也是紫爆的状况。

在下班的时候，所以可见很多人都提早出发了。那说到明天的话呢，这个国庆连假的第一天，预计呢会涌现这个旅游的车潮。根据交通部呢高速公路局的统计哦，预计啊，明天呢国道十号的拥挤路段呢，可能国五会塞十个小时左右。所以大家要去国五吗？包括今年的这个国庆焰火是在台东嘛，可能很多人要去东部。最好呢是在凌晨五点前，就是现在就要出发哦，不然可能明天会很堵哦，希望大家多多留意了。

哇哦！听到 FIR 所带来的 Love Love Love， 这个国庆连假会跟你最爱的那个人去哪边玩呢？是他们在2005年哦，《无限》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最新的路况，怎么有车子给我恶意逼车哈？国道1号的中山高速公路呢，南下的三义路段有这个客运车哦，车号末三码。

是597的车子，是超速而且恶意逼车，大家齁开车好好开啦，不要那么火好不好，一起齁深呼吸放松。那也希望这位驾驶呢真的齁不要这样去逼人家，这样恐怖呢。还有是这个排除的消息，在台九线啊双向的119公里呢有这个事故车哦，然后有散落物嘛，目前是顺利排除在东澳这边哦，所以你也在顺顺的行啊。上线情形还是落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跟我们讲，电话是0800000123。

耳边听到呢，美梦成真这个团体所带的 Love Love Love， 也是当年1995年的日剧哦，跟我说爱我里面的主题曲哦。有跟着哼起来吗？有勾起你满满的回忆吗？时间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几个最新的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内侧有掉落物哦。另外呢，在国道一

一号的南下340公里高科段是车多定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哦。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提早放慢车速。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南下三义段呢，有客运车说恶意逼车，莫三码是597的车子，大家好心平气和，不要那么火好吗？那整体来说吼，路网图呢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吼。啊，对不顺对，当然请你继续卡电话哦，0800001234。

Yeah， 听到蔡琴所演唱的《爱神的剑》和《夜上海》的组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1:30喽。感谢你持续呢锁定《商音的 Night》节目的现场，好多听众哦，平常是六日听，就今天还特别转过来听哦，感谢有你哦，加甘心。好，那同步也要请大家留意喽。目前看起来呢，在这个木栅休息区，国三的木栅休息区哦，目前是红色灯号，就是呢是停满的状况哦。所以你想

去木栅休息区上厕所吗？可能要转到交流道下去哦，因为很有可能会没有车位的状况。另外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包括呢在国道十号哦，说晚上十一点呢到明天的凌晨五点呢会有相关的伸缩缝的工程，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节目第二趴给您系列有爱爱爱 love love love 的主题歌曲。说到这相关主题，这位歌手真的好怀念他哦，对不对？

我爱故我在，来自方大同所带来的爱爱爱，是他呢2006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时间是晚上的11:35咯，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看起来齁，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齁，那如果大家要去东部欣赏焰火的话呢，记得把握现在这个时段哦，不然可能明天早上的凌晨5点之后呢，车潮会越来越多，记下齁的不好开呀齁。好，那一系列的有关爱的好歌呢，也持续会在空中陪伴你，也希望大家呢务必跟景广呢留意一下精神状况。

深夜开车，若想要睏吼，莫紧，爱休睏一下才出发咯。送上的作品来自决明子的《Love Love Summer》。

哇哦！听到日本的嘻哈说唱团体决明子所带来的《Love Love Summer》，我们现在离 Summer 越来越远了，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哦。就像刚刚连线中央气象署提醒的，哎，要做好保暖工作哦。这个国庆连假出门的时候，该带的衣服还是要带好，好吗？不然哦，有可能会感冒呢。

听到柯友伦所带来的爱爱爱，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4，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3公里，南子路段吼两台车的事故占用中线和中央分隔岛呢，目前吼已经处理好啊，你会使顺顺啊行哦。顺着爱爱爱的脚步呢，一系列的甜蜜好歌陪伴你哦。他是周董周杰伦。

周杰伦最新的专辑《太阳之子》里面的歌曲《爱琴海》，这首歌的作词作曲都蛮厉害的哈。作曲呢是周杰伦，作词呢是刘根红。时间是晚上的11:48哦，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哟，拢顺顺顺。除了这个路段，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子北上到冈山哦，车速不到20公里哦。目前看起来呢，我来看监视器画面，车子真的是一台接一台的走哦。希望大家呢务必留意一下安全的前后距离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歌一首接一首，来一首英文歌吧。它是 Madonna 所带来的《Crazy for You》。

听到 Madonna 的歌曲 Crazy for You， 时间来到晚上的11:53哦，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小心一下呢。目前几起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呢看起来哈、在南部的路段呢有施工，所以呢有些路段车子还是稍多。包括呢现在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高科段呢，北上部分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哦，经过请你记得拉大车距。还有呢，在国道十号说，3.6公里一带呢，中外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哦，正在紧急抢修当中，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哇哦，国庆连假就要来了，不知道大家要怎么度过呢？不管在哪度过，相信有自己最爱的人或自己的家人呢，到哪都是乐园哦。

Coco 李玟的歌曲《乐园》之后呢，节目第二趴就快结束啦，送上呢 Cindy 王心凌的 Honey 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喽。

凌晨十二点钟，爱了就别后悔，来了就别后退，跟昨天说再见。我是李佳薇，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迎接新。

0: 放轻即狂，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即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嘿，金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现在时间呢是10月9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的内线呢是有掉东西的哦，我们后赶快通报。另外是国一的。

0: 男子段有两台车事故，今晚好已经处理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哦。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2: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3: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3: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4: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Yeah， 听到丽晶的歌曲《快乐的快乐的快乐》，是要2008年呢。快乐的歌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的匝道一控呢，目前是已经开启喽。另外是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北上353公里男子段两台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商业 in the night 节目的线上，立贺我是今天来代班的俊孝吼。你若要找到我真简单，连书爱卷嘴去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哦。节目的第三趴用一系列快乐主题歌曲跟你一起快乐起来。

来自 Super Junior 所带来的 Happy Together。 这个连假装尽管陪你一起 Happy Together， 不管去哪边过国庆连假都要一起开心哦。时间是凌晨0:10了，也带你关注到呢最新的路况。国道三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斗六段的外线呢，是有水泥散落的情形哦，目前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 Happy 的歌曲，听到黎明的 Happy 2000。

听到黎明所带的 Happy 2000，也是当年的1998年的作品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14，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省道台64的八里新店段呢，西行的1.3公里，新北市八里区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哦。同时在国道3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斗六段的外线有水泥散落，目前也已经通报了。有关 Happy 的歌曲呢，我相信这个连假呢，很多人也许都没有休息，像是我们辛苦的警察同仁，或是呢公路局相关的大家哦，都是没有休息，在空中陪伴着大家。还有好多好多的问奖大哥，是不是别忘了把握时间休息哦，才可以让身体一起减空，顺顺顺哈。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无什么困难，无什么阻碍。

中爱平安

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听到茄子蛋的歌曲 Happy 问讲情歌，时间呢来到凌晨0:20咯，也同步齁，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几个路况的发展。目前在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西行 1.3 公里呢，新北市八里区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情形，经过请你小心。然后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都顺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有关 Happy 的歌曲，相信过生日呢，对很多人来说也是蛮 Happy 的吼，不知道大家今年生日到底过了没啊？

哇、wow, 真的是中华民国 Happy Birthday， 在10月10号就要过生日了，我不知道今年大家过完生日了没啊。凌晨0点24分也带你留意呢最新的路况，目前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吼，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同时有没有想睡觉呢，如果有的话呢不要硬盯吼，好好休息一下再出

哇哦，我听到日本的九人男子团体所带来的作品呢 ，Happy Birthday 是叫呢 Snowman 哦，雪人这个团体所带来的。时间是凌晨0:28咯，也希望大家好跟景广留意一下呢最新的天气发展。可以注意到呢，目前全台部分区有发布呢路上强风特报，点名县市来注意哦，像是有桃园市啊、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和台东县与澎湖连江呢，通通是有路上强风特报。区域呢都在沿海区域哦，那现在天气也比较冷啦，希望大家吼还是要做好保暖工作，避免感冒好吗？这个天气真的是变化超级大，有时候热的要命，有时候冷的要命吼，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下了。嗯，说到生日快乐的歌曲，当然这首歌很重要哦，它是伍思凯。

听到伍思凯的歌声，生日快乐！时间是凌晨0:33哦，也同步请大家留意小心那几个最新的路况。在台六四的西行 1.3 公里呢，新北市八里区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国道三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斗六段的外线呢，是有水泥散落哦，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国道五号呢，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请根据现场的指示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呢持续的为你来做更新哦，那也欢迎你呢持续告诉我们最新的消息。那说到呢，今天的天气到底会如何？目前整体来说的话呢，今天台北啊和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下午之后呢，南部山区有局部的降雨发生哦，那也希望大家呢做好保暖工作，不要感冒喽。

是的，希望这个连假大家一起得意的笑，听到李易峰的作品得意的笑。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38哦。好，也同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看，八波中波，南波当波龙，顺顺顺。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国道10号哦，高雄支线呢，说3.6公里到3公里的中外车道就有伸缩缝的工程在紧急的抢修当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了，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包括国道1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哦，目前还在通报。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听到 Dua Lipa 的歌声 ，Happy for you。

听到 Dua Lipa 的歌声 Happy For You， 时间来到凌晨0:43咯，也同步吼请大家注意一下呢几个路况的发展，包括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内线是有掉东西的，国道一号的南下340公里高科段，刚刚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哦，车子稍微多一点，经过记得留意安全的前后距离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还要听到呢，五月天所带来的知足，真的只要懂得知足，每天都可以过得很开心愉快。凌晨0点49分哦，也同步呢，请大家好跟警广注意一下仪表板，你的车灯有打开吗？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把门调回来哦。有关快乐的歌曲，听到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

0: 然后甜蜜浪漫的歌来自赵咏华所带来的《最浪漫的事》。这个连假你会怎么过呢？凌晨0:53啊，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55公里到249公里呢，斗六段的外线有水泥散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喽。
1: 5 4 3 2

没错，快乐就这么容易。Don't worry, be happy。也希望呢，这个连假一起呢开心起来。听到呢，哈林、庾澄庆和李正凡、陈宇环和黄显忠等一众歌手合唱的《快乐 Song》。好，时间好快，来到呢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了。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或关注我的生活的话呢，在脸书 IG 和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哦。等下交棒呢，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四点钟。等下汇报路况，等一下回来哦。

0: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筠。唔免虾米理由，拢着爱家己即款的模样哦。天天都爱自己一点。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现在时间呢来到了10月9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哦。首先带你注意到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三义段有客运车哦，说是有恶意逼车，也希望大家啦连假时间呢开车的话不要那么火大好吗？一起放轻松开。另外是国道5号的南下呢，南港系统入口匝道是移控已经开启了哦。经过的话呢，请根据现场移控来做驾驶。排除消息在国三哦，说北上的255公里斗六段的外线有水泥散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4: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3: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4: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3: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4: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2-3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明嘎混沙古斯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但是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哇，开始弥漫着周末的气息呀、哎呀，但是呢，我们还是得上班，还是得继续工作，对不对？那么，能怎么庆祝呢？可能就是给自己加点好吃的宵夜吧。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肚子饿了啊，给自己犒赏点好吃的。接下来深夜的下半场还要继续奋战呢、啊。好了，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那么接下来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开头，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曲《爱到宇宙爆开》。

来到今夜最开心，国庆连假开始了哈，现在是10月9号啊，第一天的这个国庆连假算说是星期五。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曲叫做《爱到宇宙爆开》，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要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沉迷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不知道今天夜间你开车呢，有感觉到哎，道路上面有没有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啊？因为上一次啊，在这个中秋节还有教师节的这个4天连假，我记得呢，放连假的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五放假嘛，哈，但那时候也是跟现在一样，星期五就有放假，然后呢，星期四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五凌晨啊，还有部分的国道还在塞车，那现在就好多了哈。虽然说昨天下午呢，还是出现了一些好像高铁啦、客运啦，还是出现了不少的返乡人潮，但现在看起来哈，挤到顺顺顺。事实上，昨天下午也是有部分的塞车路段，对不对？啊，现在看起来国道、省道一路都顺畅好走，而且呢，这个今天也没有这个特别的施工哦，国道、省道哦，就是给要使用在夜间呢免收费时段上路朋友们可以挤到顺顺顺的哈。但提醒你哦，首先国道现在全线暂停收费哈，但你如果平常是不习惯熬夜，但是又得夜间开车，想要在这连假哈夜间开车出游或者返乡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这个暂停收费措施直到5点了啊，那5点过后，国道全线都是单一费率收费。那现在呢，国道5号啊，南下的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哈，预警性封闭，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啊，怎么上国道5号呢？啊，你可能就要首先第一个，你在国道3号，你就可以从南港系统转接过来，对不对？啊，那你如果错过了南港石碇这边呢、你可能就要走台九线替代行驶喽。来自 IC 爆冰球乐团，这首歌曲叫做《斯文巨兽》。

IC 破冰球乐团这首《斯文巨兽》啊，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啊，仅有市区的零星施工在进行啊。首先呢，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以及平面道路哈、啊，也是一样的路段呢，都占用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那么在水源快速道路呢，是大路到永春街200巷啊，有旧有的隔音墙拆除作业，所以啊会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以及是大路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外侧车道封闭，那往松山的方向呢是机车道暂时不能行驶。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啊，台北桥双向啊，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汽车道、机车道会轮流受到占用。那一样在三重呢，台一高架忠孝桥双向汽车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但这里呢，汽车仍然可以维持正常行驶了哈，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小心。明天是国庆日了哈，好，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哎，这个架设当中有相关的一个交管，所以在总统府周边，像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也都是交管封闭的啊。这里的封闭呢，会一直持续到国庆结束之后喽。好啦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宇宙少女。

mat 啊，这是韩文，翻成中文红色的味道。红色的味道是酸甜苦辣咸，哪一种味道呢？感觉应该是甜甜好吃的滋味吧。哎，不，哎，不对，可能是辣的啊。红色的啊，突然想到辣的滋味。不过呢，啊，这个像今天开始已经是三天的国庆连假了，哎，应该是开心。那我发现啊，我看了一下啊，有一些网络爬文呢，或者是新闻呢，哎，首先第一个，哎，这个还是有不少需要轮班的朋友要上班，开心不起来，这是第一件事情。像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人了，对不对啊？第二个，学生好像也开心不起来，因为据说啊，国庆连假结束之后就是紧盯着断考啊。好像说在这个三天的国庆连假不能够放得太开心，加减还是要念点书，对不对啊？那有人说呢，啊，焦虑归焦虑，可能会焦虑到一直滑手机吧，啊。好啦，啊，开车不要滑手机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啦。好啦，啊，反正现在才开始第一天了哈，啊，第一天放个假无所谓。如果你这三天还有一些工作，甚至还有一些学业要处理的朋友，还是要适当调配一下上紧发条的时间，还有给自己放松休息的时间，都要过到了啊。来自宇宙人这首歌曲《不曾宁静的夜》。

0: 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寻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Daniel 大牛罗时丰。美好的时光总是得来不易，不过尽管都有记下最美的时光。在 Instagram 上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就能一起追踪尽管的最新动态，回味更多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1:36。目前呢，看到这个天气状况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2度到26度，看起来南北是有一点温差的哈，所以呢，需要长途移动的朋友，南来北往还稍微调整一下衣物穿着。北台湾还是偏凉，中台湾我想，中部南部应该都还是。虽然说有24、25甚至26度，但应该都还算是舒服了哈。如果有微微的风吹过来，应该还是蛮醒脑的。哎，真的有风哦，因为呢，这个现在主要的风向是以东北风为主了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在西半部沿海，像苗栗啊、台中啊、彰化、云林、嘉义，还有部分台南，以及东半部的部分台东、恒春半岛以及离岛的澎湖呢，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特别留意在沿海空旷地区呢，是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阵风，开车在高架沿海地区的朋友一定要留意风切了哈。那么虽然说今天东北季风会减弱，不过呢，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恒

春半岛云量偏多，还是要留意了哈，有可能会零星降雨。你说雨可能不大，但是那可能需要去山区的朋友哈，雨势可能会稍微大，就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了哈。那么各地清晨低温22到25度，大概跟现在差不多。那白天高温呢？北部地区宜花高温大概28到30，那新竹以南呢，高温还是可以达到30度以上，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了啊。那目前呢，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两颗轻度台风，一颗是第27号的轻度台风，叫诺洛，没有影响啊，在这个日本东南方的外海哈，这个未来呢预计会这个转向，甚至连去日本的几率应该都不大。另外一颗小熊台风看起来距离台湾不但很远未来呢预计朝这个西北转东北方的方向前进，对台湾也没有影响，对日本的影响应该也还好。目前呢深秋时节，注意的还是不要着凉咯。还有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啦，太棒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9公里下营系统呢，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现在这里接获排除喽。他是许仁杰，这是我说的。

来自许仁杰这首歌曲，这是我说的是综合中文还有客语的歌曲啊，时间是凌晨的1:42啊，这个今天已经来到国庆连假的第一天了，对不对？所以国道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首先，国道现在全线暂停收费到凌晨5:00哈，如果你有需求使用的话，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啦。建议呢，每1.5小时哈，最多2小时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啊。这个国道呢，大概每50-60公里就有一个休息站。事实上呢，如果顺的开的话，大概就是每1.5小时就会遇到一个服务区休息站，对不对？啊，那建议你就评估一下，要不要上厕所啊？要不要吃点东西啊？是不是应该伸展筋骨啊？就进去一下休息一个10分钟嘛，哈。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国道5号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现在都已经是封闭了哈，而且呢还开启匝道一控哦哈，会一直到中午12:00。哎呀，麻烦朋友们哈，从这个，因为你只能走南港系统。所以呢你从南港系统入口进到这个国道5号的话，这里的匝道一控是打开了啊，所以必须要更正一下啊，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所以不会有匝道一控哈，但是南港系统是有匝道一控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啊。在5:00开始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啊，这个是5:00到中午12:00的事情，朋友们也要记得提前避开了哈。哇，这个夜间开车非常的累，你是不是会需要用咖啡来提神呢？哎呦，医师哈，这个拿出了一个英国的研究，他说呢，他追踪了35万人，而且追踪了13年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每天喝1-2杯的这个咖啡哈，居然呢对某些疾病的一个延缓哈，或者是阻止呢，是的确有功效哎，比方说对于肝硬化、肝癌、肝病死亡的风险分别下降了20%、24%、31%。你再喝多一点的话呢，居然对于肝硬化、肝癌甚至是肝病死亡的风险还下降更多哎，哇，为什么呢？这个研究发现哈，跟咖啡因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处？可能不只是咖啡因，事实上可能还倾向咖啡里面还有一种叫多酚类啊，这个多酚类呢，利用这个降低抗氧化的压力胶原沉积还有纤维化来影响肝脏啊，让这个肝呢延缓老化的一个意思了哈。这核磁共振居然也发现啊，喝比较多咖啡的人，肝脏脂肪铁沉积、纤维发炎的指标还真的是比较低，而且呢蛋白质总体分析也发现对于这个肝脏呢修复相关的一个功能呢是呈现有利的变化。听起来，哎呀，你说我这夜间开车、夜猫子工作，真的非常需要咖啡，每天一杯咖啡，会不会对身体不好呢？突然好像多了一个可以正当喝咖啡的理由了，对不对啊？不过呢，这个研究团队还是告诉大家哈，这个是观察性的一个研究啊，事实上呢。到底咖啡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还需要更多的一个研究来切入看看哈。你也不用为了要这个护肝，你说我要一天喝3杯咖啡是为了要护肝啊，强迫自己喝。但事实上呢这个多酚类如果它对我们的这个肝脏功能是有帮助的话，还有其他东西也是有多酚类的，像是黄豆、苦巧克力、蓝莓其实也有多酚类，你就饮食均衡，各个健康的东西吃一点应该就不错了。如果呢你本来喝咖啡就会心悸的人，事实上也不用强迫自己喝。我讲完之后呢，我突然在想，我要不要来冲泡一杯咖啡？你觉得呢？来自罗文玉这首歌曲《放心去旅行》。

删减，还没敢流星眨眼，还没和爱的人在雨天散步在那河边，妈妈的橄榄冒险记中还有花新鲜，开车在托斯卡纳金黄色山谷蔓延。

来自张哲瀚这首歌曲《未完成的旅行》，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虽然说今年的国庆连假仅有3天啊，不像上次的中秋暨教师节连假有4天，感觉甚至连去邻近国家玩一下，多请个1天，还可以休息玩长一点，好像很划算，对不对？但3天啊，你会考虑来场国内旅行吗？像今年的这个国庆烟火哈，在台东啊，也许还可以去东部走走，对不对？而且呢，今年的这个国庆连假看起来，天气都应该还算不错啊。这一次呢的国庆烟火哈，预计会在台东市的卑南西出海口释放啊，这个是暌违9年呢，再度在台东要释放国庆烟火了哈。那么当然台东县政府呢也这个规划了9大优良的观赏景点啊，你可以根据喜好，不用大家都挤在同一个地方，像是海滨公园呐，台东的海滨公园呐，马卡巴海公园呐，马亨亨大道人行道啦，或者是台东县体育场、富冈渔港的南方海堤、台东的凌霄宝殿、海上观焰火以及呢台东县环保局对面的停车场草皮空地，都是这个台东县政府呢规划出来、盘点出来优良的观赏地点啊。我们说这个要假日要出去玩哈，怕说塞车，这个你在自己开车有可能人塞人，车塞车，对不对啊？那么如果坐大众运输工具方便抵达吗？还是 OK 的哈啊。你如果呢坐火车到台东火车站，事实上呢从当天的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哈，从台东火车站到国庆烟火的一个主会场呢都会有相关的接驳车，好，到台东转运站事实上也有，所以你坐客运、坐火车事实上都可以借由大众运输工具到当地。而且呢在连假出游你如果持这个长程的公路电子票证呢，然后呢再搭当地的这个地方巴士哈那么其实还有指定里程的免费，欢迎多加使用了啊。不过呢现在要送上这首歌曲，不是台东，是东京啊，都有个东，勉强可以扯上一点关系吧。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1:57了。等一下呢，来到凌晨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2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0: 凌晨2点钟。

0: 全，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有驾驶朋友通报，我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路段，有一部大货车，车号末四码是98817，哇，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哦。这个是10分钟之前通报出来，如果它持续在往南行驶，一样在国道一号上呢，应该在新竹系统左右啊，麻烦朋友们可能要请你啊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了啊，也提醒所有夜间驾驶朋友呢，拜托啊，保持前后方安全行车距离，开车火气不要太大啊，大家小心的开车，安全的。

到达目的地哦。好，那除此之外就是只有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了，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不论是平面道路或者是高架道路，这里都有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

从南港系统走国道五号，如果错过的话呢，就要走台九线喽。那么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目前也是有匝道一空的，所以提醒你要这个依序排队，然后绝对不要争先恐后，依照这里的匝道一空，小心的上国道五号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芬啊，你这台机车吼是安怎一直藏伫咧咱黎明活动中心门卡口啦？足定定呢？
1: 哎呦，李长，你莫生气啦，我嘛想要甲伊报废啊。不过我逐天拢爱伫菜市啊卖菜，这么无用，哪有法度专工搁伫路边等伊来拖车啊？
0: 哎呦，讲你跟袂着时代吼，你讲唔成灵啦？即马科技遮发达，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哦，早就咧推动废机车智慧定位啊，车主吼唔免到现场，嘛会使报废机车。
1: 免到场。安尼，我是不是爱把锁匙插伫个车顶，让伊家己来牵车？那是让人偷骑去，我不是加麻烦。
0: 是啥人跟你讲爱留锁匙？来，我教你啦，手机啊摕出来，找到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把你甲车的资料写好好，过来哦，经好回收箱做手机啊验证，最后直接用手机啊定位你的车放伫咧倒位。去规张啊！你的车体的相片交出去，搁伫线顶签名，安尼哦，就完成咯。
1: 哇，镜头啊，录两个就报废好势啊！哦，这么厉害，你丢真多谢呢。来啦，我请你啉一杯凉的。
2: 机车报废真简单，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废车回收一站通推出废机车智慧定位，车主免到场收车的服务。免请假，免等待，线顶定位翕相签名，就使完成。马车使用服务的民众遵守三原则：唔通违规停车，唔通留锁匙，唔通刷车。回收机车真简单，省时环保真正赞。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1: It was a Tuesday morning in May, and the sun woke.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柯志堂。凋零的玫瑰会再盛开，等待的过程会有景广陪伴着你。听音乐吧。

他们是泰雅的后裔 OST 带来这首歌曲《忍不住想念》，既然是泰雅的后裔，刚刚听到的歌曲语言啊，当然是泰雅族语咯。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稍早呢啊，这个接近2点的时候哈、啊，我们是有接获在国道1号南下。有一部大货车车号莫斯马是9817呀、啊，恶意在逼车呢哈、原本呢我们接到的时候它是在竹北路段，不确定它是不是继续往南走，因为如果它持续沿着国一往南走的话，我想现在可能到头屋左右了吧哈。那如果走到国三的话，就要看看南下还北上了。但总之，哎，朋友们，现在呢，国道、省道、全线当然是顺畅好走，车流状况应该都是一天当中最顺畅的时段。但不意味着路上没人没车啊，全部就是我的赛道了呀，对不对啊？麻烦呐、啊，哎，虽然说现在哈，可能有一些想要避开白天塞车人潮的朋友。

有在夜间上路，但是还是有不少夜间需要工作，哎，这个南来北往的伙伴，对不对？大家互相体谅啊，这个一起度过一个安全又安静的夜晚。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不好？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么你如果需要超车啊，当然也要遵守最安全的这个超车守则，绝对不要用逼车的方式，对不对？那当然超车过程当中也不希望你是这个刻意呢，这个开高速严重超速这样超车啊，真的非常的危险，好不好？好啦啊，那么有赖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维护夜间交通安全咯。如果有最新道路状况啊，欢迎你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报给我们知。来自阿豹这首歌曲加油吧。

来自阿豹这首歌曲《加油吧》。上个小时呢，最末的时候有讲到因为国庆连假嘛，对不对？星期六国庆日呢，会有国庆烟火当然，你要是没有办法到现场参与的话，事实上其实也有网络的直播、电视的转播，对不对？并不是只有烟火烟火是晚上才开始这个大概在晚上的七点是吧？七点还是八点的时候晚上八点的时候释放。

但是呢，事实上从下午3点开始哈，就有一连串的这个表演活动。就有许多的音乐派对秀这整场的一个音乐设计总监呢，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阿宝，曾经得过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奖带来这个金曲奖的最佳年度专辑，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哈带来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2点18分。持续提醒朋友们哦，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啊，国道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国道全线暂停收费，事实上呢已经过2个小时咯，直到凌晨5点过后就恢复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了。另外在这个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目前就已经封闭了，会一直封闭到中午12点钟。所以呢，你要藉由国道5号往南去到宜兰的朋友哈，你要直接走南港系统才可以了。那南港系统入口匝道呢一控也开启了麻烦朋友们注意交通号志，不要争先恐后，或者是走替代道路，你就能走台九线咯。凌晨5点开始到中午12点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入口匝道都会是封闭的，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高承载管制呢今天没有，明天后天就有了哈。星期六星期天呢这个在国道5号是会有高承载管制的这个时段跟朋友们也报告一下，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国道5号届时在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会有高承载管制，但这是连假后2天了哈，今天是没有高承载管制的。好了，目前交通顺畅，有路况报警广，他们是 Dan and Shy 这首歌曲 Already Yours。

很妙，这个、音乐呢这个其实就好像是摇滚呢换成爵士，爵士换成 R&B， 就好像有这个各个不同人专属于自己年代的氛围。他是我的学生时代，哎呀，这个非常红的新好男孩带来的歌曲 Climbing the Walls， 跨越樊篱，时间是凌晨的2:26。啊，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夜间啊，这个有一些交管哈，交管当然是因为明天要国庆日啦，啊，所以呢总统府周边哈有这个主题视讯墙的架设啊，这个会一直到国庆结束了哈，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全部都是封闭管制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陈新月 Who I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3: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4: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3: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3: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3: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5: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

0: 勿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国庆连假在假期哈，大家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好像都是出去走走，放松，出去玩，对不对？但当然呢，其实更多人会希望选择的是待在家里好好的修身养息，对不对？这个要修身养息的时候呢，不妨约来到十月了哈。这个长者朋友呢，可以来赶快打一下什么流感还有新冠肺炎的一个疫苗了哈。日前呢，就有台湾家庭医学会举办这个提醒大家哈，尤其长者朋友，流感新冠两支疫苗都要打哦。这个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新冠还有流感的重症啊，这个还有死亡的患者呢，在65岁以上以及慢性疾病患者真的是比例蛮高的，而且呢，在死亡的患者当中，有80%以上都没有接种这个当季的疫苗，当季疫苗这个关键字非常的重要。所以其实接种疫苗对自己的保护力其实还是非常显著的哈。可是呢，现在虽然说来到十月了，通常来讲冬季是这个流行旺季，你说那等到大流行的时候再打不就好了？这个台湾家庭医学会呢，这个预防保健还有慢性防治的这个委员呢，提醒大家，你不可能是等小偷上门的时候才来给家里加装警报器，对不对啊？警报器就是预防，所以呢，这个打疫苗其实就好像是警报器的意思，对不对？尤其呢，这个接种疫苗这身体产生抗体，事实上通常需要1到2周，所以呢，等到疫情爆发了再打疫苗，肯定是来不及了哈。不过呢，你说，可是两支这两种疫苗我可以打一种就好。可是这个病毒透过这个你的免疫系统，它进入身体各个器官，影响可能这个不只局限肺部可能会对于心血管啦、肾脏啊，甚至神经系统等等，会造成长期的风险这个甚至呢，有丹麦的一个监测研究显示50岁以上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是流感住院呢，出院之后这个因此而不幸丧生的一个风险，事实上是增加的。所以呢，这个说长者通常好像比较愿意打流感疫苗，觉得新冠疫情好像也还好啦。但事实上呢，对身体的一个影响是两者并重。所以呢，左流右心，我们可以一次接种。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以前呢、接种的经验不太好，对不对？说副作用很强烈。但是呢，这个卫福部或者是家庭医学学会这个告诉大家，实际上现在的疫苗都改良设计优化不少了哈。接种之后的一些不良反应，像是发烧啦、肿胀来的一些副作用，是减少了1半以上。这个全世界呢累积大量的新冠疫苗科学证据，都这个显示事实上呢，安全性保护力都有越来越好的趋势。今年冬天这个如果朋友们你符合不用到冬天，现在秋天这个你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或者是公费

新冠这个疫情的一个疫苗哈接种资格的朋友，哎，多多鼓励你，哎，好好的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啦。而且直接接种完了之后，你说怕副作用，需要在家里休息，现在有三天的国庆连假，不是正好对吧？甚至呢，我常常身边有些朋友，比方说他可能出差需求，需要出国，就思考自己不是公费的接种对象，那不然自费来施打好了。哎，我身边还真的蛮多不少这样子的一个朋友哈。所以呢，你如果不是公费的接种对象，要自费来施打呢，事实上，也是可以考虑的啦哈。来自莫文蔚这首歌曲叫做《如果没有你》。

文歌当然是莫蔚的经典歌曲咯，之后是吴俊宏《如果不离》，时间是凌晨的2:48，目前道路上面一路顺畅好走，零星的夜间小工程都在市区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这里是平面车道以及这个高架道路都有相关的施工封闭，也会占用其中的一侧车道。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水源快速道路呢，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旧有的隔音墙拆除作业这里占用一线车道，然后呢这个师大路的匝道也受到影响，施工封闭哟。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徐志豪，爱鬼的人。

0: 叹号，磨成惊叹号。
1: 来自小念小雨宋念雨这首歌曲《我还有个梦》，时间是凌晨的2:56，待会儿要来到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不知道2小时，哎，你的体力状况是否有稍微减低呢？开到哪里了呢？啊，记得定时做休息，绝对不要硬盯哦。等等3:00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她是格式塔少女 Melting Light。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咕咕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

时间凌晨3:01，金广的逛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以零星的市区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不但这个高架道路、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呢，都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相关的旧隔音墙拆除作业，这里占用内侧一线车道，而且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也有受到影响。那么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汽机车道，但仍然可以维持通行，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小心。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有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哦，这里要到国庆结束才会解除，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最后提醒朋友们，目前呢国道全线免收费时段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清晨5点钟。5点钟过后就会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朋友们多加使用，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另外目前呢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会封闭，那么会封闭到中午12点，不但提醒朋友们提前避开，那目前南港系统南下匝道也有

执行匝道移控，一定要麻烦朋友们配合匝道移控，不要争先恐后哦。以上路况。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3: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3: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吴美玲，这条歌当兵日出西兵落雨，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就复习一下啊、这个刘禹锡的诗句，对不对啊？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不过幸好呢，在这个国庆三天连假，应该是不会说完全不会下雨了哈，雨量应该不多啊，是可以放心看烟火去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点19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APP 也欢迎你使用1968 APP 这个网页来收听，但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一边使用手机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刚刚听到的歌曲有日出也有落雨啊，现在这首歌曲就完全只有落后了。潘玉文下雨诗。

来自潘玉文这首《下雨诗》，这个夏呢是夏天的夏，不是金价落后的这个夏哈。虽然说现在10月10号，前两天，今天10月9号了哈，昨天刚过寒露，寒露之后霜降，霜降再下一个就是立冬了，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事实上以农历节气来讲哈，这个冬天是快到了。可是呢，这台湾地处亚热带气候哈啊，甚至南部算热带气候，对不对？常常就算到了10月中，也还没有这个秋天的感觉。所以呢，今年的国庆连假哈，我觉得好像天气还算是正常值发挥。我记得去年呢，到了这个国庆连假还是热翻天啊，好像热到像烤番薯一样。但是其实去年的这个国庆日哈我人在国外度假啊。那我大概知道了哈，还是有这个查看台湾的这个天气

预报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呢好像通常在这个国庆左右对于台湾来讲在慢慢开始有一点秋意，所以秋高气爽呢好像比较容易在这个假期出来走走跟朋友们吃个饭但夜间就比较凉一点就是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9这个一直在讲国庆连假啊，国庆连假啊，国庆连假就有交通疏导措施一定要留意了哈。这个夜间国道免收费措施直到5:00咯剩不到2个小时，朋友们多加利用，但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然后呢，目前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会到中午12:00，下午就可以走了哈。那么要往返国道5号往返宜兰台北的朋友你可能要使用南港系统上国道5号，或者是走台九线了哈。那南港系统呢，南下的这个匝道目前也是有实施匝道移控咯要麻烦朋友们不要争先恐后，遵循现场的交通号志。好，匝道封闭呢在今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实施封闭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事实上呢，明天同一时段，明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会实行封闭。提醒朋友们，先提前留意了。刚刚是听到夏雨诗，现在要听到二姐江蕙这首叫做断肠诗。果然诗有的时候真是有缺陷这个缺陷是指在情感上面可能描绘出了一些比较悲伤的情绪，但是又有点美，对不对？

0: 来自二姐江蕙这首断肠诗，断肠人在天涯。哇，这一段的这个歌曲太具有诗意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24，目前呢虽然说没有特别的道路状况啊，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市区呢啊零星的一些施工，提醒你留意就好啊。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哈、啊、这里高架的这个市民高架路段哈 啊是会有一线车道占用进行桥梁涂装工程，但事实上呢桥下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也会占用其中一线车道了啊。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啊，相关路段呢会占用到那一侧一线车道，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也受到影响，会到6点钟。台北市 啊今天有这个国庆大会哈、啊、所以呢 LED 墙的视讯墙啊在这个应该架设完成了哈、啊、会进行交管，周边会有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都是实施管制，会到清晨的6点钟咯。
1: 你是太阳，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练习一起在空档来写诗，但是很难。这首歌曲浅提的歌曲《在空档写诗》。

0: 阿伯啊，阿伯啊，你紧啊紧啊，无请咱紧过啦！
1: 阿水啊，过马路吼，爱行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跟人行地下道啦。哦哟，这些设施的100公尺范围之内，行人都不可以任意穿越道路呢。
0: 哈？啊，若是无这款设施的时阵，行人要怎么过啊？
1: 设有人行道的话，吼，就可以走在人行道的延伸线内；啊，没有人行道的话，就要行伫咧停止线前到路缘的范围之内。啊，如果都没有人行道，又没有停止线的状况，要走在路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3公尺以内的范围啦。阿水啊，我还没讲完呢。
0: 哎呀，你唔过，我先过啦。哎呦喂啊！
1: 哦，我就是要跟你讲，在路段中不可以随意穿越道路，也不可以跨过分隔岛或双黄线呐、啊。哦，你看，大道啊，哈。
0: 哦，我要唔敢啦。
2: 行人穿越道路时，应提升注意力，确认左右来车，加快脚步通过，不要在道路上嬉戏、逗留或低头使用手机。以上广告由警政署提供。
3: 救命啊！
4: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9: 大家好，我是雷琴。
10: 雷琴发雷琴广播，
11: 不要叫我宝贝。
10: Oh yeah，雷琴。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3。好，目前呢，全台各地的即时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啊，这个日夜温差比较大哈。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啊，要穿多搭件外套，哎，绝对不要着凉了哈。啊，这几天的这个天气走势呢，大致上啊，这个主要都是以东北风为主，所以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可能云量比较多，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不一定会下雨了哈。但就说呢，还是携带雨具备用会比较保险啦。啊，那就算真的下雨的话呢，雨势可能也不会到非常的大啊，就是带个保险的啊，这个以防不时之需。那么温度方面呢，啊，白天是舒适到有点偏热，北台湾呢，说不定还感觉到，哎，因为有风啊，可能还需要穿防风外套，有没有啊？呵呵，这温度部分呢，这个北部宜兰花莲大概高温达到28到30度，但新竹以南呢，这个高温可以达到30度到33度。那么明天后天也大概都是类似的天气状况了哈。这个一直到下个礼拜一礼拜二，都是偏东北风的一个趋势，东半部大台北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留意了。但是呢，下个礼拜三东北季风可能还会再稍微增强一点点，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天气还会再转更凉。然后呢，下一个礼拜四很快的东北季风又要稍微的减弱，所以看起来呢，短期哈似乎还没有到特别强的东北季风会南下，大概就是这几天的天气啊，就是接下来这个礼拜，哎，有一点点消长，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咯。

0: 8:38，今天是这个国庆连假第一天哈。高工局研判呢，国道的交通疏运量可能会有114,000,000车公里，大概是年平均的1.2倍。当然，主要呢是以往南的方向车流为主哈，可能会达到6,200,000车公里，是年平均的1.3倍。所以呢，今天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除了现在有这个国道免收费时段，会到清晨5点哦，所以剩不到一个小时了，剩不到一个小时半啊。这个五点过后是单一费率，其中国道3号南北双向新竹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啊。另外呢，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状态，会一直到中午12点整哦。所以朋友们必须要从南港系统才能够走国道5号持续往南啦。那南港系统目前南下的匝道呢，也是有实施匝道管制的哈，匝道移控啊，麻烦朋友们一定要这个留意匝道移控，不要争先恐后了。五点过后呢，哈，在清晨5点过后呢，还有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加入封闭的一个行列，预计会一直到中午12点钟啊。当然啦，因为呢，这个预估啊，这个南下的车流应该会是以早上为主啦。高工局研判啊，今天重点塞车路段可能在国一这个包括高架哈，国一高架机场系统到杨梅，还有杨梅这个接下来是这个国一的主线车道，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大华都有可能是塞车的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呢，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啊，今天也有可能会是比较拥塞。国道5号就不用说了哈，南港系统到头城啊，南下呢，这个有可能在早上5点左右，就会涌现比较多的车流喽。南部区域呢，以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有可能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段，所以建议啊，西部国道的用路人呢，尽量在6点前或中午12点之后出发。那国五南下的朋友呢，你可能现在就得出发，因为五点过后就可能就慢慢车流比较多，或者是这个国道东部的交通因为比较局限，所以有可能到下午都还在塞车。朋友们可以在上路之前先利用1968的路网图了解一下你所需要经过地方的一个交通状况，以及呢随时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最新路况丢报给你知。
1: 正阳，昨晚恁恁同 game， 恁同。

一起新点心，他是王心凌，时间是凌晨的3:48。国道三号北上的46公里树林路段，说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了哈。专心开车，然后呢检查车头灯有正常正确的使用吧。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蔡依林的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亚铃。

0: 来自周汤豪这首歌曲 Maji Maji， 时间是凌晨的3:56，稍待会儿要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
1: 你就是我小马奇的
0: 好啦啊，这个难得又有连假，难得，但事实上下一个连假就在2个礼拜之后，对不对？最近的连假比较多啊，你可以跟不同的亲朋好友见面，对不对？啊，在前2个礼拜中秋节、教师节连假跟 A 朋友，现在要跟 B 朋友，然后呢，再过2个礼拜如果又有光复节连假，有一点时间还可以跟 C 朋友，你看多好，好久不见的亲朋好友都可以见到了哈。然后呢，好好放松休息，当然啊，你还是要轮班工作，朋友呢。还是要调配一下工作和休息的比例，希望你可以每天都平安顺畅健康啊！我在这个今天晚上还会来代班的哈啊，那到时候代班见，或者是下个礼拜凌晨一样1点我们空中再见啦，拜拜。

早上四点钟，不论是早起或者是晚归的你都辛苦了。人生旅途中渴望贵人相助，开车路上有景广不孤独。我是罗文玉，一路上让我和景广给你满满的祝福。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6公里树林路段，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另外，夜间零星的施工，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啊，不但高架道路，还有平面道路呢，相关路段都有这个占用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哦。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啊，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这里除了内侧一线车道封闭，也影响到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另外一样在台北，因为有这个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啊，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封闭的，预计会一直到国庆典礼结束之后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目前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到5点整，5点过后是单一费率，其中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目前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也是预警封闭了，会到中午12点整，麻烦朋友们从南港上匝道或者是改走台9线。那目前呢，南港系统入口匝道有匝道移控，要麻烦朋友们要遵守交通规则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虾米只有17.1度、哦、在台东东河17.1度，花莲凤林也17.4度，新竹关西也不到18度哈。哦，这几个乡镇现在温度真的是偏低。那最高温在屏东车城28.1，台南市的北区、高雄、鹿竹。台南还有麻豆、高雄弥陀区，基本上屏东、台南、高雄，三个县市，现在是不到28度，哈。OK， 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南部还是比较温暖一点哦。

哦，听起来真的心情很好的歌曲，来自谢佩恩所演唱的《一口呼吸的旅行》。旅行其实都还不用到哪里，还不用到达目的地，在出发的过程就挺让人家心动的。连假第一天看了一下路网图，哎呦好顺哦，绿油油的，金赞哈。很多人可能还在睡觉哈，有的连假第一志愿睡到好睡到饱。对呀，也不一定一定要让远程移动哈，就近在自己住家那个住家附近。因为这个国庆连假到处都有很多的活动哈，到达很像。好，说要去旅行，来我们拉远一点，直接到外太空，你觉得怎么样？到底是搭太空船出去，还是在那边打电动？来，吴青峰太空船。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4:16啦。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在国三北上46公里哦，树林的中线要注意保险杆掉落哈、哦，有一小段时间。然后，看了一下，因为今天连假哈、哦，所以国道上基本上没什么施工点。那目前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不过台北市这里哈要注意，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视讯墙的架设，所以有交通管制。那目前呢，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淮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淮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带凯到凯道这一段哈，都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哦。

初秋风的歌声，自由的风，这个心情就是很轻松，因为放假哈，你放假我在家也是要做工作了哦。4点21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先前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还是掉在这里，要注意啊。

哦，这是沈怡婷搜寻为瓜叫红茶、哦、用红茶，这是有加糖的红茶啦、哦、用这样来比喻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哦，四点二十五分了哦，国一下有一个最新提醒哦，马句话背后金哈，因为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肩有车子抛锚了，无车够重刚停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的路肩哈，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哦。路况哪些当波秋，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在4: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肩停了抛锚车，而且这个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哈。把旧的背后金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这是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一定要注意路肩哈，车子故障了。还有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的中线保险杆那里加。然后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哈，现在国五石碇到平林交控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多了一点了哈。台北市这边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持续管制哦。好，有路况一道播出，这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九一加上 Ella 来一个蹦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呀，有的人平常在这个时间东西哦困，但是因为连假想要避开车潮哈、哦，有的现在这个时间就出动了，所以要注意的是，千万唔通度孤哈。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肩抛锚车啊。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LO 4点41分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 342.6 公里过高科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目睭背后金毛要注意彼此安全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外电报道，他们最近有一个市集，然后刚开始在整理的时候，有一摊呢，他卖的是那个面包跟点心，哇，香气十足啊！老板还在整理的时候，熊熊，好像有人客来啊，抬头一看，差点昏倒。一只在地的居民大摇大摆地闯到他的摊位，那是一只野生的棕熊，人家也算在地原住民了哈，在地居民哈，他住在附近，只是可能那个面包的香气太香了，他闻香而来，而且他大摇大摆的，他就直接站起来哦，然后趴在那个摊子上哈，哇，好。老板真的是惊讶到说不出话、啊、旁边的人客呵呵，因为那时候人还没有很多，才刚开始在整理而已、哦、哇，大家这年头、哦、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把手机要退出来这样、哦、所以拍了很多画面然后传到网络上、哦、然后科罗拉多州公园跟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发言人是这样说的，说现在因为快要冬眠了，熊要进入冬眠之前，他要想办法囤积很多脂肪，就是要多吃一点了，那所以可能就是这个摊商才刚开始在整理，戒备比较松散，所以他干脆就来这边大吃一顿，当然也有通报警方了，后来呢到现场这个熊就吓跑了。那也通知野生动物官员来到这边，但是那个熊早就吃饱自己爬上路树了，而且之后就离开了，反正他已经吃饱了，只是说这个市集倒是蛮特别，这个人客

Oh, nice to meet you. 这是 Miles Smith 所演唱的歌曲。看到你若摆摊，结果人可以来熊熊，真的是一只熊。你会说什么？好嘎仔，好嘎仔，好嘎仔，一只只的草啊。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已经4:50了，来。目前啊，路况方面，因为在国一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前，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经过孙把酒精那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浪里家，哎，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且 I C G 哦。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五现在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现在这个慢慢的车子是比较多了。 OK， 好，大概连假第一天通常都前从国五开始那其他的国道目前看起来是大致顺畅，绿油油的，那感谢波奇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专线0800-000-123。

这是朱新东、高逸磊合唱的歌曲《前方有光，身边有我》。哎呀，有这样的朋友，真的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支持的力量哈。我们个朋友往这得看呐哈，毛皮中，松掉你，赶快掉我。哎，甲朋友动作笨色掐哈，有时候也是要稍微站在一下啦。

清晨5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现在国一又出现一个抛锚车的点，而且呢位置非常相近哦。北上342公里，高科外线有抛锚车刚停下来，而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是路肩也有抛锚车哈。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还没有排除哦。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五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哈，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哈，大家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台北市这边凯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连新竹也有好几个乡镇是不到18度的哦。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8到26度左右，这个落差也蛮大的。那在平地最高温，屏东车城这边有 28.1 度哦，台南市北区高雄鹿竹基本上呢是27到28度哦，

一啊，两个点都有抛锚车，要特别小心。一个在北上342公里高科的外线，而南下 342.6 公里过高科是在路肩，总之是在高科这双向，然后呢都有这个抛锚车，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再来是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还没有排除，留意哦。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再过几秒5:16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就有两个点都是有车子故障哈。北上342公里高科外线哦，那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是路肩也有抛锚车哈。

国庆连假第一天，哇，你知道每一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这个时节，人家说言而有信，那个候鸟真的会依约而来。你知道有一种鸟叫做国庆鸟，我们给它俗称啦，因为它总是在这个国庆连假的时候到来，国庆假期到来，那就是灰面狂鹰。哦，最近这个灰面狂鹰大量过境屏东哦。说在昨天下午，满洲的山区就已经出现了成千上万只在面盘旋。那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即日起一直到礼拜天，在里那里部落办理今年度的在山那边赏鹰活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满洲或屏东看过那个国庆鸟灰面狂鹰，哇，看到那个垦管处他们拍的那个照片，灰面狂鹰真的很狂，很有那个老鹰那个威武的气势，但是因为那个数量很多，然后那个灰面狂鹰过境数量很多，会形成所谓的像河流一样，还有那个鹰柱这样子。重点是我感觉好多那个鸟友真的是心很好，因为他们带很多设备，然后即便也是路人甲乙经过来看见，也可以跟人家借一下，人家会借你看一下，借你望远镜。这算普天同庆吗？灰面狂鹰说，本来这个季节我就要经过了。

陈明章老师的歌声鸟仔在飞，哇，真的觉得进入秋冬，台湾呢那个赏鸟的资源就候鸟到来的非常非常多哈，所以这也是一个接近在秋天的接近大自然一个非常棒的方式。5:2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目前两个点抛锚车都还在这里，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342公里高科的外线，还有南下342.6公里过高科路肩都有抛锚车，小心啊。哎呦，今年的国庆烟火是在台东来释放，在台东卑南西出海口哈，那台东森林公园琵琶湖区域从9号开始，一直到10号晚上10点哦，有进行管制哦。然后活水湖跟防汛道路是9月29就开始管制，一直到10月12号。那所以，如果说要到台东这边来看烟火的朋友，尽量多运用接驳车啊。难道是因为这样吗？就看了一下国五哈，路网图国五南港系统到平陵，现在慢慢车多起来了。

哦，有的人往东部可能要去看烟火，要去度假，有的人是为了回家。我每一次都走在东海岸的时候，我都觉得哇，真的是感觉到那个大自然。

真的是赋予非常非常疗愈的力量，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来，接下来黄玠宿命带来的歌曲《一路向东》。

这个晚上搭了一班最慢的火车，感觉自己是活的。慢慢离开这个城市，寂寞的人住在哪里都只是过客。这趟旅行与其说是度假，不如说是逃离不明的害怕。生活在心里干。

断的回忆，那状态自由的像风，那状态自由的像风，那状态自在的像梦，那状态自在的像梦，那状态自由的像风，那状态

下了火车，慢慢的走，我不赶时间。租了台车，我骑向海边，用最悠闲的速度前往台十一线。现在精神正好，晚上十一点，沿途散发自然的香，闻着香味我。

0: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抛锚社的逮捕现在都已经解除了哈。在国一北上高科外线南下过高科路间，这两个点故障车都排除了，感谢国五队。哦，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五这边哈，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但目前虽然车比较多一点，但是还算顺畅了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嘿，0800-000-123。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不拉零。

哦，这首韩文歌曲标题是《酒窝》，来自 Lab Session 所演唱的。5:35了，阿弟今晚回家的到位，重点是你把酒杯唔通拎起哈。

0: 见我。Open Eye乐团的歌曲《牵手不害羞》。
1: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2: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3: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

0: 预收费。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1: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2: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0: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哦，现在时间已经5:41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两个抛锚车的点都已经排除了。那从路网图来看，哦，现在慢慢的有一些路段车子真的比较多。目前国三哦，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即时车速56公里左右了。好，那在国三衔接国五，慢慢这个车子也比较多。而国五从南港系统一直到平林这边南向路段也要注意，真的是比较慢一点了。大家今天因为可能那个国庆烟火在东部，也许很多人就享受到东部去玩去度假。好，去哪里都不重要，重点是一定要出去平安。
4: 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个案例哈，今年才35岁一位工程师哦，平常这个生活真的是也很注意啦，他不烟不酒，体重正常，他觉得他饮食也有注意，他也没有什么高血压慢性病，对嘛，也才35岁对吧，但是啊，没想到他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肾功能已经老化了，说衰退的像60多岁的这样年纪，人35岁，然后肾脏已经老了60多岁，像60多岁了。好，然后呢，医生就跟他说，虽然你各方面好像说生活习惯也很好，饮食也注意，也没什么慢性病，体重也在标准范围，但是他有一个毛病，我觉得不是只有他，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上班族，因为他的工作，他工程师，他每一天进公司以后就一直坐在那边，因为他要写程式，8个小时几乎不太起来，然后下班以后又回家，因为太累了，你知道吗，开始追剧打 game、然后呢一躺4-5个小时，除了上厕所也几乎不站起来。就这样哈，那他说奇怪了，那为什么久坐光那个肾脏什么事情哈？因为呢，久坐以后，如果你每一天做了这个久坐超过12小时以上，因为你的那个下肢哈，它你都没有动嘛，所以呢，下肢血液循环它会变得很慢很慢。那血液循环很慢的时候，全身就会陷入所谓的慢性发炎，那肾脏微血管长期缺血会导致呢肾丝球、就像受损的滤网一样，一个一个坏死，然后结疤、所以呢医生提醒，如果你想保护你的肾脏跟全身血管，你看久坐危害的点真的蛮多的。好，说呢来一个叫沙发三焦护肾法哦，第一点我觉得就有一些人做不到，说你至少好歹半个钟头到一个小时一定要定时起身走动，倒杯水，上厕所，伸展3分钟，不是只要站起来就好， 你至少要活动个3分钟、请注意是3分钟，不是3秒钟、最主要就是要重新启动下肢的血流跟代谢酵素的活性、而这个其实是非常直接的。还有就饭后如果能够安排个15分钟轻松散步，或者是来吧，你至少站着吧，站着可以做很多事情，洗洗碗嘛，

吃饱以后不要马上坐在那边，先站起来洗碗。至少就不会吃饱一直坐，越坐越昏沉。好，总之呢，就是提醒哦，你看到这个久坐，长时间久坐，甚至对你的肾脏健康也是不友善啊。哎，动一下，动一下。你说我在开车呢，肩膀可以稍微动一下。

哦，三宝三宝，无声美寡香，5:49咯。我们在要什么样的节奏才会让你醒过来哈？不要打呼啦哦，真的，这个在这样的清晨时刻哈，那有的人可能今天是因为连假关系，所以才这么早就出门，对不对哈？随时要关注一下自己的情况。那今天就爱困吧，就会给我们灵气，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哈。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用舍路段。

5:54了哦。目前呢、啊，台66线哈，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要避开哦。然后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46公里树林中线保险杆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哦。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三衔接国五这边车子是慢慢多起来了，然后现在车速最慢的在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不到60公里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哦，这三天连续假。

假期，对不对？哦，好多人好高兴啊，当出门去佚佗。不过呢，不少国高中生挺哀怨的，前面三天假期之后，马上来一个，哇，这学期第一次断考，哎呦，很多人觉得这个安排实在不怎么样，对不对？哦，通常比较好应该是考完然后放假耶， yeah， 然后呢在考试之前放假呢，哦，也不太敢真正放松，哦，有的就算想出去玩搞不好家长说来来来，哦，要考试的我们不要出去了这就是人生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入口遭到移控已经开启，还有南下石碇坪林入口遭到封闭了。而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从路网图来看，现在呢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哈，其实车速在56公里左右哦。那从石碇一直到坪林南向路段，现在也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哈。不过整体来讲，水汽并不多。这个连假来讲是好消息啊。来，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东的东河。只有16.8度啊！哎呀，光看了干嘛嘎丁顺哦。好，然后现在在新竹、关西、花莲、凤林、光复乡、寿丰乡，现在都不到18度哈。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0到25度左右，然后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是33哦，南部今天上高有33度，东部最高温31，离岛则是29度啊。

而且安妮朵拉唱的歌曲《绿岛 Sunshine》，哇，看到外面窗外的日出。但是我坐那种，你知道凌晨出门，然后坐这样的时间的现场，最大的福利，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日出为当夸哈。好，今天呢，在这个清晨，大部分地区天气相对来讲是晴朗的哈，有这种度假的心情啊哈。即便我坐在这里，好，6:09了。来，国一呢，先来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北上在342公里，高科又是高科这里外线有抛锚车哦，哈，今天光是在高科这个点，这里是第三次有抛锚车了，特别小心哦。这是在国一的北上342公里高科外线，要注意有车子故障了。还有国五现在南下南港系统入口遭到移控，已经开启，还要注意避开石碇平林入口遭到，因为已经是封闭的状态了，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裘永靖所唱的《后山舞曲》，哇，把阳光整个带到我们心里了啊！这个想象一下你即将见到的美景。所以如果你开车在国五，遇到眼前车多，那个速度变慢了，小心哪一级嘞，就算速度慢，但平安到达上最重要。
1: Oh, Bob, where are you? Oh, Lord, Lord, Lord, please let me find you.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景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景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好哦，6:1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原本国一北上高科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哦，感谢国五队卡丘加给。但是啊，现在是国一有另外一个特别要小心的，在国一北上105公里过头份，路间有机车误闯往北行进中哈。很注意，在国一北上105公里过头份，路间一定要留意那一台机车的动态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车速不到60公里哈。然后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更慢一些，不到50公里啊，小心哈。来，我们来讲一下哦，屏东小琉球说冬天别的地方都被那个东北季风糟蹋了，但小琉球说根本不会有东北季风来影响，所以这是台湾哦难得一年四季都适合来潜水的圣地啊。然后观光署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要以小琉球的一个特性说吸引大家呢来到小琉球，来这边呢考国际潜水证照啊。哇，小琉球周边的海域非常适合潜水，你看即便冬天也适合，因为东北季风吹不到他们。那在这边呢估计有200只左右的海龟栖息，所以很多人到这边来潜水哈，还会希望能跟海龟那个一起合照到哈，不要保持安全距离啦哈，不要随便去摸人家哈。那这个海洋已经是小琉球多元发展观光最重要的一个资源了。现在在台湾主要的潜水点6个，包括东北角、兰屿、绿岛、垦丁、小琉球还有澎湖都可以，但是小琉球的优势就是说冬天来我也没有东北季风给你糟蹋，而且 海的温度是非常适合的，说特别对初学者来讲是很合适的。那在这边全年都适合潜水考照兼旅游的这样一个选择。澎管处的统计说小琉球目前有40家潜水店，有17家本身是有英文能力的，甚至还有1-2间韩文日文都会通，而且这些潜水业者都有合法登记。所以因为要打造世界级的这个潜水的考照点，不是只有台湾的这个旅客，来自国外的很多人现在都选定来到这边，又可以潜水还可以顺便考照。

施文斌的歌声，情定小琉球，6:23哦，这是今朝广播电台全国电台沟通网，我阿玲。好，国一啊，北上，先前过头份路间有机车误闯，持续往北行进。那现在最新动态，已经来到国一北上101公里了，说继续往北走。好，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目前它是在国一北上101公里这附近有机车误闯，持续往北行进中，注意安全哦。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样原因，但是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的了哈。再来，现在呢，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哈。今天连假的第一天，除了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五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还有从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国一凭证系统、浦原系统南向入口也是封闭，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啊。

那我们来讲一下，昨天10月8号，你知道通常都有个世界什么日？十月八号适合什么呢？章鱼日。为什么？为什么是10月8号？因为八只丸哦。那在海洋里面是很聪明的多变的竹软体动物，就是章鱼啊。哎呀，不只是这个非常神秘的生物哈、哦。那当然对澎湖来讲，这也是世代居民在潮汐作息当中还有餐桌上的饮食很重要有所关联的。那现在澎湖岛屿国小打造所谓的蓝环章鱼海贝地景艺术，哇哦，章鱼做的真的很传神哎哦，而在学校里面做成一个装置艺术。说每一年在春末夏初的时候，白沙溪与这些地方潮间带会出现所谓的照章鱼跟千章鱼的身影。哦、一个照章鱼是照顾的照，千是牵手的牵。好，照章鱼、千章鱼，我在苗马家台北，这澎湖特有种小章鱼。说呢，肉质吃起来是清脆鲜甜的，嗯，澎湖人很爱吃哈。

现在是用保护来代替享用了啊。所以在澎湖人这边，他们很熟悉的这样一个场景，就看到小章鱼灵活的穿梭在珊瑚礁岩这之间哈。然后澎湖东海的鸟语，好，这是鸟语。然后因为说这里有潮间带，还有辽阔的这样的一个礁滩，而且他们这边还有罕见的稀客叫蓝环章鱼，说体型娇小，像高尔夫球那么大小而已，但他平常善于拟态隐藏，也就是他们想办法跟环境这样结合一体，只有在受到惊吓或干扰的时候，他才会一下子亮出非常鲜艳炫目的荧光的蓝环哦。不过颜色这么美，那个是因为它身上带有致命的河豚毒素，其实在警告外界不要来碰我哈，你会付出很大代价哦。哦，所以我们接下来请 Taco 桑，然后 Taco 桑唱的歌曲，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章鱼的那个碗啊？手腕触须，好，看起来嘛，这是灯头章呢哈。他如果 cosplay 的时候，可以走长发路线了。

哎，现在时间嘟嘟好是6: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六现在最新通报哈，国六西行旧正出口有起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化线这里哈。

而国五最新通报南下33.7公里过头城外侧有散落物。国五还要注意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再来就是在10分钟前通报的哦，国一北上在101公里，在这边呢有机车误闯，它是在路肩往北行进。10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国一北上101公里这里哦，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要细记哦。好，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当中。然后从路网图来看，现在车速比较慢的，最慢的就是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其实车速在45公里以下了。而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上路段，不到60公里。好，这是国五、国三，还有国三、国五衔接处，都要注意，这个车子是比较多一些，速度也比较慢一点。虽然速度慢不要紧，咱平安通过比较重要。那如果有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哇，听了心情就很好，因为这个歌的标题叫《好日子》，来自林恩雅、陈俊辉合唱的歌曲。6:37，国六呢，在西行旧正出口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划线，这个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哈。还有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101公里，先前在路肩这边有机车误闯往北行进中。目前还没有排除，也是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来到6:42，国三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到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哈。那国五南下33.7公里过头城外侧要注意散落物，刚通报不久。国六西行旧正出口，这边有自撞车占用在出口槽化线，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2到23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在手提行李方式携带，并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箱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国庆连假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6:44，从路网图来看，有一个路段啊，像台湾栾树一样啊，从黄色、橘色现在转成红色，好。来哟，国五南港石碇到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38公里左右哎。如果您在车阵里边哈、拜托要多点耐心，实在没法度哈。它转色是正常的，因为今天连假第一天哈、先前估计的这个车流会最多就在早上的时候，尤其是国五这边，好，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哈。没关系，虽然目前这个点慢一点，但前方有美景在等着你哈。好，除了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比较慢，然后国三的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即时车速也就53公里左右哦。而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在60公里以下哈。再来哦，国六西行旧正出口，出口槽化线这里要留意自撞事故哦。

哦，韩文歌曲 Murai Hearts to Hearts 的歌声，6:48喽。你在开车，我在发音室里，只好透过歌曲帮你加油打气一下了哈。尤其那是等到他车的时候才，不要紧哦，虽然比较慢一点，但是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哈。好，我们来讲一下国六。国六先前呢、西行在旧正出口，因为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划线。所以现在旧正出口这边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拜托大家要提前从东草屯交流到下哦，否则旧正出口这边、目前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哦。而国五南下33.7公里过头城外侧要注意散落物。那先前在国五南下时定到平林入口匝道、就已经是封闭了、而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到入口也实施匝道移控了。

6:53哦，尽管我是雅玲，国六要特别注意哈，西行旧正出口这里目前哦，因为自撞事故占用在出口槽化线，所以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所以要拜托大家哈，提前从东草屯交流到下哦，否则旧正出口目前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路网图来看，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依然车多速缓，39公里左右的即时车速啊。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大概50公里左右哈。今天在这个连假第一天哈，就可能在国五这里真的就要心理准备，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哈。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哦，有一项调查，就是针对公私立国中小学营养午餐，然后因为他们这边免费上路已经满月了，所以在做学生满意度调查，重点就是问孩子们喜欢什么样的菜色。好，这面提出来的有炒饭、炒面、鸡块、鸡排、珍珠奶茶都入列了，但是第一名不在这里面。第一名是谁？你知不？第一名是鸡腿呀、啊，鸡腿。这个学生的调查里面呢，最爱的排第一名就是鸡腿。你说为什么不是炸鸡，不是蒸奶？因为在营养午餐，注意，人家说是营养午餐耶，营养午餐要出现这样食物真的不太可能啊，比较没办法常出现。哦，总之这不只是在台中啊，我觉得你若让很多那个学校啊，国中小学，然后针对营养午餐做问卷调查，我觉得结果也是差不多哈。鸡腿应该是很多人的最爱啊。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诊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连假第一天哈、哦，

欢喜吧。有的人选择早一点出门，这是对的，因为至少、哦、你如果越晚的话车子越多、哦、但是也有的人想说干脆睡到饱，三天都不要出门。我打的是后面这个主意啦。好，今天拜五了，等下我要再休息了，那我们要下周一才会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93到93.1公里，新竹 A 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

南下 33.7 公里过头城外侧有散落物哈。然后国六务必留意西行旧正出口这边，因为有自撞事故占用了出口草化线，所以旧正出口目前是无法通行的，要提前从东草屯交流道下哦。好，目前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而目前路网图来看，车速比较慢的，包括了国三新台五路到南港的南向路段，以及国三木栅到南深路段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50公里左右。那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40公里左右车速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翁哎，你知道阿德家的小儿子又出事了吗？听说这次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抓去关呢？
1: 阿德的小儿子14岁了吗？
0: 我知道是读国中，几岁有差吗？
2: 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少年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不会被判刑，会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采取训诫、假日生活辅导、交付保护管束、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处遇。
0: 哦，如果是14岁以上呢？
2: 14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啊，如果触犯罪轻本刑5年以上重罪，或是年满20岁进入司法程序，也是可能面临刑责的。唉，阿德现在一定很烦恼。
3: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教养优先于惩罚。少年的触法行为并非完全不会被判刑，但法律对于少年的触法行为处理更注重教育、辅导和矫正，而非惩罚。如果少年因父母疏于教养而触法，法院可以命令父母接受亲职教育，要是拒绝接受教育，法院可以进一步采处罚锾，甚至公告父母姓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阿冰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面？
5: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干旱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哎。
4: 阿冰贝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5: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4: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5: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4: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

0: 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10月9号星期五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
1: 景广气象站。
0: 好的，国庆3天连假开始了，那今天的状况，今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马上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来告诉我们。预报员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未来一段时间台湾的天气都还算是蛮类似的，都是吹东北风的环境，这个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云量比较偏多，在这个其他地方的话是多云到晴，午后只有在南部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机会。温度的部分白天都是舒适到偏热，桃园北跟宜兰地区的话是在28到30度，新竹以南跟台东是31到33度左右，所以感受上是有点有太阳的时候是比较偏热的。那早晚是一个比较偏凉的温度，各地的低温是22到25度，空旷地区跟河谷可能会再低一点，所以有要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风力的部分，今天东北风还是偏强，在桃园还有苗栗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兰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昭成，谢谢。
2: 谢谢。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世贤演唱的歌，叫做《卡达恰》。早上的7:12，今天来到了星期五了，那同时呢，也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现在一早呢，出现车多的情形是在国道5号啦。国道3号南北双向要接国5呢，这边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国5从南下的南港到石碇路段呢，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好，那另外呢，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扣目前是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呢，也是受到了廉价疏通这个疏导管制的影响呢，目前都是持续封闭，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国三呢，先前在北上的22.4公里木栅隧道中间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回堵的1公里，所以说现在呢，除了在国道5号南下会比较辛苦之外呢，在国一、国三其他的路段呢，北中南大部分的行车状况都还算是顺畅 OK， 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好，那在行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在这个请您告诉警广的0800-000-123。好，那气象署呢，刚刚也是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因此呢，你有载货的话呢，你有载东西的话呢，出门上路之前一定要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物品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那强风特报的范围呢，包含在桃园、苗栗、台中、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台东县、澎湖、连江等等的地方都有局部这个是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说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都请大家特别去注意了。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7:16，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今天的交通状况如何呢？马上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Jacky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呢，高速公路路况的话，大致上来讲都还顺畅哦，因为今天是双十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哦。
1: 嗯，
2: 那不过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有高工局有一些疏导措施呢，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哦，就是在中山高南下的平镇系统哦，台66东西向双向哦，双向。啊，汇入国一南下的凭证系统这个入口匝道呢，今天中午12点之前呢，是将会实施。

0: 一个封闭的一个情况哦。还有埔盐系统中部地区埔盐系统南下入口也是实施一个封闭的一个状况到12点。还有一个是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石碇跟平林也是南下到12点哦，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您今天会用到国道五号南下，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话，这四个地方哦，要稍微留意的哦，就是国道五号有两个石碇跟平林，国道一号有一个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哦，这个地方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哈。那目前呢，高速公路路况的话，中山高跟高架的部分呢，大致上都还是顺畅的。国道二号也是顺畅，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在新台五路，过了新台五路这个地方开始，外侧车道已经呈现一个排队的情况哈。这个都是要前往国道五号的一个用路人哈。那请大家呢多多这个要配合这个疏导的人员哦，疏导哦。那北上的部分呢，在目前的话，在景美隧道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有呈现一个排队情况，外侧车道哈，外侧车道。同时呢，这个主线的部分呢，在木栅休息站这个地方哈，入到木栅这个地方呢，也都是主线呢，都是呈现都车多的情况哦，甚至有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哦，这个地方啊多多留意的。那国道我刚刚讲到，同样是国道三号的主线的部分，再一个是南港联络道的部分呢，在环东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呢，几乎也都是呈现这个走走停停的情形了哈。所以这一条呢，目前来讲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哈，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留意。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现在是南下的车流会比较多哈，尤其是南港系统刚进来这个地方一路到石碇呢。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石碇之后呢，大约呈现有大概3公里到4公里，车速还是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过了之后呢，基本上尤其是在彭山隧道开始呢，一路往南呢，应该都是顺畅的情形哦。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呢各路段目前车速都是良好。南部地区的话呢，也是都是车况都是车速都是良好的一个情况哈，只有国道十号的左营端跟顶进系统双向呢，目前稍微有点车多哈，一路上呢都是顺畅的哈。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来自张杰所演唱的《下一个张杰》。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 22.7 公里，在圆山路段前的路肩有东西掉落，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当中，准备上去加入道的话呢，特别留一号志了。那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 22.4 公里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1公里长的车流。那目前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好，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再来，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的车道呢都有这个交通的管制在进行当中的。省道的部分，台66往双向的部分，从平镇到国一往南的匝道呢，也是封闭。在台61线双向130到163公里双向的内外线车道在进行道路的巡查跟坑洞的修补，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4: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劳检员为什么会突然找上门？
3: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4: 对呀，会不会是劳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3: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4: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3: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4: 这样我就放心了。
0: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好好听话。7:3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214.6公里，靠近雾峰路段护栏旁边有浓烟窜出来哦，然后不晓得是不是旁边在燃烧东西。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4.6，靠近雾峰系统务必留意哦。那在外侧车道这边有一些浓烟，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线。台88线呢，在西向13.2，在内侧车道有角铁掉落。台78线西向的32.1公里云林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动物躺平，国一南下圆山路段前的路肩有东西掉落，还有在国道5号呢，现在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呢，也是在进行疏运的措施，目前是持续管制到中午的12点，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当中了。

台三线的月光，接下来呢是来自黄飞、王瑞霞跟秀兰玛雅，7:39。目前在台61线南下 228.2 公里五条港交流道内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在现场，台78线西向 32.1 在云林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还有在国一南下 339.2 公里刚过鹿竹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这个槽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在国道3号南下 214.6 公里靠近雾峰系统护栏旁边呢有浓烟窜出来了，那角铁呢掉落在台88往西 13.2 公里内侧车道角铁掉落在现场。

0: 早上的7:44，好，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板豆二人组，也是演唱的歌曲，叫做《咖喱在一起》啊。好，目前呢看到国道上面的状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9.2公里，刚过鹿竹交流道，外线车道小客车跟槽车发生了追撞，在进行处理。在南下的王田入口匝道呢，有好几根的木头散落在现场。那有朋友说，从这个地方上来的主线外线车道也有一根木头掉落了哈。好，再次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安全。台88线西向13.2到13.3公里，在万大桥内侧车道也有角铁掉落在这个地方。那现在在国道5号北上的15.5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呢，有故障车停放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好，那今天要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上面呢，要如何去预防二次事故的发生跟风险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6队竹林分队萧时伟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那在国道上面行车呢，最怕所谓的二次事故的发生啦。那一开始呢，是不是先请分队长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说什么叫做二次事故呢？
3: 好的。所谓二次事故，就是说第一次事故或者车辆发生故障之后，若事故的车辆跟人员或者是散落物仍停留在车道，而且没有妥善警示或撤离，那后方来车很可能因为反应不及再次碰撞形成二次事故。因为国道的车速快，所以二次事故往往会造成更严重的伤亡。
0: 嗯，没有错哈，就是说二次事故呢，这个风险性真的是非常的高，没有做好妥善处理的话呢，这个发生，这个往往都比第一次发生的状况还要更来的严重啊。好，那我们这个在国道上面有没有一些轻微事故处理的一些原则可以去依循的呢？
3: 好的，因为发生无人受伤而且车辆上人行驶的事故的时候，请依照这个以下原则：第一个，人没事，车就能动，快拍照。速移车的原则来处理，立即开启这个危险的警告灯，

0: 在确保安全下，以手机先拍摄车辆的位置、碰撞点，还有车损及周边的标志标线，再将车辆移到路肩、避车弯或者是驶离交流道，然后并且使用这个高速公路的1968 APP 或者拨打110报案。
1: 嗯，
0: 不要为了说等待这个远景哦而长时间占用车道。
1: 嗯，
0: 然后依法完成这个影像记录后移车。
1: 嗯，
0: 不会因为你移动现场而影响我们整个事故的责任或判定或保险理赔。
1: 哦，了解。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就是不小心发生了轻微财损事故的时候呢，依循这些原则都是可以确保安全，也不会影响到说后续的一些可能事故的责任鉴定啊，还是说保险理赔，这个都不用担心。因为很多人可能发生事故之后都觉得说一定要等到警察来，我这个车子都不敢动。
0: 对。
1: 但是前提是说你今天如果说是这个所谓的轻微财损，就是人没有怎么样，人没有受伤，就只是撞到车子，车子有一些财损的话呢，好，赶快依循刚刚讲到的原则，而且现在大家都有一支可以照相的手机嘛，哈，赶快把这个现场的状况拍摄下来之后，就把车辆移动到安全的地点，好，那就是比较就是减少这个人员一直站在车道上面的这个时间，好，那如果说哈，这个赶快做好这些安全的准备之后呢，好，才可以这个确保说在国道上面是行车会比较 OK 一点的，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如果说是发生了像是故障的话呢，就是车辆万一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呢，怎么样去做一些处理呢？
0: 好的，那个车辆如果能够滑离车道的时候，应该向先显示方向灯，
1: 嗯，
0: 然后逐渐减速，再驶入这个路肩，使这个车身跟载运的这个货物品啊，能够全部离开车道，
1: 嗯，
0: 然后待援的时候要开启这个危险警告灯，并且在车后的50到100公尺处设置这个车辆故障标志。然后车辆如果没办法滑离仍占用车道的时候，应该开启危险警告灯，原则上在车后的100公尺以上设置车辆故障标志，并立即通知公路主管机关或是我们警察机关，哈，
1: 嗯，
0: 但人身安全要优先，若车流车速快坏速的话，视线不佳，如果没有摆这个安全标志的话，哈，切勿冒险在走入车道，
1: 嗯，
0: 因为人员要第一个进出先离开车道跟车内，哦，
1: 嗯，
0: 然后移到这个护栏外或者是其他安全处所，
1: 嗯，
0: 然后最重要是人要面向来车，随时要注意这个动态，如果没法下车或者是撤离的时候，应该留在最安全的位置并立即报案，依照我们远景跟你的指示或是交通中心的指示后来处理这样子。
1: 嗯，哦，了解。所以说遇到这个车辆如果说有些状况的时候呢，尽量的把它滑离车道，然后看是说能不能开到路肩再做后续的处理，这样会相对安全一点啊。那如果说车辆已经没办法滑离的话呢，记得开启危险警告灯，那后方一定要放警告的标示，而且在摆放警告标示的过程也是要随时的注意安全，面向来车，哦，才不会说万一真的后方有些状况的时候呢，根本没有这个闪避的空间啦，哦，OK， 好，那我们在这个路肩，哦，如果说停了这台故障车，它有没有一个时间的限制？
0: 当然有，因为这个故障车现在规定，哦，故障车停放路肩如果超过1小时，
1: 嗯，
0: 我们依法得予拖掉移至并举发，
1: 嗯，
0: 所以实务上我们尽快做排除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可以拨打这个1968路况通报电话或是110，或者是使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求援这样子，
1: 嗯，
0: 然后自从这个2012年哦7月1号起哦出厂的新车，
1: 嗯，
0: 它依法会配备符合规定的反光背心，
1: 对，
0: 所以下车时处理或待援的时候可以穿着这个反光背心来增加这个辨识度，但反光装备还是不能取代撤离车道，好，然后站在安全处所，那，嗯，要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这样子。
1: 嗯，好，就是穿了这个反光配备之后呢，你还是得注意安全啦，好，还是以自身安全为重，你还是得站在安全的处所再做后续的处理，这样子。好，就是刚刚分队长呢也一直提醒到说，哈，其实可以用这个1968的 APP 来做报案，因为这个 APP 呢，就是它有一个定位的功能，它可以马上就是确认说你的位置在哪里，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可能在报案的时候会有点慌张，那一时讲不清楚自己在哪里，所以说用这个 APP 的话 呢，他马上就可以锁定到你的位置，会更对这个更加方便哈、哦，马上派遣相关的人员去前往处理了哈、哦。好，所以这个是二次事故的避免，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在心中哈、哦，希望都不要用到了。好，但是万一真的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要知道怎么做了。好，另外呢，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总共三天嘛，那相关的一些可能聚餐呐、啊，还是说可能会喝酒到的、喝到酒的场合呢，可能也会

0: 较多，就是针对这个酒驾的防治，是不是也请分队长来跟大家来提醒？
1: 好的，首先我针对酒驾的方面哈，因为据交通部最新的公开资料哈，在2015年1到5月份哈，全国取缔酒驾违规共22859件
0: 哦，
1: 然后移送法办有12526件
0: 哇。
1: 所以说任何一个驾驶人酒精浓度如果达每公升0.15毫克以上计算，
0: 嗯，
1: 就有共有2570件的酒驾死伤事故
0: 哦，
1: 这显示说酒驾仍然严重威胁用路安全哦，
0: 嗯，
1: 所以我们本大队都会持续针对这个饮宴这个场所周边交流道，还有易发生酒驾时段，都会做加强的取缔。
0: 哎，没有错哈，所以说这个酒驾光是一月到五月，今年一到五月而已哈，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些违规的件数哈，那真的是这个数量还是很大。好，因此呢，大家还是不要存着这个侥幸的心态来酒后开车。好，那这个大队当然也是会针对一些可能会发生的场所进行拦截呐，还是说一些取缔等等的哈。好，所以说这个酒后驾车其实这个代价都很大了哈。那大家如果说喝了酒之后呢，哈，你可以选择搭计程车，还是说请朋友在或者说指定驾驶都 OK， 那就是不要选择说自己喝了酒之后还自己开车回家。那除了酒驾之外呢，这个安全带的一些使用还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1: 哎，对对，因为我们这个国道公路警察局统计哈，
0: 啊，
1: 在2015年1到7月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中啊，因为没有依规定系安全带，致死人数共计有13人。
0: 嗯，
1: 所以逐渐这个正确系统安全带重要性啊，不论是驾驶人或是前座后座乘客，其实我们上车都应该立即正确的系统安全带。
0: 嗯，
1: 好，然后幼童依照年龄、他的体重及规定使用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行驶安全高速公路或是快速道路的大型车，
0: 嗯，
1: 哦，4岁以上乘客也应该要系统安全带，因为违规者的话，依法我们会将处以这个驾驶人新台币3000。以上至6000元以下罚款。
0: 嗯，没有错哈，就是这个安全带呢，一直都是我们的执法重点之一了哈。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好，刚刚也是听到这么多的数字呢，是因为没有系好安全带，发生事故之后呢，就丧失生命的一些状况了哈。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那另外呢，现在很多的新车都有辅助驾驶系统啊。那如果说民众在使用这一类的系统的时候呢，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1: 好，因为近年来我们的新车都有配备这个车道维持、自动跟车等这个驾驶辅助系统啊。
0: 对，
1: 但是这些设备并非完全的自动驾驶。
0: 嗯，
1: 啊，所以国道上曾发生这个驾驶因为过度依赖这个系统，没有办法及时察觉前方的事故的车辆，还有当事人，还有施工车辆、道路障碍，或者是路线变化这个等等原因哦，而发生肇事的案例。
0: 嗯，
1: 啊。所以说启用这个系统的时候，驾驶人第一个必须要人居双手要握住方向盘，然后持续这个观察路况，还有随时准备要接管，
0: 嗯，
1: 万一发生变化随时要做应变，这样子。
0: 对，
1: 如果因为这个双手离开方向盘闭目休息或者是其他行为经查证属实的话，我们要以这个危险方式驾驶，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处这个新台币6000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而且要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
0: 嗯，没有错哈，说民众在使用这个驾驶辅助系统的时候呢，还是要手握方向盘，不可以做其他事情了，对不对？不可以分心驾驶。好，那最后呢，还有什么想要来补充给大家知道的吗？
1: 再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哈，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一位用路人的共同责任。所以麻烦大家，请遵守交通规则。保持专注，并做好安全防护。所以，我们国道公路警察与第6公路警察道队哦，祝各位在这连续假期的时候，能够各位行车平安，注意安全。
0: 是，好，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萧时伟分队长今天在我们线上呢，告诉大家的一些交通观念跟知识了哈。再次谢谢分队长，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好，拜拜。好，7点56分，目前在台61线南下的228.2公里内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国道3号北上在木栅出口匝道有很多车子在插队了哈。那因为这个地方就一早就有出现了车流，好，所以说因此好，大家如果说在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呢，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也千万不要插队了。在国道3号北上，在雾峰系统入口内侧2台车事故。国一南下353.5公里靠近南子路段前

外侧路间有一辆混凝土车就预拌混凝土车故障停放的消息。那排除的状况，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23.4公里木栅隧道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339.2公里刚过鹿竹交流道的外侧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8点钟，为您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53.5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外侧路肩有一辆预拌混凝土车故障停放，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入口匝道有好几根的木头散落。国一南下22.7在圆山路段前的路肩也有东西